0: 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假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0: 嘘，较细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0: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0: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2: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3: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4: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3: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4: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3: 疏浚防汛做在先，
4: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好，8:12，景广真交通网宜兰台 FM101.3 兆赫，我是佳慧。哎呀，现在好多地方都在下雨了哈，包括我们宜兰市也在下雨了耶。刚刚地都还干的，就现在看到哦，反光了哈，所以表示现在外面有在下雨。好，那头城、苏澳、宜兰市都在下雨哈。好，听众朋友说那个东山乡哈，比较靠近那个完山、仁山、苗圃这边也都在下雨哈，而且雨应该也还是不小哦。好，今天外出的话记得一定要携带雨具啊，然后雨中行车请大家除了保持安全车距之外，要记得开大灯，然后遇到有积水的路段拜托哈，车速一定要稍微放慢哦，不然那个水花溅起来的话会影响到其他用路朋友哈。好，有路况讯息再麻烦我们这些的马路小天使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传进来。哇，这个东山这边雨下这么大哦，下到那个雾蒙蒙的感觉，天色很暗哎哦。

好，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 0800-000-123.4。 好，欢迎听众朋友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那有任何路况可以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传进来。好，你可以直接用文字，然后如果搭配这个照片也 OK， 然后或者是说你要真的觉得用那个录影的方式也行的话也可以啦，但是录影或者是录音的话呢，我可能需要花一点点时间去给它点开来看，或者是把它打开来听看看，所以有些时候可能没有办法及时，要等到我可能播歌的时候或者是连播新闻的时候才有办法做这样的一个处理啊。当然用文字啊照片啊，这个是比较快的。好，但是当您在

传路况进来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自身安全哦，自己安全比较重要啊，哈。好，8:14，继续我们来关心新闻。首先，我们还是先从路况的讯息来关心起。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是苏花。

一般防灾演练都是10点到12点，那这个是做隧道的一个火警设备的测试，所以它是早上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啊。这里请驾驶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下哦，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段。

好，我们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这边的马路小天使说，目前在东山的完山六路桥红绿灯下面，一直到之前的自来水厂呢，有部分的有积水的一个状况哦，所以可能雨下的很蛮大的，请大家注意一下哦。这是在东山这里。另外，听众朋友说，广兴派出所前面哈，就在那个85°C 这里有一辆自小客车，应该故障哈，停在路中间哦，请大家留意一下哈，广兴派出所的这个路段啊，就在那个85°C 前面这里，有一辆自小客车哈故障了，停在路中间哦。好，这个路段不晓得雨大不大哈，因为我们看一下我们听众朋友传给我们东山，目前在东山雨下的很大哈，下到那个整个玻璃看起来都雾蒙蒙的，视线比较不清楚哈，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哈，这是在广兴派出所前面这里，那所以就是台七丙线喽。好，就在那个85°C 前面这里哈，有车子故障停在路中间。

0: 还有路况在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一样持续把这个路况讯息传进来哦。好，继续我们来关心的是车祸的讯息哦。好，这是三星乡的上建三路二段跟大德路二段路口呢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跟厢型车的一个相撞事故。那因为这个地方刚好是闪光的一个号志路口，剧烈的撞击造成两车总共八个人受伤送医，其中有一辆车呢还飞到旁边的田里面。请听一下报道。
1: 张姓民众驾驶休旅车沿三星乡大德路二段行驶，和黄姓民众驾驶载有多名乘客的厢型车在路口发生碰撞，厢型车甚至弹飞到路旁农田里。三星警分局获报迅速到场处置，组长吴景昌说，
2: 经查本案系张姓民众驾驶自小客沿大德路二段由西往东方向行驶，与黄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上建三路二段由北往南方向行驶，双方行经上述路口时不慎发生碰撞，事故造成双方驾驶及乘客共八名受伤，双方驾驶经九测值均为零。
1: 三星警分局呼吁驾驶人行经无号志或只有闪光号志的路口时，务必减速慢行，并依规定停让，切勿抢快或未注意左右来车，随时保持警戒，注意前方车况，才能确保自身与其他用路人的行车安全，避免憾事发生。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0: 好，另外一起车祸是在圆山乡的深州路跟惠生二路二段路口，也是发生了一起车祸哦。这是一辆大型的重型机车，疑似因为没有注意车前状况，追撞前方正减速停等红灯的小货车，导致重机上的双载夫妻双双跌落路面。58岁骑士送医后抢救，哦，这个还是宣告不治。请听一下报道。
1: 宜兰警分局表示，事发当时一辆大型重机车沿深州路由南往北行驶，行经该路口时不慎追撞前方减速停等红灯的自小货车，由于撞击力道猛烈，机车零件散落满地，58岁黄姓骑士及后座妻子双双倒地受伤，经紧急送医后，虽然妻子没有大碍，但是黄姓骑士伤重不治。组长张佑生说，
3: 一辆大型重机车沿深州路南往北方向行驶，在圆山乡深州路与惠生二路二段路口附近不慎追撞前方减速停等红灯之自小货车，警方获报到场，立即将机车骑士与负载乘客送医救治，并对货车驾驶实施吐气九测，没有酒精反应，详细的肇事原因仍待后续调查厘清。
1: 宜兰警

0: 分局呼吁驾驶车辆上路务必注意车前状况，保持安全距离，并随时采取必要的安全防范措施，以维护自身及其他用路人的交通安全。经广记者林慧珍、朱明仪宜兰报道。
1: 好，另外一起事故是发生在国道五号，而且是相当离奇哈。这是十三号的清晨四点多，国道五号在54公里处，也就是在苏澳交流道的出口匝道这边发生了一起车祸，一辆自小客车自撞护栏。警方到场之后呢，发现呢这个自小客车撞护栏之后呢，副驾驶的车门是打开的哈，但是却车上却不见人影啊哈。警方现场搜寻了一个多小时之后，发现这个驾驶人邱姓男子坠落在他自撞处下方大概10多公尺的地面，已经明显死亡。好，那警方呢初步判定呢，这个邱姓男子应该不是撞击被抛出车外哦，不排除他是自行打开副驾的车门。至于为何会从匝道上方掉落地面，还有待更进一步的一个调查。

好，另外虽然不是事故，但是也跟交通有关系啊。就是国道五号呢，一碰到假日呢，就容易塞车。国五的这个疑似匝道呢，就有民众有拍到这个有驾驶人呢擅自移开三角锥后呢插队上国道五号，这样的行为当然让其他乖乖排队的驾驶是气炸了哈。因此呢把它po到网络。礁溪警分局表示呢，会依照规定来致单举发，违规行为人最高可以处1800元的罚款。好，这是一名驾驶呢，这个沿着191线道来行驶，想要从疑似匝道上国五。那因为沿路北上车流量非常大，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正准备要上国五的时候呢，有一辆白色的这个自小客车开到路口。好，其中有一名女子呢，从副驾下车，就把那个管制路线的三角锥把它移开之后呢，又赶紧回到车上。那白色的轿车呢，就随即呢插队呢，开上。疑似匝道，那这个状况呢就被其他行车记录器给拍下来了。好，其实这种状况三不五时还会发生呢、啊。虽然我们已经一再的来宣导吼，呼吁千万不要插队哈，避免发生交通事故，但是还是有人哈，就是想要这个讨假包啊哈。那遇到这种状况的话，就行车记录器记得把它截图下来，或把影片呢截下来之后呢，直接寄到那个警分局去哈，或者是县警局去检举它就可以了。

0: 8:23，将近24分了。最后我们再来关心的是有关于这个消防救护的一个成功率啊。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和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呢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生命。请听以下报道。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1: 那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哦，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0: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

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好，8:25以上是今天的宜兰新闻台记。好，赶快再来关心一下路况，因为我看到路况讯息进来了哈。好，这是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罗东运动公园说要往宜兰方向有三辆车的事故，占用了两线车道哦。好，罗东运动公园要往宜兰方向，那不就是那个什么西滨路吗？哈，好，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这个有发生三部车的事故，两线车道呢都被占用了。另外，刚刚先前我们有听众朋友说，在广兴派出所，这是台七丙线广兴派出所前面，就在那个85°C 这个路段，有一辆自小客车故障停在路中间的状况，请大家留意哦。

好，刚刚提到的这是在罗东的西滨路啊，就罗东运动公园要往宜兰的这个方向有发生三部车的事故哦，而且才刚刚发生哈。我们听众朋友说，远景都还没有到场，请大家留意一下。现在可能有些地方雨下的非常的大，视线比较不是那么清楚，拜托大家一定要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然后车速不要太快哦。

0: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美国十年期公债殖利率今天升破 5%， 写下2023年10月以来新高。因中东战事推动油价进一步上涨，两大主要原油期货价格目前均已升到每桶100美元以上，加剧市场对通膨的担忧。另外，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将 AI 对人类构成威胁的疑虑斥为骗局，反对各界要求监管 AI 的呼吁。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出席洛杉矶的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总统赖清德接见牙医学会时表示，政府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强调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记者 Jason 报道。
1: 赖清德总统接见社团法人牙医学会时指出，口腔健康是全身健康之本，对长辈而言更是健康老化与生活尊严的关键，这是打造健康台湾将口腔列为重中之重的原因。对于学会提出包括国家牙医教育人才永续计划、国家牙医诺贝尔奖研发计划以及国家健康台湾口腔照护计划，都是政府非常重视与推动健康台湾目标一致的课题。
2: 我们已将预防口腔衰弱服务纳入长照 3.0， 让专业照护延伸到功能维持与失能预防，因为让长者吃得下、说得清楚、保有自理能力才是健康老化的基础。
1: 总统强调，政府会持续聆听牙医界的建言，让政策更贴近医疗现场与民众需要。他也期待学会发挥所长，和政府一起把台湾的口腔照护做得更深更广，从育才跨域创新到医疗体系升级，让世界看见台湾的牙医实力。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博弈集团在境外开设年底大选赌盘，检警巡线逮获三名集团成员。新北地检署侦讯后认为三人涉犯选罢法等罪行重大，有串面证之余，向法院申押获准。记者李明宗报道。
3: 新北地检署获报，由博弈集团在境外架设赌博网站，并以年底九合一大选获胜政党赔率开设赌盘，提供民众下注。由于以选举结果为标的提供赌博，已经违反了选罢法相关规定。检察官搜证后，指挥警察机关巡线逮获了集团三名成员。据了解，三名到案嫌犯中有两名是我国籍，另一名来自于东南亚的外籍男子，讯后向法院申押获准。新北地检署江月主任检察官郑淑仁说，
4: 新北地检署侦办选举赌盘案件，查获博弈集团涉嫌开设选举赌盘，检察官讯后认为三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向法院申请羁押禁见均获准。
3: 新北检强调，选举赌盘影响选举风气，操弄选举结果，对社会危害相当大，检警将全力查缉，斩断选举赌盘，遏止不当力量介入选举，也预警民众发现不法时提出检举，因而查获选举赌盘最高可获得500万元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一名男子因跌倒撞击左胸送医检查，电脑断层发现到可疑肿瘤，经微创手术切除送验，证实为早期肺癌。这场看似平凡的意外，竟然成为及早诊断、成功治疗的重要契机。记者陈英玲报道。
5: 仁爱长庚合作联盟医院胸腔外科医师杨子毅表示，72岁赖姓男子因肋骨骨折接受电脑断层检查，意外发现左肺异常阴影，医疗团队建议接受胸腔镜微创手术切除病灶，术后病理证实为第一期肺癌。
6: 肺癌早期常没有明显的症状，等到出现持续咳嗽、胸痛、咳血或不明原因体重减轻等症状时，常常已经是疾病的晚期了。因此，即使没有不舒服，也不能忽视肺癌的筛检。若符合国家规定的相关高风险族群，像是吸烟者或是家族具有多肺癌病史的人，可以来接受低剂量的电脑断层筛检。
5: 杨子毅医师强调，肺癌仍是国人癌症死亡主因，若能在第一期发现并接受适当治疗，改善存活率与生活品质的机会极高。若因其他检查发现肺部结节，应依照医师建议进一步评估，切勿因为没有不适而延误治疗。新广记者陈怡琳台。

0: 种报道。
1: 景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阵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好，时间早上的8:36，哇，刚刚我去厕所，好，上个厕所顺便刷一下牙，我发现哇，那个依然剩下那个雨啊，本来没有很大，然后突然间噼啪噼里啪噼里啪一下好大哦。OK 啊，我们庄文生老师说，我现在在礁溪这边。秋雨丝丝，又沙那如豆，哎、欸，就跟我刚刚在依然就是在那个什么，在外面在厕所里面，在刷牙的时候听到那个外面的那个屋檐的那个雨下的那种感觉，哇，老师形容的真好，不愧是老师哈。好，大家注意一下啊、哦，有些路段可能突然之间就下很大的雨啊。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为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5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为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阿辉呀、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5: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4: 对啊。65岁开始1200元，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元的大红包。
5: 哇！阿伯，咱领较方便。
4: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便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5: 啊，如果选现金呢？
4: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0: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0: 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我们除了要关心这个下雨的状况之外，还有一个情形，这个是在台九线北上 116.1K， 这个在东澳路段，说有辆大货车故障，目前正在处理中哦，请大家注意一下，台九线北上 116.1 东澳路段有大货车故障正在处理。

处理中，然后罗东的西滨路就运动公园往宜兰方向，先前有发生三辆车的事故，应该也还正在处理，这一样请大家留意。广兴派出所这个靠近那个85度 C 前面这边，先前有一辆车故障停在路中间的状况，一样请大家留意一下哦。那如果后续的状况，再麻烦我们听众朋友帮我们更新一下哦。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账。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101.3，今天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来跟听众朋友分享诈骗案例，欢迎警员。
2: 嗨，大家好。
1: 刚差点又讲错，
2: 为什么？你到底要把我变谁？娇西还是罗东？
1: 真的莫名其妙。
2: 还是苏澳？
1: 好，接下来分享的是有关于银行贷款的诈骗类型。
2: 对，这也是我们三星所的一个案例哦。哈，这个被害人林圈圈，哈，他在6月11号的时候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贴文，我觉得大家就是很爱在脸书上被诈骗。
1: 你现在还会用脸书吗？
2: 我会啊。因为我要发文啊、
1: 可是你不是都用 IG 发文比较多？
2: 可是因为脸书还是有我的粉丝， IG 也是不同的啦。
1: OK， 不同的族群都要共同经营。
2: 听众朋友不是也都跟你说林警员很久没来？
1: 真的很久没来啊？
2: 哪有很久？

0: 有啦，
1: 队长在听哦、喔。都有照时间，
0: 有啊，什么什么娇西林小姐什么之类的，都会来信询问这样子。
1: 真的会问吗？
0: 真的会问啊，
1: 是问，因为林有很多位啊。
0: 嗯，可是他就指名你啊，
1: 有说三星。
0: 嗯，还好现在没有，就是其他几人在现场，我才说这个话。
1: 我不管，我刚刚有录下来，这段我有录下来，我要上传。好，他在脸书上看到一则贴文，然后在贴文留言说：“我想要贷款。”我看他就是缺钱。
0: 嗯，
1: 然后同一天呢，有一位自称谢叉叉的男子谢瑞麟，因为这是诈团，所以就是可以讲。
0: 好，
1: 谢瑞麟这个男子就联络被害人加 LINE， 那对方的 LINE 就昵称是叫谢瑞麟，对不对？宝福资产融资顾问，就是他就假装他是一个公司就对了。
0: 所以我要贷款，我还 po 在脸书上面跟大家说我需要贷款，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这样？
1: 对，他就留言在贴文留言，他是看到那个贷款贴文，然后留言说我要贷款
0: ，OK，
1: 然后对方就加他 line 啦。
0: 我以为他是独立的一个，他是楼主说他要贷款，
1: 他是在贴文下面。
0: 我想如果是楼主也太奇怪。
1: 对，然后他就说，哎，被害人想要跟他办贷款这样子，然后对方就要被害人账户看起来要漂亮一点，才方便做一个，因为贷款不知道核贷嘛，
0: 会
1: 拉你的那积分什么的、啊，连征啊，然后帮被害人做金流，所以叫被害人提供银行账户。
0: OK，
1: 台湾中小型企业银行玉山银行。好几个哦，好，之后钱就转进被害人的账户咯。被害人觉得有哦，钱又来耶，
0: 钱进来了这样子，但我不能用。
1: 但你说那个钱是谁的钱？
0: 就是其他被害人的钱啊。
1: 对，答对，你真的有在听情况哎。
0: 当然，大家废话。
1: 对，然后谢瑞麟就告知被害人说：“啊，你领出来之后哦，啊，你就那个，因为他在说在帮他做金流，
0: 嗯，
1: 所以他说他当然没有说那个领出来你可以用啊。他说
0: 不行啊，
1: 领出来之后哈、哦，你交给在宜兰县罗东镇林森路几号面交给一位叫叉叉叉的人。
0: 林森路很近哎。
1: 哎，对对。”然后那个人叫姓向，向你的向，向叉叉的人。
0: Okay.
1: 后来经查，这个人是有损坏债权、公共危险、窃盗、损坏、毁弃、损坏、诈欺、洗钱防治法的前科。
0: OK，
1: 好，叫他交给这个专员，
0: 嗯、
1: 也就假专员嘛，反正就诈团的。然后后来他真的做了，
0: 是。
1: 所以我刚才这个人想借钱就算了，没借到钱，
0: 然后
1: 又变车手，因为他去交付、领出被害人的钱给诈团嘛。变车手，然后被害人发现银行账户遭警示，遭警示啊，因为被害人的钱汇到你的台湾中小银企业银行玉山银行啊，然后你又把它提出来，我跟你讲很惨，其实很可怜，你看你是一个缺钱的人，然后他干嘛去银行借钱？可能银行都借过了啦，
0: 對，
1: 正规银行可能没办法，
0: 可能也信用分数也不好，借不到这样子，
1: 所以他当下还没发现他真的去交付哦，交付之后，然后因为他银行、
0: 哎、
1: 怎么样，这个手法我很新。
0: 你跟我会交起来
1: 就别人有讲过吗？对，他银行遭警示，然后才惊觉遭诈。那这个其实就是一个很典型，而且我感觉很欧吉啦。
0: 嗯，
1: 假贷款，
0: 我觉得这是恶质哎，
1: 假贷款真洗钱。
0: 对啊，
1: 对，
0: 他是在骗一些已经没有钱的人哎。
1: 我感觉很恐怖，因为我觉得你没钱，你以为已经够穷了吗？我又不会被骗钱，没有。你还有很还是可以变成去提前的车手，
0: 对啊，
1: 然后再骗你两个户头的账户，对，所以这个诈团其实就是利用被害人我们急需资金的心理啦，然后名义上说协助你贷款帮你做金流，实际上你看将它当做洗钱工具啊，人头账户兼提款车手，
0: 是，
1: 所以这个其实是算是现在你看刚刚讲的几个案例，它都是已经不是单一，
0: 对，
1: 都是现在都结合整
0: 套复合性，然后让你搞得头昏脑胀这样子，
1: 对，所以你第一就是脸书社群平台，其实就已经是第一个问题。其实通常我是觉得借钱就是脸书90%都是诈骗，其实你本身就要有一个这个 common sense。
0: 一般
1: 怎么样啦？
0: 你不要忽然很震惊的用官腔的语调念出英文单词，
1: 帮我上字幕，对。然后在这个社群平台投放的低门槛免照会，免救回啦，
0: 哎、欸，
1: 好、哦，快速。
0: 现在讲语言教室是不是？
1: 对，所以我就说要架镜头嘛，然后快速拨款的贷款广告，让被害人因为急用钱在底下留言啊。
0: 是，
1: 所以其实你是主动被成为目标，
0: 嗯，
1: 你主动成为目标。没有被啊，就是你自己主动变成被诈骗的目标。
0: 欸、对对对对
1: 对。对，然后角色包装嘛，哦，有一个专业顾问降低你的防备啊，哦，你看宝福资产融资顾问有没有很专业，非常专业，嗯、合法的职称，然后加LINE联络，然后建立专业的形象嘛，对不 对,
0: 对？
1: 然后最后呢，核心话术的一个诱骗，制造漂亮金流，这是最关键的点哦，
0: 嗯、
1: 因为对方就会说，哦，你信用条。啊，你在脸书会想借钱，一定是你信用条件不佳，
0: 对，
1: 你才不能去银行啊。
0: 对，
1: 好，所以要让账户看起来漂亮啊，做假金流方便核贷哦、
0: 嗯。
1: 结果假金流没想到是去把其他被害人骗的钱转进这个被害人，我这件被害人的账户里面、就是。
0: 所以就像你讲的，真的要有 common sense、欸、市场上面提领款项的一些正常的观念跟逻辑。
1: 对。

0: 对，这是没有逻辑的，对对，为什么他要核带钱给你却叫你领出来交给别人，
1: 完全不合理、啊、
0: 对，领钱应该 是你把钱给我拿出来用啊，结果他叫拿出来交到林森路罗东，这就是做一个洗钱交付的动作啊，
1: 就是变成说其实现在就像警员刚刚提到的，现在很多诈骗类型都是采取这种复合性的方式，
0: 已经复合了、
1: 啊、对，有时候他可能不单只是骗感情啊，骗点数啊，骗假拍卖啊，骗银行贷款啊，有时候甚至你还会变成不知情的诈骗集团的一员这样子。
0: 对，那前几天你有没有看到一个新闻，就是那个民众他是在银行然后也是被警察拦阻成功、嗯、是成功还没被骗，但是他是说马斯克就是脸书 message 他message 被害人，然后就说哦，我就是在台湾有一个什么项目要开启，可是因为我钱没办法进入台湾，那可以用你的账户，就是让我把钱就汇给你嘛，这样。然后民众想说哦，反正又不是要骗我钱，是你把钱汇给我，就是我变他合伙人
1: 哦，好开心，然后他又来认识名人这样子。
0: 对呀、啊，然后就警察直接说马斯克，怎么会需要你？不要讲他啦，我连我都不可能啊，谁有可能？他哪需要我们什么资金要转给我，由我来？
1: 而且他不会用脸书好吗？
0: 对啊，所以这是 common sense。
1: 他会去用 X 吧，他用 Twitter 吧。
0: 然后民众这样用一种说，可是他没有我拿钱。对啊，现在已经不是要你拿钱才是被骗，现在就是洗钱的，要用你的账户骗取你的账户，所以他为什么这样讲，就是他要骗取你的账户啊，然后把被害人的钱丢进去啊，不是吗？
1: 这个真的是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安慰被害人、欸、
0: 对，所以被害人很天真，觉得那个名人特斯拉的创办人吗，对啊，竟然就是要联络他、欸、然后要拉他一起投资啊。
1: 可是好像这样子的案例蛮频繁出现的。
0: 对，那所以我这个案例你看林先生他其实提供了三个账号，永丰、台气、玉山，一次三个遭受警示，对不对？然后派遣车手，你看他说叫他跟向叉叉的专员、有诈欺洗钱前科，然后前往罗东面交，其实这等于就是叫你做一个收水手，你知道吗？就是等于对啊，你这其实你已经在违法了，所以
1: 变小咖哎、欸。
0: 对，你不仅拿不到贷款，你直接变成犯嫌。
1: 对啊，
0: 好，那就会涉嫌洗钱防治法跟诈欺罪哦。然后你在诈骗集团这边变成在法律上认定你是共犯呢，
1: 搞不好还要赔钱。
0: 对，你要赔钱，其实你是被害人。
1: 有够衰，有够衰。好，
0: 对，所以这个其实你要认清合法贷款的关键呐、啊。其实叫你制造什么金流。
1: 都是假的，不需要。
0: 这叫你洗钱，好不好？
1: 对啊，
0: 叫你做诈欺帮助犯，没有什么叫你要制造金流。好、再来就是我们借钱，我们怎么会是把钱提出来面交给别人呢？
1: 我们就是要拿到钱、啊，
0: 我们要拿到钱拿出来用啊。好、再来要求寄送实体卡、存折，然后告知密码，这个已经 N 年，这个绝对就是不行。有些人会说，可是我卡片又没钱。寄给他不会这样，就现在不是有没有钱的问题，我们现在诈骗已经晋升了，不再是只骗钱，是要骗你的户头。好，所以呢，申办贷款我们就是有几个原则啦，我们要透过官方管道、官方管道、
1: 官方管道，
0: 好，查证公司合法性哦、然后我们千万不要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做借贷，脆啊 IG 好，其实都是很可能会被诈骗。
1: 是 OK， 所以这个银行贷款的类型呢，我相信就是有需要到贷款的状态的朋友们一定是有用钱的需求，
0: 是
1: 好，不管你是要投资或者是真的生活有状况困难的时候，但是你在网络上面搜寻这些资讯的时候一定会有一些诈骗的状况出现，
0: 没错，
1: 一定要去详细的判断说自己是不是在诈骗集团的陷阱当中了。那如果真的发现可能是诈骗的情形，赶快去报案，及时止损非常重要这样子。
0: 对，所以合法金融机构办理贷款绝对不会要求你提供银行密码，寄提款卡、给他提款卡密码，更不会要求临柜提领啊，等叫你把资金领出来去面交，这些完全都是不会的、如果是合法的话，
1: 是，
0: 对。那如果你任意交付你的账户，或是你协助提领转账不明款项，你去把钱提出来交给谁谁谁，你这就涉嫌犯了洗钱防治法以及刑法的诈欺罪，你就要承担刑事责任，面临你的名下账户全数遭冻结，然后就要跑官司，然后最后你可能获得不起诉处分，已经算是很不起诉算很好了，
1: 对，
0: 好、你就拿着不起诉书来我们侦查队做解除警示账户的动作，
1: 累死了，光听都累了。
0: 对，你这些跑完要不要半年？要，如果你有三五个账户，然后你的银行新转又不能新转，你就只能去做领现金的工作。
1: 对，公司的会计就会讨厌你。
0: 对，这是一系列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提高警觉，多听警广，拒绝非法利用，好不好
1: ？OK， 好。所以今天针对这个复合型的银行贷款诈骗类型呢，跟听众朋友做详细的分享，已经不是简单了哈，详细的分享。
0: 详细。
1: 今天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三星分局的林家珍警员。
0: 我是三星分局，拜拜。
2: 好，这个诈骗案例我们多听啊哈。那当你万一哪一天真的不小心遇到了，你可能就会第一时间就会有一些警觉。

所以就算有一些听过的话也是要一听再听，因为现在的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啊，大家都要留意。好，我们关心一下路况哦。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这个是在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啊，这个参考一下就行了。然后是在南下路段哈。好，台九线北上116.1K 东澳路段大货车故障还在处理，这还没有排除，一样请大家注意一下哈。再来的话就是刚刚好多路段都有下雨，而且雨会突然间下很大很大哦。我们像我们听众朋友就说，哦，东山雨也下很大哎哦，而且到处都是水汽，然后雾蒙蒙的，视线不是很清楚。拜托，第一个一定要把车大灯打开，因为你车大灯打开，你的尾灯也会亮，所以这样你后方的车子也可以看得到你的位置哦。所以大灯打开是给别的驾驶朋友看的，不是你自己看的哦。然后再来就是保持安全距离，经过有积水路段一定要减速哦。

0: 好，林忆莲演唱的歌曲《纸飞机》，时间即将九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温妮。不论时间是否暂停，一定要勇敢追求自己的梦想。追梦的路上也许跌跌撞撞，但你不孤单，还有警广会在空中陪着你。除了给你最新的路况消息，还会给你满满的希望与。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乌度到圆山，南下的高工局到林口，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平镇系统到右石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冈山到高科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北上在彰化系统接国三匝道的转弯处掉落大型铁制品，北上153公里在三义交流道前三线车道都有轮胎皮散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还有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路段车行速度不到40公里，先前北上 34.9 公里在高工局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悠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安坑到中和，土城到树林，还有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南深路出口都是车头速缓，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深坑端，还有西行的木栅到万方交流道时速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嘴一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86线西向 11.1 公里过了大潭路段有一捆浪板掉在内线车道，台九线北上 116.1 公里在东澳路段有故障的大货车处理当中，请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12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12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好的，时间早上的9:07哦，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清扫还没有结束哦。好，有部分路段雨下的比较大哦，一定要提醒驾驶朋友要小心，然后车大灯记得一定要打开，方向灯该使用的时候一定要事先打哦。

0: 好，在我们进行假的真不了之前，先来关心一下路况哦。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啊，哈，跟我们做了一个路况的一个回报补充说明哈。先前提到台七丙线在那个广兴派出所前面，就是85度 C 前面的那个自小客车故障停在路中间的状况，好，已经挪开了哈，已经挪开了，所以这个情形已经排除了啊。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那因为今天在宜兰的话还是有发布大雨特报，所以有部分路段可能会突然之间雨下很大，请外出拜托一定要记得携带伞具啊，雨伞啊，或者是雨衣，好，一定要带着哦。还有就是雨中行车除了开亮大灯之外，你要变换车道或者是要转弯之前一定要事先打方向灯哦。好，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也开始在进行了，这是我们刚刚接到的通知啊。好，接下来赶快来进行今天的假的真不了单元。好，假的真不了，我们今天依然为你邀请到我们的常驻嘉宾，也是我们联合报特派戴永华。永华早安。
1: 早，天众早。
0: 啊，我觉得好久不见了。
1: 好久不见，有吗？
0: 有啊，就是我们这个单元啊，因为我一个月才一集啊。
1: 是、okay。 嗨，天众好久不见。
0: 是，我们终于又要来这个聊聊啊。
1: 对，
0: OK， 永华，我们今天还有邀请特别来宾，对不对？
1: 对，我们今天邀请到一位非常特别的来宾哦，他是宜兰县警察局公关科，我们常跟他互动，警务员吴怡珍。
2: 嗨，听众好，我是公关科警务员吴怡珍。
0: 是，大家一定会觉得很奇怪哈，哎，我们这个单元为什么会找我们警局公关科？
1: 哎，现在哦，新闻很多是跟警察局有关，因为社会新闻占的比例非常的高，对不对？
2: 超级多，
0: 是，
1: 哎呀，超级多的。
0: 是，那我们记者是在就报道新闻，对不对？
1: 嗯。
0: 可是我们这些资料要从哪儿来呢？对不对？
1: 就是啊，
0: 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那种跟警察局有相关的新闻，这时候公关科就很重要，
1: 很重要。
0: 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邀请到怡珍来上节目，跟我们来聊聊
1: 要跟我们稍微导正一下。因为现在就是说哈，网络上的一些来自于网络上的一些平台的一些社会新闻非常的多，
0: 是
1: 哈，因为现在的民众每个人都可以在网络上去 po 一些讯息啦哈，啊，影片啦哦，甚至有时候在一些公共场合哦，或是说在一些店家哦，那警察在抓人啊，或是怎么样哦，或是说在路上一些追逐等等这方面的，那民众都可以就是说马上看到哦，就 po 在这个社群平台上。
0: 哎，对啊，他们就等一下有点像那个 Life SNG 报道一样的。
1: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以前我们常会觉得说记者都要跑到第一线，
2: 对啊，
1: 对不对？
2: 对。
1: 可是你看怡珍，我们现在如果说跑到第一线要去拍照，或是说要去现场去访问，比如说访问目击者啊，干嘛的，
2: 人都走了
1: 啊，人都走了，
0: 对
2: 对啊，
1: 对，所以现在就是说媒体非常的依赖这些社群平台，
2: 对啊，
1: 脸书啦，或是翠啊等等这方面的，那从上面截取一些资讯下来，但是截取一些影片或是照片，但是有些东西是似是而非，
2: 对啊。

0: 因为分不清楚是真的还是假的，
1: 对，你不知道嘛，哈，那很多人就会在底下留言，那怎么样啊，好恐怖啊，或如何如何这样子，
2: 所以就会有很多不同的说法，对不对？
0: 很多不同的说法，
2: 但是媒体要报道啊，对不对？
0: 对，媒体要报道，
2: 那怎么办呢？这

0: 络。
1: 哦，这也是勤务之一哦。
2: 对，
1: 所以你们是有专人在那个哈、
2: 哦。对、
1: 哦，所以他可以在上班时间大方的去浏览这些网络。
2: 哎，但是
1: 无奈，
2: 但是还是没有很鼓励，就是民众一有事情就直接po到网络上。
3: 对、
2: 嗯
3: 哦，那当然，
2: 因为有时候会扯到他们的个资、嗯，因为脸。有可能他不想要让人家知道，但是就昭告给天下的。
3: 对对 对, 对，
2: 尤其像翠现在就很盛行。
1: 哦，翠很多、欸，
2: 很夸张，
1: 真的。哦、不好意思哈，我老扣扣，我没有翠嘞，我没有申请哎，所以他比那个 FB
2: 还要更快，
1: 真的真的，
2: 而且又更年轻人，
1: 真的、哦嗯。所以他就直接就这样拍出来，
2: 全部都拍出来。哇，嗯，
1: 所以这样其实会有一些问题啊，对不 对,
0: 对？像昨天那个、啊、很有趣，那个就是有电动的一个行李箱。
1: 哎，我也是看到这个，我才知道说哦，原来这样不能在马路上面，
2: 对，
1: 就是使用那个，
0: 对对对对、嗯。
1: 所以你也不能说它没有什么好处，至少它好歹宣达到那个宣导的、啊、这样的一个目的、嗯。
0: 就有时候就是说，像这种状况的话、嗯，我们就必须要宣导跟民众讲说，其实这个是违法的。
1: 是，嗯，对。那我们刚刚有永华有提到说，因为现在真的是人手一机啊，太方便了，有什么事情大家就会开始，我附近的人就会，因为现在人也很懂得发生事情，第一件事情既然是手机先拿起来先拍再说，
0: 对，就是很反射动作。
1: 对对对、嗯。那我们像我们以站在那个就是说就是媒体的一个角度，因为我们要写报道，刚刚永华有讲过啊，那个有些时候网络上面，就算你真正看到影片，也不一定是现在不一定是眼见为凭的，
2: 真的。
1: 所以像我们在写这个新闻报道的时候，我们还是会去跟警方求证。
0: 对对对，
1: 假设它是一些可能涉及到就是刑事啊，
0: 是啊，
1: 那些案件，
0: 啊、对
1: 对 对,
0: 对，那时候我们就会非常依赖警方这边的一些资讯，
1: 是，嗯，但是你会不会觉得说，哎，有时候那个警方这边提供的一些新闻稿啊，哈、嗯，感觉上好像内容都简单了，
0: 对，因为有时候我们媒体记者现在人力少，有时候我们就希望说，哇，那个新闻稿跟我写的完整一点哦，比如说最标准的做法就是500字、600字，然后再附上照片，
2: 这是最完美的状态，
0: 对，这是完美的状态。
1: 这样子我们就可以稍微修改一下，就可以出去。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但是通常有时候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哈、
2: 啊，
0: 对，
1: 就是它内容没办法那么详细，对不
0: 对？就是说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啊，这个警戒提供的给我们这些案灾哈，或是说这些叙述的一些过程哈，太过于简单了，
1: 是
0: 跟一些其他局处啊，他们有时候在做一些活动宣导，哇，那个真的很完整的新闻稿，
1: 对，差很多。
0: 对，那但是警方这边就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1: 是，我们要问一下宜真啊，为什么要这样？
2: 因为我觉得像如果是以媒体来说的话、嗯、他们还是比较想要一些案件的细节啊，还有人物的故事、嗯、还有侦办的过程，
1: 对，而且就是最好有没有一些比较，
2: 当然啊，我们私下当然都是想要知道这个，但是在警方依法这边我还是会提供适度的可以公开的资讯、嗯、可能要兼顾案情的侦办，还有那种当事人的权益，还有社会知情 的那个取得一个平衡，
0: 对、
2: 嗯，所以也不可能给太多。
1: 对，而且你们也不会说去用一些形容词嘛，对不对？那形容词、
2: 啊、
1: 如果说我们
2: 不然
1: 一般民众看到的一些报道，那绝对是媒体记者自己加上去的。
2: 对，我们都是算比较平衡中性的立场。
0: 对对，那文字用的就是很中性的文字，
2: 就是点阅率也会比较低一点的那种立场。
0: 医生现在讲到重点了，
2: 对、啊，
0: 因为有时候就是媒体记者他们真的是要重点阅率，
2: 对、啊，
0: 所以包括下的标题，或是说用一些东西、
2: 啊、
0: 形容词就会比较多一点。嗯、
2: 对，
0: 但是因为就是说，我们站在一个公家机关哦，尤其是警方的立场，
2: 对
0: 啊、通常我们提供的资讯就是要中规中矩。
2: 对
0: 对、
2: 嗯、对，不能偏袒哪一边。
1: 哎、欸，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宜真啊，就是说、嗯，那你有没有发现说，哎，有时候我们提供出去的新闻稿，哇，我们居然我们的媒体记者居然可以写的这么丰富啊，多彩多姿啊，你们有没有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
0: 记者太有才了，
2: 代表记者真的很厉害，很努力、哦、
1: 是
2: 他们都会去跟当事人求证，或者是周边的邻居去针对这些去询问，
1: 所以意思是说我们警方提供的那些新闻稿、嗯、我们想要再问多的比较不可能了，是不是？
0: 就记者要再去挖、嗯哦、
2: 对啊、就是、可以跟旁边的当事人或者目击者这些都可以得到答案，
0: 是，
2: 但是要从我们这边就比较 不
1: 方便，比较难
2: 、
1: 啊。因为就像你刚刚讲，其实有我们就是公家单位，
2: 泄密啊，
1: 公家单位还是有很大的。

0: 涉嫌。
1: 嗯，没错。
2: 毕竟我觉得说
0: 各自法，
2: 对各自法。像有时候我们很讨厌那种毒驾跟酒驾，
0: 嗯，
2: 那有时候我们写到酒驾的新闻，就很想说
0: 把它公布出来，对不
2: 对？
0: 对，
2: 就很气，就很想啊，酒驾这么严重，涉及公共危险罪，这个酒测值是多少？
0: 嗯，
1: 哎，真是很夸张，然后自己也会很生气。
0: 对啊，
1: 是因为
0: 就很想把那个，比如说假设无差针的那个差那个字把它秀出来，这样，但不行，
2: 不
0: 行。
2: 嗯，酒测值又很想把它写出来。
0: 哎，酒测值也不能吗？应该还是可以吧？
1: 现在。应该还可以啦，
0: 嗯，
1: 如果是社会瞩目的案件的话，
2: 是啊，比较情节比较严重一点的
1: 话，对啊，嗯，车祸，然后酒驾，又有可能撞到加油站啊，这种比较
2: 哇，那好扯哦，
1: 很瞩目的案件的时候，
0: 是，所以像比如说像以公安科这边来讲的话，你们要发出去的新闻稿都是要一遍一遍的在审查过后才会送出去，对不对？
1: 如果是以警察局的立场，当然是业务单位他们写好的新闻稿，然后再层层的批上去，然后到高司批核之后我们才可以发，
0: 嗯，OK，
1: 所以我们不可能随便的对外发言，
0: 是，
1: 嗯，对啊，
0: 所以难怪啊，难怪有些时候就常常媒体记者会气急败坏，说这件事情是哪里动作这么慢，
2: 为什么让我们等这么久，
0: 对啊，人家民众都在拍了，
2: 对
1: 对
2: 但是因为公家机关就是有他的一个立场，
0: 是我们得体谅，嗯，
1: 对，还有每个人也有每个人的不同的难处，
0: 啊，是，嗯，啊，因为我们也算是公家单位，我很能够理解，
1: 对对对对但是我还是觉得翠现在是一直 po 这种文章，有点会让这个社会的感觉会好像很多
2: 纷纷扰扰，
1: 纷纷扰扰，啊，
0: 是
1: 不太喜欢，
0: 这个可能就是要看我们有没有相关单位能够从哪方面来着手，但是现在又讲究言论自由的一个
2: 言论自由啊，
0: 重点是好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像是一去不回头很难去限制一些，因为毕竟这手机真是太方便了，它功能太多了，
2: 所以就变成说今天你其实读者啊，或者说你今天听众在看一个新闻或是听一个新闻的时候，你就必须要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正确的咨询，还有对于媒体这个新闻事件的一些判断力，
0: 是，就是如果说像有一些很耸动的画面或什么，我们可能收到这个讯息，我们不要再去转发了，
2: 嗯，
0: 那我们今天的假的真不了呢，也非常谢谢我们警局对那个公安科的一针跟我们分享啊，让大家知道哎，公家单位怎么办事情，
2: 对对对，
0: 然后也让我们可以了解到哎，媒体跟民众还有跟警局之间的关系，三角关系，
2: 对，不是站在对立的关系，哎，是站在一个很合作的伙伴。
0: 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单元非常谢谢我们的常驻嘉宾，还有我们的特别来宾哦，
1: 谢谢大家，
0: 谢谢，
2: 谢谢听众，
0: 拜拜，
2: 谢谢。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都嘛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啊，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哎呀呀，真正是，刚刚明明就点好了，为什么又会给它跑掉嘞？好，9:26哦，好，我们听众朋友说，有些时候下大雨的时候，有驾驶朋友不开灯，真的不容易看到它在哪里。对啊，你看像今天早上雨下这么大，然后整个都雾蒙蒙的，如果你不开灯的话，你的尾灯也不亮，这样子你在你后方的驾驶朋友就真的不一定看得到你的位置在哪里，还有一个不小心有就可能会发生追撞事故，所以真的建议大家一定要记得要把车大灯打开。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举行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苏格兰、北爱跟威尔斯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另外还提到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在2020年1月脱离欧盟，英国由英格兰、威尔斯、苏格兰以及北爱尔兰组成。在2016年的脱欧公投，苏格兰跟北爱尔兰支持

0: 滞留欧盟的票数较多，英格兰除了伦敦跟威尔斯，则是以支持脱欧的票数居上。新冠疫情仍在高原期，医师提醒，再次感染新冠的死亡率比首次感染高出四倍，尤其是高龄者、孕妇跟慢性病患为三大新冠重症族群，建议出现咳嗽、疲倦、发烧等感冒症状，应接受快筛，并于五天内接受抗病毒药物治疗，将住院或死亡风险降到最低。记者尤若淳报道。
1: 你若严重时就特别长啦，啊，若无严重，咱就免插管了嘛。
2: 新冠会教大师郭明阿妈陈淑芳变身手摇饮店的店员，运用真奶的长吸管还有插吸管来形容新冠容易衍生的重症插管跟长新冠。感染症医学会理事长张丰毅示警，新冠不仅还在，死亡风险比流感多出四倍，重复感染的人死亡风险也飙升四倍。
3: 要筛不要拆，用拆的是没有办法了。那如果有高风险的人要用药，也就要及时，希望有症状发生的时候要能够在五天内就要用药，事实上越快用药会越好，那这样才会能够减少住院，也是减少重症。
2: 感染症医学会、急诊医学会、基层糖尿病学会以及感染管制学会四大学会疾呼，台湾每四个人就有一个人具有新冠重症的高风险因子。高龄长者、孕妇及慢性病患三大新冠重症的 VIP 族群，有症状就要赶快筛检，以免错失五天的黄金治疗期。越早用药，才能降低重症死亡风险。金广记者游全台北报道。
0: 诈骗集团透过低价兜售邮轮船票，诱骗民众汇款，却迟迟未交付船票。刑事局初步清查，共有27人受骗，财损金额超过256万元。警方掌握徐姓嫌犯的返台行踪，待他入境时将人具体到案，依法移送侦办。记者任兰心报道。
4: 刑事局分析165反诈骗专线案件，发现诈骗集团看准邮轮旅游商机，在脸书等社群平台兜售立新邮轮船票，以低于市价1万到4万元不等吸引民众汇款，得手后却以各种理由拖延，最后封锁账号，导致被害人收不到船票。刑事局侦九大队第三队队长邱成迪表示，警方掌握徐姓犯嫌犯后获利出境，并掌握其返台行踪，等徐嫌入境时将他具体到案。
5: 案件专案小组持续调查后，在上个月中掌握相关情资，与徐嫌入境时至机场具体到案，讯后将徐嫌以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罪先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
4: 刑事局提醒民众，社群平台常见低于市价、限时抢购、私人转让等诈骗话术，购买邮轮或旅游商品，请务必透过官方授权通路或正规旅行社，切勿私下汇款，有疑虑可拨打165或110查证。警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每年8到11月是发生虎头蜂风蛰事件的高峰期，台东县消防局呼吁民众登山时务必要留意山区主管机关公告的警示讯息，以维护自身安全。记者王玉芬报道。
6: 虎头蜂群的生活史是一年逐一巢，新蜂后只身离巢越冬，原巢就会变成空巢，因此当民众在非虎头蜂繁殖期看见虎头蜂巢时，可拨打119派员观察，评估是否有摘除的必要。民众也能在认识虎头蜂的生态习性后，对居家环境更加的放心。遭蜂群攻击时，应以衣物护住头部，压低身体，尽量向顺风方向离开，以减轻引发气流残留被蛰者的费洛蒙讯息。建议发生虎头蜂蛰伤情形，无论情节严重与否，都需尽速就医。台东消防局紧急救护科长柯志神说，
7: 遇到虎头蜂在盘旋的时候尽量要避开，然后真的不小心被蜂蛰的时候，当然就是请我们119派员处理。假如说发生休克或其他状况，我们给你注射 Normalcelline 等等，处置之后送往医院。
6: 夏秋之际是虎头蜂活跃的时节，避免进入蜂警戒区域，包含草丛处、荒僻就无人机之小径，山区活动作业时请着长袖戴帽子，虎头蜂巢常筑于树枝上，请留意树木枝干是否有筑蜂巢，近两只警戒蜂出现勿往前勿挥打，并尽速离开该地，确保安全。警广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阵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晴时多云，24到33度，南部地区

与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号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6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进驻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康康，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静候听哦。

工资、工时、资遣、退休、职灾、雇佣，问题这么多，该怎么办呢？没关系，就让我们来请教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欢迎收听

0: 好，老师帮帮忙，为您邀请到劳资关系专家吴信生老师。老师您好。
1: 嘉文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老师，我们今天继续来谈有关于这个部分公职人员的一个劳动权益，我们继续要来谈的是什么？
1: 我们来谈一下，就是说他加班的认定标准啊，就是说我是这个部分公司，当然超过八个小时嘛，我就算加班，
0: 是啊，
1: 法定加班啊，那超过我跟雇主约定的时间，当然也叫加班，只是说这个加班费的标准就不一定要循劳基法的这个24条哦，就加给这个1/3、2/3的问题了哦，好，但是。假如我去的，因为可能部分公司多数啦齁，在这个服务业，尤其是餐厅嘛齁。
0: 是。
1: 那他们又大多数哦，可能又走四周变形
0: 齁，
1: 所以我们的员工可能一天10个小时齁，不算加班
0: 齁。
1: 那我们的员工哦，他可能在这个6日齁，或者是国定假日来上班齁，也不叫加班齁，因为我们就服务业嘛，可能我们有调整了所谓的这个工时的部分，谈那个变形工时，那我们可能也调整了这个假日啊，因为我不会是六日是这个一例一休，我可能是其他的时间哦。可是很清楚的是，比如说国定假日啊，那这个10月10号这一天哦，双十节嘛，那你不可能去，就是说调整啊，所以我们的这个全时劳工哦，因为我是服务业，所以我跟他更改了国定假日，让他到别天。去移休嘛，那因为他是月薪人员哦，所以基本上对他来讲，他移休了哦，没有影响哦。我这个月哦，可能这个一例一休哦，可能有这个4天，总共8天。
0: 是，
1: 那国定假日哦，也有1天哦。假设了哦，那我这个月还是休了9天，只是说大概都没有休在这个星期六、星期日哦，还有这个。这个双十节这一天，但是我确实还是休了9天那这个因为他是全时劳工，所以他的这个属性上可能就不一样但因为我们是部分公司所以当然第一个他被排除了，就是变形工时的适用他就是1天8个小时你超过了就是属于法定加班那你们的员工可能10个小时哦还在正常工时可是他没有。他就是8个小时就是他的正常工时那如果我是1天8小时，可是我一个礼拜我可能只来，我们俗称的工读生嘛我可能只来就是礼拜六、礼拜天那我来礼拜六、礼拜天也不能叫加班因为就一个礼拜我才来上2天班嘛那正常的话是我们上了5天嘛那休2天所以基本上对于这个工读生来讲他上1天8小时，可是只是刚好在6跟日所以他也不算休息日加班或例假加班，他没有，
0: 所以是算他的正常工时
1: 对他只是上那个算那个正常工时好，那基本上他如果在国定假日就双十节这天他来上班那我们的这个全时劳工

0: 双十节来上班，他已经调移了嘛，国定假日。嗯、好，那我现在让这个工读生嘛，双十节来上班，那我说我也让他调移，因为他一个礼拜嘛就上两天哦，那国定假日也来吧，那我也让他调移，让他就是一到五嘛，有休息嘛，我就让他也调。以前常常有这个观念，
1: 对对对，
0: 那我也让他调移嘛，所以他也补休了。
1: 那天也不能够算加班的意思，这样子，
0: 这个是不对的。
1: 哦，这样是不对的，
0: 欸、对，
1: 因为它不能适用变形公司。
0: 欸、对，
1: 只有变形公司才能够去调移你的国定假日啊、例假日那些，对不对？欸、
0: 对，但这个不叫变形公司，变形公司是我们讲说两周、四周跟八周变形啊、他们是国定假日的这个移休。
1: 嗯，
0: 那基本上哦，
1: 这还有不一样哦。
0: 欸、
1: 我们这些就是调整呢、啊，
0: 对，调整，对，简单讲就是调整，对。那他也没有调整啊，因为他的移休的部分，我们讲国定假日的移休，就是说我是全职劳工，那我在这个十月十号我来上班，你让我移休嘛，那调整到其他的正常工作日让我补休，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还是会有一天可以休哦，所以我休了之后，我这个月哦，就像我们刚刚讲哦，这个四个六日，还有国定假日嘛，所以我这个月哦，
1: 有达到九天的休假，
0: 对，休了九天哦。那我领的是月薪，所以我的薪水没有少哦。但是因为我们是部分工时，所以它不一样的点说，那我这个除了六日我来上班嘛，那一到五我也不上班哦。那就遇到了哦，这个国定假日哦，那你希望嘛，我来，因为我们的这个礼拜六好了，假设哦，我要来上班的这个六，刚好是国定假日，
1: 是
0: 哦，那正常的话，我们是要补假的哦，因为国定假日遇到的这个休息日或例假哦，我们是要补假，
1: 对，往前或往后补，
0: 哎，对对对，哦，往前或往后补，好，那我这个礼拜六哦，遇到了国定假，那你们可能就往前补礼拜五嘛，
1: 是，
0: 可是我礼拜五
1: 本来就没上班，
0: 哎，本来就没上班哦，那你又让我，因为我要上那个六跟日的班哦，那我六我也来上班了，那你礼拜五让你们的员工哦，假设了哈，有补休嘛，哦，礼拜五是你们的这个国定假日的补休，可是我本来就没有上班，那除非嘛，你说你们也让我补休在礼拜五，那你有没有多算我这一天的薪水？
1: 哦，所以要这样子。
0: 哎、欸，对对对对对，
1: 好、okay, okay,
0: 哦，你要让我放假嘛？可是我们放假哦，国定假日放假是有钱的，好、所以你要吗？就是我礼拜六来这一天，叫做国定假日的一个 double 薪
1: ，OK，、
0: 那你就给我两天的薪水嘛、那如果你没有直接算我加班的一个部分，你说，哎、欸，我礼拜六补假到礼拜五去了，那国定假日嘛，放假要有薪水。
1: 你还是要给我一天的钱。
0: 哎、欸，对，你还是要给我一天的薪水。
1: 可是我有疑问。假设他礼拜六，他六日他都是上八个小时班好了。那他的 double 薪，假设我今天是算给薪的 double 薪的话，他本来礼拜六就有礼拜六的薪水。
0: 哎、欸，对，我们假设一天就是2000块好了。
1: 哎，他一天2000块。那他的 double 薪呢？
0: 就是4000。
1: 4000是有包含原本的2000吗？
0: 有，就原来就有2000了嘛、哦，对不对？
1: 另外再多一个2000，
0: 再2000就是4000，那就是 double 薪。
1: Okay, 对，因为很多人会对这个 double 薪
0: 有个误会，
1: 对对 对、
0: 他以为会拿到3天，
1: 对对对，但所以他也可以用补休的方式，其实都可以啊，因为其实都没有谁吃亏吃，
0: 对，就一样，就是他应该要发给他4000块，因为我礼拜六我来上班，那你说国定假日补到礼拜五了，
1: 那我有个疑问，老师，假设他今天不是上八个小时，他礼拜六日也都是只上4个小时，那我的 double 薪他是用时薪算的话，
0: 基本上因为他是部分工时，所以他就比较不适用像我们的这个全职工作者，我可能国定假日哦，我来加班了，我加班了2个小时哦，那也要算我一天，
1: 对对对，
0: 那因为他是部分工时，所以他在这一点哦，确实就有比较不一样哦，因为你本来就是4个小时的人哦，那我不会因为说你来4个小时，我反而要给你8个小时
1: 的钱，
0: 对，他还是一样，就是以他的一个工作时数
1: 是
0: 哦，去给他一天的一个工资。
1: 是，那所以像这种状况的话，就是他给他补休好像也没啥意义啊。
0: 哎、欸，对啊，
1: 对，还不如是直接给
0: 钱，就是 double 薪而已，
1: 哦 okay、
0: 对，就是 double 薪，因为
1: 就是你4个小时就是 double 4个小时的钱，
0: 哎、欸，对，因为像我们刚刚讲说，哎、欸，我。

0: 我们的员工哦，就是礼拜六嘛，刚好国定假日，我就补假到礼拜五。
1: 嗯，
0: 但我的全职劳工他本来就多休一天嘛，所以当月他还是休了九天
1: 啊，
0: 所以他薪水没少，比如说三万块，他也没少啊。那我是这个部分公司嘛，你说我们补假到礼拜五了，那你补假到礼拜五，你应该要给我就是礼拜五的放假有钱的部分，所以其实你要不要补其实无所谓，就是礼拜六我来你就是 double 薪嘛
1: okay, okay,、
0: 就是一样的概念而
1: 已，所以就是给 double 薪的意思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没错没错
1: OK 好，老师我们今天先讲到这儿哦。
0: 嗯，
1: 好，时间早上的九点将近快五十二分，听众朋友任何劳基法或者是劳资问题想要请教吴信生老师的话，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服务专线93341009334100。如果想要重听我们的单元的话，也可以上 Podcast 去搜寻景广宜兰分台，这样就可以喽。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移动式清扫正在进行当中哦，所以请驾驶朋友留意一下下。老师，好，有任何路况讯息，欢迎听众朋友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喽。我们播音室 LINE 的 ID 是0800000123.4，0800000123.4，欢迎大家加我们播音室 LINE 好友。

0: 好，时间早上的9:56，我是佳慧，
1: 是慧玉
0: 啊，拍谁？你的麦克风，
1: 我是慧玉
0: 呀呀，乖，你整个大声，
1: 哎，安尼看也完整啊，都这样从中切入这样，
0: 对对对对对，没给给你开你的麦克风，
1: 已经开啊，
0: 对啊，
1: 嗯，好天呢，
0: 早天气好
1: 哦，早天气未歹，
0: 因为早你知道早上透早就出门啊嘛，啊，今晚才回来，所以完全唔知。宜蘭的天氣怎樣？
1: 那台北應該也不錯啊，
0: 我台北台北落雨啊，
1: 全國都應該是都不錯耶，台北竟然落雨，
0: 欸，我用日時也不錯啦，淡水下午就下雨了，
1: 哎，
0: 然后那个信義區那边晚上有下雨，
1: 是啊，
0: 就是靠近木柵那边晚上有下雨，
1: 嗯，这样子，啊，我们宜蘭一直到蛮晚的时候才下的吧，
0: 欸，
1: 对啊，一直都好天气啊，哦，一直到我下班，啊，
0: 我不知道，至少我回来宜蘭的时候宜蘭是天气是 OK 的，
1: 啊，对啊对啊，
0: 哦，昨天天咧，
1: 昨天做健检啊，
0: 我昨天有2万步嘞，
1: 哦，有可能，因为你在那个台北走路嘛，
0: 不是，因为我后来又跑去淡水，嗯，
1: 啊，你去看淡江大桥吗？
0: 我去看淡江大桥，
1: 哦，你没看过？
0: 我就没有现场看啊，
1: 哦，这样子，哦，
0: 对，啊，
1: 我已经去了两三趟
0: 了，你知道吗？我那个正下午2点多正热的时候走上那个淡江大桥，然后就在那个中间那个什么那个
1: 拍照
0: 立柱的那个地方，从下往上拍，然后再往回走，哦，哇天哪，我快晒成肉干了
1: 哦。那台北的天气变化也很大，
0: 啊，对啊。然后我那时候我就看到另外一边就是有乌云嘛，我那时候心里面想说等一下会下雨，
1: 是哈，果然
0: 我老公还跟我说不会不会不会，因为那时候真的太阳还蛮大的，
1: 所
0: 以后来慢慢云就过来了，
1: 越来越靠近了，
0: 雨
1: 就真的下了。
0: 嗯，
1: 淡江大桥晚上你是晚上，你不是晚上，
0: 白天啊，下午
1: 是非常热嘛哈，它有夜景啊，
0: 我知道，
1: 嗯，
0: 那应该可能看夜景会比较美。
1: 对对对，哎，我记得我们那天去淡江大桥，我们有搭轻轨到了别的地方嘞，
0: 有啊，我有去搭轻轨啊。
1: 哦，你也是哦，
0: 就从红树林坐到那个渔人码头啊。
1: 对对对对对，嘿，那还蛮完整的
0: 啊，那个 view 蛮好的哈。
1: 对对对，
0: 但我觉得那个轻轨真的是不太给力
1: 啊。那怎么了？
0: 结果搞大声啊！
1: 哦，你讲大声，
0: 嗯，上坡，尤其上坡的时候，嗯。那就觉得整个身车子在震动
1: 那
0: 样，
1: 那跟捷运不一样，捷运就不会了，
0: 哎，对，嗯，所以感觉到那个电力好像不太够，
1: 那也比我们没有公车的好啊，
0: 又不是很，也不是那种很陡的坡，就没来了。刚刚我在开那个什么，我要开去骊山呐，啊，哈，还是开去哪里 啊？开去合欢山，
1: 嗯，然后
0: 那个油门踩到底，然后还不动那种感觉。
1: 你还敢开哦？
0: 没有，老师以前呐，
1: 啊，是哦，是哦。那你讲的是第一台车的时候，啊，
0: 对对对，我的那个小 March 的时候，
1: 哦，真的真的，嘿呀嘿呀，
0: 超小那种感觉。我一开始还想说奇怪，这到底是油车还是那个电车？因为我们不晓得嘛，
1: 是电车吧？
0: 是电。我后来下站之后赶快看一下上面，
1: 嗯，有
0: 那个电线，
1: 对，
0: 我想说哈，电车还这么的大声，
1: 哦，我跟你讲，我觉得我们如果要宜兰连有轻轨我也是很开心的，
0: 对啊对啊，很好，
1: 哦，对啊，我的光中比咱行路较好啊，嗯，对吧，满面卡卡，
0: 但是呢，因为我老公之前在淡水他在念书嘛，嗯，他就说，哦，要是我要赶着通勤的人我才不搭这个，
1: 不用跑步，
0: 对啊，因为他就是在有一段会比较慢，
1: 对，可能是上坡吧，
0: 不是不是，就是他已经进到下面市区的地方，
1: 哦，是因为到市区的关系，
0: 对，就
1: 慢一点，
0: 你还不如那个骑脚踏车，自己骑脚踏车，
1: 那要身体给力啊！
0: 没有，就是说你如果是通勤的人，你是赶时间的人，可能就没有办法。是它适合游客
1: 散步，
0: 对对对，
1: 散步的小旅行，
0: 光洗干，哎，那个 view 真的很棒，
1: 真不错，
0: 对
1: 啊
0: 对
1: 啊，我觉得有机会去看一看。
0: 哎，如果没有坐过人，真的可以去坐看看，对哦。而且它里面还有那个装置艺术，我要去跟他拍个照，
1: 真的，
0: 对呀对呀。
1: 应该没有走到整段吧，就只走到中间那里啊。
0: 没有，
1: 啊，
0: 就中间我就去淡江大学，我就下车，然后就去逛啊，
1: 哦，
0: 去，
1: 哦，是是是，
0: 对，就到那个淡江老街去逛了一下，这样，嗯，所以才会2万步啊。
1: 啊，哎，不错哦，好像就两万步。
0: 我待会要上船，早上要上船没有成功。
1: 你不用上船，
0: 为什么？
1: 没钱啊。
0: 是啊，
1: 昨天我们上船都失败，
0: 难怪。
1: 拜托，只给你2个礼拜，还好我2个礼拜都有吃到，都有拿到。
0: 我前面2个礼拜都是未完成的，我好不容易昨天成那个。
1: 没有了，对，因为钱已经用完了。
0: 好吧，好吧，好吧，
1: 不急啊，不过对健康有帮助就好了。
0: OK， 好了，再电话给你搞好了。
1: 嗯，
0: 那明天再跟孔刘再会，
1: 再见。
0: 拜拜。

0: 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高工局到林口，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降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南下 116.5 公里过头份交流道梯子掉在内线车道，南下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受工程施作影响时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开始到台北交流道都是车流瓶颈点，时速10到30公里之间，五羊高架南下中立转接道到杨梅休息站，还有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下塔油出口车速3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稍早在 43.9 公里过了土城路段中内线车道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2公里车流，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到工程影响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119到 118.9 公里的竹南路段有砂石还有铝梯掉在内线中线跟外线车道，北上33公里在恩坑隧道的外线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国三甲西行木栅到万方路段时速30到40，国道10号东向左营段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南下 213.4 公里在西滨大桥路段的外线两台小客车事故处理当中。以上路况由黄思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会腰，我是会腰，我就是会腰。拜一到拜五，每一天在时十点到中午十二点半，我伫金广宜兰台主持《惠誉报一报》节目，今麦节目开始喽。

好，时间10:09。好，刚刚我们播放的西洋歌曲呢，是席琳迪翁所唱的叫《重新拥有》。好，那稍早呢有一个状况哦，就是在苏花改的部分呢，东澳路段这边有大货车故障的处理，好，已经排除了。

弹那个挥几段是不是舌头就会破、哦、我不知道他今天这么巧就破在那个、舌头上着、哦、好还是免疫功能差、哦、不知道是不是困霸我了解反正呢我没有咬到他、哦、但舌头就是有破掉的状况、哦、而今天、讲话有点可能有点像伸展不开的那种感觉有亲像一粒卵能干在嘴的吗我尽量讲得清楚这样啊。好，那国道五号的状况呢？目前看到在北上的话呢，没有出现什么情形。但南下的部分，好，南下的部分呢，我们看到这个很早的时候呢，就给我们一个那个交通障碍的内容哈。那那个时候7:30呢，怎么还没有告诉我说有排除的状况？那如果后续朋友们您通过的话，发现到时候它已经被排除，好，请您呢在。

赖进来，或者呢再打个电话给我们更新一下啊。好，国道五号的南下有一个货车用的铁架啊，在33.7到33.8公里之间。好，我想啊，为什么那么没有那么着急把它处理掉？因为哈、啊，这个铁架呢，它是掉在路肩呐、啊。好，所以呢并不是在车道上哈，不是在车道上，是在路肩。好，路肩的部分呢一般人是不会利用到的。好，所以呢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这个障碍呢就比较没有哈即刻处理了。好，那这是我们刚刚所看到的情形。那南下还有其他的哟。南下呢在乌土隧道之前哈，大客车专用道有施工封闭的状况。哎，昨天已经有一次这样子了，差不多也是这个时间哈。那他也会呢，不会很久的时间，它很快就会排除。所以目前呢，只告诉听众朋友先了解一下这个状况。乌土隧道前在6到6.5公里之间，好，这是南下的方向，是开大客车的驾驶朋友知道就可以喽。南下的投诉段的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状况哦，头城到苏澳路段，就是蒋渭水高速公路的叫平原线的部分哈，平原线的部分头城到苏澳。好，所以呢了解一下。再来，头城的入口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行车的速度哈，目前行车速度呢都是理想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但是呢雨哈有在下的关系，所以视线没那么理想，请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哈。您今天的全天呢应该都要开启您的车大灯哦。南下的最低时速是70公里，好，那北上的最低时速哈都有76以上哦。进入隧道前，请您记得一样哈，就是不要任意的变换车道，在那个隧道里头，两车之间的安全车距呢则是50公尺哟。

好，现在时间10:14，中央气象署跟我们讲说呢，今天发布的大雨特报呢，集中在宜兰呢，哈，集中在宜兰。宜兰不管是呢西北、西南、平地或者是高山，目前呢都是全面性的是大雨的范围里哦。所以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啊，真的不太理想。如果今天穿个雨靴哈，应该是不错的状况。那骑摩托车的朋友特别注意一下啊。好，那您那个雨衣哈，雨衣我知道呢，你一定是穿着的了哈。好，雨衣的选择颜色尽量是亮一点的哈。欧妈妈不好哦，欧妈妈刚暗写是真的金枪跨玻璃哈，所以呢，尽量让自己呢成为一个发光体。好，所以这个部分呢，雨衣的选择呢也非常的重要。今天全天啊，几乎都会有下雨的可能性啊。好，那大雨特报除了在宜兰县的全县范围里都有之外，在新北市的部分地区呢也被发布了。那因为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跟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容易发生的短时强降雨，在东北部还有在新北山区哈都要特别注意。除了局部大雨发生几率，也要注意有强阵风的状况。那强阵风的情形的话呢，我发现到说这是在那个路上强风特报的部分呢，今天的9月15号礼拜二的一整天，包括以下地区的话呢都会有阵风8级以上发生几率，像是在桃园、新竹、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屏东、台东。

好，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反正呢就是雨中了哈。我们来看一下呢，自然是温度会有下降的情形。昨天都还有到31度哈这样的状况，今天呢应该不再有了吧？来，我们看一下，现在10:17哈，目前呢在温度的部分最高也是大概26度哈，26度多已经算是呢今天的最高了，目前的最高了。北关26.6度。啊，还有什么地方有26度呢？石城26度。好，那三星的量分场有吗？没有，24度。宜兰市的部分是25.3度。好，所以其他的话都低于26了，温度呢变成瞬间变得凉凉的。好，凉凉的，大家应该也还蛮喜欢这种凉凉的感觉哈。但是我知道你不喜欢雨哈，但是喜欢凉爽。

今天呢全天呢都是正30%的降雨率的一个状况。其实如果讲到30%的降雨率哈，我不会觉得说会有全天有雨的情形哈，但是呢那中央气象署不是呢说大雨特报的范围在宜兰吗？好，所以呢增强了这个降雨的几率了，所以呢朋友们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啊，视线不佳记得开启您的车大灯。至于说明天的状况，明天有阳光出现了哈，好，这一好一坏一好一坏这样哈。明天呢礼拜三我们看到呢并没有雨的这样的这个图腾哈，但是呢说有20%的降雨率，那我们看到也有阳光了哈，明天的温度呢稍微会上升一下。今天的全天呢说是25到28度之间，明天是25到29度之间。那再来礼拜四礼拜五呢天气呢也是比较不那么理想的状况，但好消息是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呢又要出太阳了。好，大家比较期待假日的时候呢，你希望说我们到各个地方去游玩的时候天气会是好的，对不对？你会更期待说呢在中秋节的那个连续假期礼拜那个假期有4天的连续假期的时间点呢也可以看到太阳的出现，对不对？我这个无法预期哈，因为还要再隔大概1个多礼拜的时间哈，才会到中秋节以及教师节的连假。再来看一下呢在风浪的情形，今天的宜兰浪高大概1到2公尺，属于小浪到中浪等级。好，以上是天气方面的叙述啊，如果朋友们有任何在道路上的这个新发现的话呢，都请您可以利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阶的方式呢再跟宜兰分台说喽。谢谢您，我们的主播台 LINE 呢也欢迎您的加入哈，您可以用最快的时间把这个讯息呢抛进来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理解到目前呢马路消息了，可以转达给所有的用路朋友，这是最快而且最及时最迅速确实的路况的一个叙述啊，都非常谢谢您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那尽管宜兰分台的主播台 LINE ID 是0800-000-123.4，欢迎您也邀请您的加入哟。

0: 我是郎祖云。哎呦，落太易，路弯弯哦，看不清楚人家山哦。记得打开你的台灯，保持人家的安全。还有啊，落头前的菜，莫事都安全。人生做不得过来一拜，抢生意死财哦。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
1: 先来收听这条第一歌，是欧巴上青中心路一段。

0: 好，这条关中新路一段，嘿，我要报这个哈，报这段呢是我的插播哈，就是关会活动的插播啦。
1: 李茂盛，你不给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咯，
4: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3: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3: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5: 警广，谢谢您。
0: 就是今天，好，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哈，好，前两天已经过了，今天是最后一天，好，今天呢，在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钟，非常欢迎大家来到宜兰捐血站，在百里路上，哈，宜兰市百里路上，在台大校园这一栋的这个公寓的一楼，都欢迎您一起来协助帮忙这个捐热血救人一命的活动哟。我们直到下午的5点钟，哈，好，朋友们记得呢，要有很饱足的精神呢，吃饱饭之后呢，您再过来，非常欢迎您哦。

好，再来一件事情呢，就是呢，用路好朋友跟我们讲到说呢，哎，刚刚东山的雨下的非常的大啊，这个雨势呢，会这个雨下大。到你会觉得 OT 暗的啊，你然后好，那另外也有朋友讲说呢，哎，这个下大雨哦，很多驾驶朋友大灯都没有开启呢，那后方的车辆就没有办法看清楚你在哪里这样哈，所以呢，记得今天下雨天呢，而且有大雨特报的发布哈，一定要记得开启大家的车大灯哈，自己的车大灯自己要注意哈，把它给点亮了，别人看得到我也可以看得到别人哈，它的作用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部分呢，大家记得一起来哈，把你的车大灯今天都要打开哟。预报一下呢，在11点到1点哈，11点到1点呢，这两个小时的时间，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部分呢，有隧道火警设备的测试哈，这样的工作，就今天一天哈，一天只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双向道路都会是封闭的情形。南澳到和平路段的话，路标是124到145，哈，就在苏花改上。我觉得这个路段呢，应该用路朋友们还真不少哈。好，所以呢，这样的事情呢，昨天也有跟朋友们有曾经做过预告。那转眼间呢，时间已经快到了，在半个小时就是11点钟了。好，那届时呢，这两个小时时间呢，请朋友们就没有办法让您利用南澳到和平路段了哈，请您呢稍晚再过来。再来，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钟，苏花改的中仁隧道因为施工的关系，好，所以呢是南下封闭。好，昨天是北上封闭，今天就南下封闭。南下的用路朋友们，您记得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喽。好，这是晚上的情形，我们跟您做的算是预告，在中仁隧道的部分。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景广新闻。头发结构有九成是蛋白质，但如果体内缺锌，会造成头发角蛋白的合成。医院皮肤科掉发患者当中，有三成主因是因为体内的锌浓度不足，适时补充锌，发量会明显增加。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2: 37岁男性头发越来越少，加上他父亲已经秃头，担心自己有雄性秃，到中港澄清医院皮肤科求诊。柯伟立主任表示，患者是没有过胖或过瘦的正常身材，有头顶发量稀疏、头发变细、M 型发线等符合雄性秃特征的表现。经抽血检验，确定患者掉发的主因是体内锌浓度不足，建议多吃含锌的食物。6个星期后回诊，经人发现患者发量已经明显增加。
3: 发现他的锌浓度已经回到了正常的区间，而且患者的头发也明显的增多，因此可以判定这一位患者他一直困扰的掉头发是因为他长期体内缺锌造成的掉头发，如今体内的锌已经补充到正常值的区间了，而且他的头发也变得茂密，患者本身也感到相当的满意。
2: 柯伟立主任进一步指出，如果确诊为

0: 缺锌患者，首要改善方式是多摄取含锌量高的食物种类，像是牡蛎、生蚝、牛肉以及南瓜子。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南一位民众网络办理贷款，却掉入了诈骗陷阱，对方要求提供证件以及账户，民众后来放弃贷款，竟被要求支付百万元的罚金，到派出所求助，识破诈骗伎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网络借贷要小心，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三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无姓民众求助，表示透过 LINE 网络平台看到贷款广告，后来却被要求要支付高达新台币100万元的违约金。案中派出所所长沈玉腾说，
3: 本分局案中派出所接获民众求助，民众因网络申办贷款，遭对方以提高信用分数为由索取个人及金融资料，后续更要求支付100万元违约金，民警立即识破这次假贷款诈骗，当场劝阻，成功拦阻100万元。
2: 安中派出所员警施英禅、许玉成了解案情后，立刻向他说明这是常见假贷款诈骗手法。员警当场劝阻他不要依对方指示汇款，也不要交付提款卡、存折或金融账户资料，成功拦阻新台币100万元诈骗款项。警方呼吁，凡遇到要求先缴费、提供账户或支付高额违约金的情形，务必提高警觉，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为了鼓励机车常用族遵守交通规则，交通部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特别办理机车交通零违规抽奖活动，只要在指定活动期间内上网登录报名，维持零违规、零肇事的记录，就有机会抽到超过800个丰富奖项。记者徐海伦的报道。
4: 为了让民众重视机车车辆与驾驶安全，今年交通安全月活动首度与全台7500多家机车行共同办理免费全民机车安全健检，同时希望透过抽奖活动提升民众参与度。新竹区监理所交通安全科周清伟科长说：“
5: 那我们今年特别就是用守护机车安全，那延续停让文化这两个双主轴，就是在活动期间内你零违规，那没有肇事就零事故，就符合条件。对大家奖项是一台大众机，定价27万，活动报名时间是即日起可以开始报名。
4: 交通安全月机车零违规零肇事抽奖资格，只要是国人持有效机车驾照，名下有登记牌照有效的机车，并在指定活动期间内维持零违规零肇事记录，9月30号前可以到115年交通安全月活动网站上线上报名，9月15号前完成报名者可获得两次抽奖机会。警广记者徐海伦新竹报道。
1: 接着一起来关注最新的气象消息，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张晨传。晨传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在一方面桃园以北东半部还有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中在基隆北岸、宜兰地区还有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至于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还有云林、南投、台中、苗栗、新竹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那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的话，今天桃园以北还有宜兰整天的气温介于25到28度，感受比较舒适凉爽，就是凉爽一些。那新竹以南跟花东低温大约25度，高温还是有30度以上，中南部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偏热。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请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今天东北风偏强，在桃园到嘉义还有台东恒春半岛跟绿岛、兰屿、澎湖、妈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刘晨佑播报，谢谢收听。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五家乡长沈德茂，红灯停，绿灯行，看清何时安全行。你这所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8: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9: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

0: 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0: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0: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2: 我的儿也得笑，有的儿也得笑，哈哈。
3: 阿嬷，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4: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真正是有家够量呢。
3: 阿嬷，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4: 嘘，他小声的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3: 阿嬷，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4: 可是阿嬷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3: 阿嬷，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嬷，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4: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5: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水利署副署长王义峰。豪雨来袭时，安全第一最重要，请大家减少前往河川、溪流、海边这些危险的地方，开车不冒险涉水，不抢快通行。其他更多的最新资讯，请大家下载水利署行动水情 APP， 并且随时收听警广，共同守护你我的生命及财产安全。水利署关心您。

好，现在呢，在道路上的状况呢，我们来看一下啊，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好，双向的行车的速度差不多哈。好，在这个北上的部分呢，是77公里到82公里之间的速度可以通行，南下的话呢，在70左右哈。所以呢，通行的话呢，请朋友们特别注意一下跟前方的安全车距哈。好，那再来，我们在道路上的状况的话呢，好，在跟朋友们啊提到了说，刚刚我有讲到这件事情哈，不晓得您还有没有印象啊？就是跟您讲到的火警设备的测试作业在11点钟开始。好，这件事情因为影响到用路朋友们的这个状况，是蛮多人会受影响的。11点到下午的1点钟，苏花改从南澳到和平路段的方面呢，就会因为测试的关系啊，所以双向道路都是封闭的情形，那大家注意到这2个小时不要利用啊，不要利用在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的范围里。那再来就是呢，今天是星期二啊，所以呢星期二固定的就会有啊这个状况呢，它在办理的是移动式清扫的作业。好，是在哪一段呢？早上的10点到11点钟以及下午的2点到3点钟，在苏花改的百米西桥高架道路的部分，是台九线的104.9到107公里的范围，这都是固定的情形啊。只要遇到礼拜二啊，在早上跟下午的时间呢，都会做移动性的清扫。所以朋友们，您注意一下呢，在他办理清扫的作业过程里，可能会让您等个10分钟左右哈。好，那朋友们，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也请您配合整个的指挥，小心来利用了。那龙德大桥的部分呢，我们看到今天开始起到9月18号，就是礼拜五，从今天的礼拜二到礼拜五，好，它是龙德大桥的南下线呢，有做伸缩缝的维护作业，会封闭外侧的车道，内侧车道是您可以通行的。这个状况会到下午的4点钟。好，这龙德大桥的南下线，请您走内侧车道哈。好，路标呢就在台二线的161.3公里的地方。好，再来，在南澳公路段的辖区当中呢，我们再来关心的是，在东澳路段的部分呢，有边坡的刷坡作业，到月底是116.1公里的东澳路段机动管制。那159.4公里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这边是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也是到月底的时间，但偶尔配合施工的需求，它可能会是双向封闭的情形，会有30分钟的时间。但不常有这样的情况，那也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如果您在等待的过程里哦，等得蛮久的哦啊，那他就是呢已经在进行这个有施工需求的封路30分钟的状况哟，请您耐心等候，我们现场人员会在安全可以通过的时。

理，会帮您做一些的指挥，这样的话呢您就可以通行了。这以上是台九线的部分，那待会儿我们要讲的是台九丁线旧的苏花公路的几个道路状况。

好，台九定线的话呢，看到是2公里到39K， 好，这个范围相当的长，从苏澳到观音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到9月17的礼拜四，哈，好，上班时间里呢机动管制，9公里路段的部分9.4K， 好，这边呢也有施工在办理，会到11月底，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再来一个是在和平路段的部分，边坡刷坡作业，61.2到61.5公里的地方，好，它会施工到10月7号，也是单线双向机动管制的地方。

好，现在时间10:49，您所收听的是金广叶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我们节目周一到周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30，由亚北妹妹阿月挂提供后不走起。我们知道921这一天呢是国家防灾日，对吗？好，国家防灾日哈，好啊，我们就是将会在早上的9:21的时候哈，这个有全民地震避难动作的演练哦。9月21号呢，就在下个星期一。好，那中央气象署会透过呢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的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和这个讯息。好，所以呢，警报发布哈，这个实施呢避难演练的时间大概是1分钟的时候，那大家呢就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的演练。好，这个部分帮大家来复习一下哈，它的这个地震避难的3个步骤就是趴下、掩护，还有稳住。好，来，我们重点提示哈，趴下呢就是降低重心，避免摔倒或者是被震倒哈。那掩护的部分呢是躲到坚固的桌子底下或者靠墙角，用手来保护我们的头颈部。稳住的话呢，就是呢抓稳支撑物哈，一直到地震停止为止。请大家呢就在921哈，下礼拜一早上的9:21呢发布了这个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之后呢，大家可以自主性的就地避难来做演练。平常有准备啊，到的时候啊，这地震到的时候，您就有更好的这个保护措施了。当然如果你没有配合，没有办法哈，配合呢刚刚提到的时间来做演练的话呢，也可以自行自主演练。

幼苗对于呢地震发生的这件事情呢，也应该能够在第一时间里面呢做最好的一个准备哈。那我们大人更是要如此了哦，趴下掩护跟稳住哈。当然，如果说有这个地震发生的时候呢，大家要做这样的一个立即安全的处置啊。如果有发现到呢任何灾情的状况的话呢，也请立即的向119来报案请求协助。好，那我们接着呢先来安排这首歌曲的欣赏啊，这是魏佳莹所唱的叫喜欢我吧。

好，刚刚提到的三个动作呢很重要，我常常看到小朋友啊，他们都这个很认真的在做演练，所以我相信呢，这我们的民族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颜佑廷。如果龟刚滑手机眼睛容易疲劳，记得适时让眼睛休息一下，你可以多去户外走动走动，接近大自然，帮助身体健康哦。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我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4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三星分局警员黄坚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县三星乡的人气旅游景点清水地热已被妥定点接驳，若园区启动车辆管制，游客可转往邻近的长皮坞风景区停车场改搭接驳车入园，避免担心游客涌塞至排队车潮中而影响旅游性质。国光客运绿17假日公车从罗东转运站往返清水地热，周六及周日有行驶。罗东转运站发车时间是上午9点、下午12点20分及3点。清水地热营运时间为上午9点到下午5点。园区停车位有时还没开园就停满，那建议游客连假期间请多加利用定点接驳入园，省时又方便。三星分局祝您出游平安，事事顺利。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罗东镇长吴秋林。马路如虎口，行人靠边走，车行快如风，莫走路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2: 好，时间到11点钟了，我们准备进行全省路况联播。
3: 上11点钟，
4: 假如现实生活让你忙不过来，
5: 还是要找时间休息一下哟。
4: 让我们用正能量迎接挑战，轻松度过每一天。
6: 大家好，我们是
7: A 入同根生，
6: 您现在收听的是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道，南下的云林系统到大林路段，还有国道一号北上的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时速20到40公里，无缘高架。

南下在 51.8 公里机场系统接国二西向的匝道，路间有两台车发生事故。国道3号北上中埔到竹崎交流道受工程事故影响，时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10号东向嘴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走走停停。省道台61线北上274公里，在布袋二路段两个铁柜掉在外线车道，即使往北118.6公里，在新埔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散落轮胎皮，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塘阿欧姨，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3: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桃子 A1J。 你是不是也曾经想过，这是哪里，我是谁，找不到自己的定位？但是不管来自哪里，大家应该台积跟我们空嗨，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都是地球的孩子，让我们欣赏彼此的不同，尊重多元文化吧。

好，这是蛋宝跟金耀王所唱的《绝地重生》。好，时间11:09，路上行人匆匆，好，大家记得都要开启您的车大灯了哈。好，目前呢，在国道5号的南下的部分呢，这个地方车子有稍多的情形，车速的话呢，大概就是60左右了哈。好，我们跟朋友们讲到的是哪一段呢？好，59公里的时速呢，在4到14公里之间，往宜兰的方向石碇到平林，那其他路段呢都可以维持70以上的行车的速度，所以呢朋友们务必注意开启车大灯，跟前方车子要有安全的距离。南下的路况是如此，北上的话呢就更顺利了哈，北上77以上这样的行车速度呢可以来通行利用。来，我们看有新增加的部分呢，国道5号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移动式的清扫，苏澳交流道的外侧也有移动式的清扫在办理的情况哦。啊，这个火警的设备测试已经开始了，在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124到145公里哈，好，已经启动了，11点到下午的1点，我刚刚看到有车子在移动哈，好，在想说呢，哎，不是已经呢在办理那个火警设备的测试了吗？好，那我想到说有些车子呢原本就已经在这个道路上了，好，到了11点要开始进行测试的话，他们要尽速离开哈，好，所以呢应该是只出不进啊，这样的一个状况。不过目前都已经双向是封闭了，会到下午的1点哦。124到145公里，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现在已经封闭了。好，所以朋友们，如果要再次利用这个路段的话呢，就要等到下午的1点之后了。

0: 一个道路的情形呢，我们还要再说一下。今天新增加的是在大同的英式路段，这个上边坡的施工在台七线的将近87公里的位置，87公里所在台东的英式路段加好地间呢开始一直到高位以西，这段时间呢为你的拜一个拜五在写高点控个分高也不会细点，因为施工所以每个整点半点都会各放一次5分钟。中的时间呢，11点钟那一次放行过了，那下一次放行时间11点半呢，这个状况呢就跟大同轮皮是一样的。大同轮皮路段在101.5公里的地方，也是进行上偏坡的施工，不过呢它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会到这个月底哈，到这个月底大同轮皮到9月30，大同英式到9月24号，全部都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的管制状况。好，对岸讲的是台七线的部分，那如果台七甲线的位哈，在0到45公里的所在，对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哈，它到月底采取的方式呢，就是机动管制的状况哈，机动管制现场有人员在帮您做交管，请配合指挥，小心通过利用了。那0到45公里的范围相当的大，好，这当中呢还会有边沟的工程在进行，那些区域呢有五个地方，我们帮大家整理一下。22.2四季路段，29.3南山路段，那如果是米摩登的话有三个位置，35.9 39.9跟42.4公里的米摩登都有在办理边坡工程，都是以上都是机动管制值得路段哦。好，有路况报警广，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呢，按6号分机。今天礼拜二啊，所以呢，在11点钟过后，那会遇要进行的这个单元就是空中警网的和平守护者。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这个案例呢，是有这个男子哈，他从台北这一端过来的，来到了苏澳，有这个心情郁闷的一个状况啊，好。家人呢赶快报警啊，担心说他有这个轻生的倾向啊，所以我们赶快很难帮派出所的员警赶快出动啊，让他呢能够平安的回家。这个案例我们一起来分享。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朋友好，我是警广宜兰分台的节目主持罗慧玉。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单元，我们要专访的是紧急协寻欲轻生的民众平安回家的宜兰县警局苏澳分局南方澳派出所的张家瑜警员。好，那张警员你好。
2: 你好，
0: 是张警员。我就从我们刚开始发生事情的那一天开始说起哈。这是苏澳分局的勤务指挥中心说，7月31号的时候呢，有接获民众通报，就是台北来的状况，就说台北呢，有民众呢，好像是开着自用小客车来到我们宜兰哈，他这位民众呢，他有传简讯跟家人说呢，有轻生的念头，就说他想不开这样哈，那家属当然很担心到这个民众的安危，所以呢，有看到这样的简讯之后呢，赶紧就报警了，所以报警了之后，就这个电话就来到了宜兰是吗？
2: 对，就经由那个勤务指挥中心表示，那个就是协寻人的那个车号已经进入本辖。
0: 那接获这个讯息之后，有没有给你们比较明确的地点可以让你们是搜寻？
2: 我们是借由那个车牌跟他的车辆的那个颜色，沿着我们辖区一带，然后最终在那个南宁路67号前面发现那个老先生，然后将他拦停下来。
0: 我在想那时候老先生的他应该也是蛮紧张，说这个警察把他拦下来做什么。
2: 我们就先告知老先生我们拦查他的原因，然后请他就是将车辆先熄火，然后先跟我们一起上那个巡逻车。
0: 他有没有很排斥你们要他上车这件事情？
2: 他一开始很

0: 排斥，可是我们就是有劝他，就是跟他聊，稍微聊天，然后让他理解我们需要请他下车的理由，这样。
1: 但因为你们都是年轻人，他是一个长辈，那他年纪蛮大的，那你跟那个吴家达，你们都是年轻人。

0: 我觉得很好奇哎，因为你们可以从这个角度切入，表示你们是聪明的。
1: 对，就先让他放下那个警戒，而不是讨论到他想要去那个自杀的原因。就是大概说，哇，你之前在这边工作，那你一定就是也很喜欢这个地方，然后就跟他分享我们在这边工作，就是然后跟我们的心情，然后以及能理解他就是为什么想要轻生，但我们还是有跟他说，就是我们家中也有长辈这样，如果他们就是选择用这种方式轻生，我们就是子女也都会很难过很受伤，就是用能够同理他的方式
0: 啊，真的很棒哎，哦，我觉得你不晓得嘉宇今年几岁。
1: 我今年26岁。
0: 26岁才刚毕业没多久，那嘉达呢？
1: 29岁。
0: 哇，你们两个都是年轻孩子，30岁以内了哈，怎么能够这么用同理的方式，然后好像是跟阿公阿开杠的红花，好一一来他就是对于南方他过去的年轻时代在这里的那个历程啊，有一点那个美好的回忆回来了这样哈。那接着以这个晚辈啊，在关心长辈，然后不希望长辈走这条轻生的路的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让他理解到大家对他很担心，也很关心，真的不容易哈。这个是你们在派出所里面以前曾经遇到的经验，用这样的方式，哎，有成果，还是说你们临时想到用这样的模式，还是你们之前其实在上课的时候也曾经你们的前辈有跟你们分享说遇到这种事怎么处理啊？
1: 就是之前上课也有就是特别说明，就是一开始要先安抚，就是想要轻生的行为的那个接训人，然后当然就是所内的学长姐也有分享，就是如果遇到这种事情的话，要用什么方式去缓解那个紧张的气氛会比较好。
0: 后来他听你们的劝之后，愿意跟你们去派出所，然后到了派出所之后，你们就赶快跟他的家人联络了，是吗？
1: 对，我们就赶快就是跟他家人联络，然后因为他家人是要从外县市来到我们派出所的话，大概需要2个小时。这过程中，我们也是持续跟老先生就是聊天，然后提供一些饮用水给老先生，让他就是可以放心的等待。然后，因为老先生可能在过程中会觉得说，他造成我们的麻烦，就是他会觉得说，就是耽误我们的勤务这样。那我们也有跟老先生说这本来就是我们应该要做的。
0: 哇，这
1: 让老先生可以放心这样。
0: 对，这个长辈一定觉得很温暖哈，来到我们南方哈，遇到你们两个孩子这样哈，能够呢，就帮他劝诫这样哈，就让他觉得心情上会比较轻松的状况哦。那我知道说他是因为久病缠身的关系哈，所以这个病情的部分没有办法得到缓解。
1: 就是他有想说他就是长期的疾病，他不想造成那个子女的负担。
0: 是，
1: 但我没有大概跟他讲说，就是现在医疗就是蛮发达的，那如果我们努力积极的治疗，然后跟心态就是放松，子女一定是因为很担心你啊，所以才会赶快来我们派出所报案，就是不希望老先生做出这样的决定。
0: 嗯，让他再好好想想看。
1: 对，
0: 然后能够积极的再跟医生联系，然后取得医疗的管道，这样。
1: 对，
0: 那我想请教一下，他们家人2个小时之后到的时候，那种看到了爸爸或者是阿公是平安的那种心情呢？
1: 比较激动一点，然后有跟老先生说，就是不要这样做，然后没有安抚家属，就是说老先生现在是身心是平稳的。
0: 哇，真的，我觉得你们两个真不容易耶。像我就觉得我要劝一个人能够放下他的这个要寻死的这样的念头，的确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是你们就一步一步来，然后就像个那个邻居的孩子啊，或者自己的孙子一样了，再跟他聊聊天哈。这样的这态度的话呢，真的可以软化那个长辈的心哈，真的是很不错的一个这个方式哈。真的也很谢谢你们呢，能够帮我们把一条人命给挽救回来，真的不简单呢。
1: 这本来就应该是我们的职责
0: 啊，真的是功德无量嘞！真的，嘉宇非常谢谢你呢哈，我也觉得他的家人一定非常的感激哈。你们在很快速的时间当中，帮他们找到了这么亲爱的家人，而且可以让。

0: 他换一个方向思考哈。你刚刚讲的没有错，我们现在的医疗其实是很进步的哈，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只要他不放弃希望，可能就会有另外一番的景象哦。那也非常谢谢张嘉瑜跟吴家达你们两位合作哈，可以帮我们把这个久病厌世的想轻生的长辈能够平安让他跟家人相聚，谢谢你们。
1: 好，谢谢慧玉姐。
2: 自杀不能解决问题，勇敢求救并非弱者，珍惜生命，拥抱希望，我们一起帮生命找出路。请拨打24小时免付费心理咨询专线1925，依旧爱我，安心专线，帮你找回继续生活的勇气。

警察维护治安是咱生活上妥当的靠山，咱嘛爱予警察上温暖的瓦壳。我是汪立尧，您即马所收听的是警察。

0: 在收听的是《慧玉报报》，慧玉妹妹开心报路话。
1: 好，时间11:27，我们在报路况之前呢，有接到这个国家灾害防救科技中心啊所发布的这个大雨特报。好，这个大雨特报呢，因为跟我们宜兰有关系哈，所以呢，乡亲朋友们注意一下，它是12个乡镇呢都在列啊，除了宜兰县之外呢，在那个新北市哈，好，新北市跟新北山区哈，宜兰地区东北部地区，今天呢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情形，也要注意呢强阵风的出现哦，而且呢持续的时间还蛮久的哈，会到呢今天的夜里11点钟的时间哦。

好，苏花改的部分呢，在南澳到和平路段之间呢，已经道路封闭了，会到下午的一点钟，所以这个地方没有办法让您来进入跟利用了。南北双向、北上南下都是如此的情形，因为办理隧道火警设备的测试作业，南澳到和平台九线的124到145公里的双向沿线。好，所以这件事情的话呢，朋友们，好，请您注意一下，不要再利用这个路段了。好，您如果在这个时间想进入的话，您就没有办法过，而且还要等到一点钟之后哈，所以大家行程上呢需要另做安排喽。好，再来就是夜间的施工呢，在每个晚上的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啊，这段时间钢梁运输需求的关系，所以苏花改的东澳到南澳，还有和平是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将会是道路封闭的情形。好，所以朋友们也注意一下这个夜间施工的状况。好，来，我们来进行东台湾新闻联播。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9月15号的东台湾新闻。台东县115年国家防灾日大规模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上午8点台东县内民众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平时多一分练习，灾害时就能多一份保障。请听以下的报道。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邓城南端发生规模 7.3 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2: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1: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希望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最近天气不稳定，捐血人捐血意愿降低，花莲的血库存量明显不足。尽管花莲分台今天携手花莲捐血站等举办空中传爱晚修捐血活动，号召民众捐血助人。请听记者严玲的报道。
3: 花莲捐血站表示，近期募血量并不稳定，有时必须由台北中心调血支应，而各类型血型

0: 总平均存量也未超过七天的安全库存量。尽管花莲分台今天主办捐血活动，希望募集大众的爱心，分台长施富强说，
1: 花莲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地方，每当有需要的时候，总是看到乡亲彼此伸出援手。今天尽管也需要透过广播的力量，邀请大家一起到中山路的花莲捐血站，一起挽袖捐热血，然后捐出一袋血，传递一份爱，让我们一起为花莲，也为有需要的人一起加油。
0: 尽管花莲分台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携手东华大学 EMBA 校友会，在15号上午9点半到下午4点半为止，只要到花莲捐血站捐出250cc 以上热血，就可以获得麦当劳点心券及绒布脖子靠枕。花莲捐血站也提醒捐血人应有充足的睡眠以及补充水分，以免捐血后出现不适症状。今晚记者严玲花莲报道。
2: 为了打造安全韧性城市，宜兰县消防局积极的推动紧急救护专业升级以及智慧科技提升紧急救护软硬体的战力，全县欧卡伤病患急救成功率大幅提升到35%，成功挽救无数宝贵的生命。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3: 宜兰县消防局表示，全县欧卡急救成功人数从111年的96人大幅增加到现在的160人，增加超过66%。主要的关键在于积极提升救护技术，将高级救护技术员人数增加到61人，并在救护车普及配置自动心肺复苏机和生理监视器。急救成功个案中，高阶处置占比就达到85%。局长许正昌说，
4: 那个 OCA 整个急救的成功提升了大概1.5倍哦。那从111年到114年，大概增加了64个人。那这个部分归功于我们第一个，我们 EMTP 的受训人数大幅的增长。那另外整个智慧的派遣、119的派遣，有效缩短我们整个紧急救护的时间。
3: 针对大数据分析发现，66%以上的急救事件发生于住宅，消防局持续推动 CPR 及 AED 教育，同时119指挥中心落实线上指导 CPR， 搭配智慧车辆派遣系统自动指派临近车辆，把生理资讯及时传输到医院，为宜兰打造安全韧性城市。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今天东北季风的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金龙北海岸、宜兰地区以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以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警广的听众朋友，地震发生时请保持冷静，牢记趴下、掩护、稳住，保护头颈，不搭电梯，开车时请减速靠边停车，确认安全后再行驶。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祝大家行车平安。
7: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

0: 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礁溪，透过镜头记录礁溪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1: 2026礁溪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礁溪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礁溪乡公所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礁溪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瘾头，

好，谢谢洋葱跟狗博所唱的叫啊，我感觉中心爱国呀、啊。

好吧，唔对哈，这条歌阿袂歹听，我感恩中心爱过，我那讲我最近跟他播过啊呢，对于就有印象诶。

现在时间11:44，请广叶兰分台的会预报一报节目。好，一样呢，先帮朋友们呢再来看一下啊。好，看一下啊，这个我刚刚呢这个跑马灯有看到这个讯息哈，就是讲说杜鹃台风哈最快今晚生成，那后期的路径呢变数不小哈。不过按照它目前呢移动的这样的一个方位来看的话呢，其实目前看起来了哈，好，它对我们的影响呢是不大了。

由这个台湾台风论坛天气特辑分析说，这个热带系统的动态，说由这个准台风呢叫杜鹃哈，它距离台湾呢还很遥远，3000多公里，它在太平洋这边呢，未来几天呢会沿着太平洋的高压边缘持续的移动，预计呢在下周逐渐的转向日本附近的海域。那它是往哪里的几率最高呢？就日本的关西到东北一带接近的几率比较高，甚至不排除会直接侵袭日本的陆地，因为它现在的距离呢遥远呢，所以后期的路径的变数呢也还是有的哈，这要看呢太平洋的高压强弱跟位置的变化而定哈，会持续的来做观察。好，那这个是不是已经变成是台风了呢？好，因为我们看到它目前呢是在关岛的东方海面。好，这个热带性低气压目前呢也还是热带性的低气压，但最快呢在今天的晚上呢就成为是台风杜鹃了。

好，再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的状况啊。原本呢，国五我们跟朋友们讲到了说呢，在4到14公里的好这沿线的范围里的时速比较慢，不过现在靠近中午的时间里，我们发现到说呢，已经呢快要接近70公里的时速了，所以 OK OK 好，算是呢正常的状况，南北双向呢都是正常。

利用的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今天呢，在天气方面的状况，整个的大雨呢是下在那我们的东北部地区，好，还有呢在台北的山区呢也会有大雨的一个状况。我们来看一下呢，它的内容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呢，全部的宜兰县内十二个乡镇呢全在里头，这是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跟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好，所以在东北部地区啊，在新北山区啊，在整个的宜兰县啊，都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也要注意有强阵风的情形。我们这边呢在下大雨哈、啊，竟然有出现高温的讯息哈、啊，这个高温的状态呢会在中午的前后出现在嘉义地区哈、啊，嘉义地区一小撩哈、啊，这个范围里呢有发布黄色的灯号，这个黄色的灯号大概就是指36度了哈，所以温度呢在嘉义呢算是最高的一个状态了。我们再进入宜兰的各测站的情形，好，来看一下呢宜兰的雨势啊，目前呢都在普遍呢各个乡镇都有哈，那看起来呢雨也时大时小这样子哈，好，但是呢都有在持续下着的，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注意一下呢雨中行车啊，有时候就是视线不是那么好哈、啊。好，那天色比较昏暗的状况，所以大家呢开车在路口的时候啊，或者骑摩托车在路口的时候，一定速度都要放慢一些哈、啊，遵守呢交通的号志的规定啊。因为你很想闯，但是呢前面那个摩托车他就是不想，人家就是绿灯啊，或者是黄灯呢已经显示了，他就想慢慢的停下来哈、啊，红灯就可以好好的停妥在他的格子里头。结果呢，你以为说呢，哎，可以抢得过呢这个红灯哈、啊，所以你就开得很快，结果你把人家的摩托车给撞翻了哈、啊。我们知道呢有这样的新闻哦，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呢你哈、啊、这个没有遵守交通规则啊，产生这样的后果哈、啊，造成骑士死亡的状况啊，这很不应该呢。我知道你不顾，不是你愿意的哈，绝对不是你愿意的哈，但是呢就造成这样的一个后果，那一定觉得非常的后悔。好，我们不要发生后悔的事，所以在路口的时候呢更是一样要特别注意一下，配合灯号的显示，不要抢黄灯，也不要闯红灯哈，因为前面的车真的不一定跟你一样的想法这样哈，那前面的摩托车，前面的汽车，人家都已经遵守规则了，你在后面的地方匆匆忙忙的就这样子要冲上前去，你觉得不会撞在一起吗？肯定会撞在一起的。我每次看到这样的新闻都觉得啊，你要是慢下来就好了呀，是不是？你很后悔我知道，但是已经发生了怎么办呢？一定要停下来，一定要停下来，好不好哈？好，那天气方面的状况真的不理想了，所以大家记得那个车大灯，你有没有把它点开了？有些朋友说忘了哈，或者有些说呢，哎，我的车灯是自动的，哎，可是有时候自动的哦，你不小心转到了哈，你自己都不知道，所以它已经不是自动了，它可能就是手动的方式来处理哈，所以再检查一下哈，会比较安全一些哦。目前呢全面性的降雨哈，我们再来看一下呢温度呢也并温度的部分呢宜兰市倒是有一点升高涨哈，好，不过呢它的状态呢也还是 OK 的，26.7度嘛哈，啊，超过26度的地方有一些地区呢目前是这样的哈，但也不是很多，好，超过26的有大幅26.8度啊，北关26.1度哈，头城目前最高27.6度，我们回到26的礁溪26.5度，好，那宜兰26.7度，以上这些地方的话呢算是我们宜兰县境的部分呢温度有比较高一点的状况啊，但是比较动不动都30度的温度情形的话呢，今天呢是凉一些了哈。至于说呢在降雨率的部分呢，来看一下今天的降雨是20%，好，所以整个跟现在的天气状况不太吻合，现在都不止20%了，看看可以说几乎这一半以上的这个降雨的比例了。好，反正不管怎么样呢，今天就是要用雨具的一个时间了。明天的天气呢，倒是您可以期待有阳光的出现哦。明天呢，礼拜三，好，所以一整天的时间里啊，我们除了看到太阳之外呢，下。

半天也并没有雨点的显示，所以呢天气应该是稳定的，这是明天星期三的状况。每一天的天气都不一样，像昨天有出太阳，今天呢就没有了，明天会再出太阳，礼拜四可能也就没有了。

好，现在时间11:53，您所收听的是尽管宜兰分台的会议报一报节目，礼拜一到礼拜五从早上的10点到中午的12点半，我是姚北妹妹阿尤。来，我们看在连路段的状况啊。好，在连这边呢，哦，对对对，他说了一件事情哈，这件事情的话呢，说是预雨停工，好，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在下雨中了哈。好，那如果没有雨的话呢，施工在进行的话呢，它是做边坡的改善作业，在台七线的108公里的地方，好，它如果施工的话是15分钟放行，15分钟管制的状况啊，所以朋友们您注意一下下了。那再来的话呢，是其实大半都预雨停工，我们就不说了哈。像是呢，在那个礁溪转运站呢这边的路口改善呢，好，也说是呢预雨停工的状况。来，我们看一下没有写预雨停工的，代表说还会再有施工的哈，像是在滨海公路的龙德大桥的南下线的部分，到下午的4点钟，它封闭了外侧车道。所以朋友们，这一段路的话，麻烦您走内侧车道。这是台二线的161.3公里的地方，持续有几天的时间，会到9月18的礼拜五哦。东澳路段苏花改的部分呢，在116.1公里的地方有边坡的刷坡作业啊，所以这个状况会到月底啊，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注意一下。在您白天上班的时间里的话，东澳路段这边是采机动管制的状况。好，再来是大清水明隧道的部分呢，159.4公里的地方呢，也在办理明隧道的复建工程，单线双向做机动管制。好，那再来我们看太平山上啊，太平山上的道路情形的话呢，是啊，在这一专一线道的施工哈，在7公里的地方有红绿灯号志灯的管制，这边单线双向轮流放行。8到10公里的地方还有13到17.5公里的位置，这边这两地方都是单线双向，有现场人员在帮您做交管哦。好像下雨的天气的话呢，我们就建议大家呢尽量就不要往危险的地方移动，好像是呢山上啊、西边啊、海边啊等等哈，都是呢比较不宜哈去前往的地区。有路况记得再跟警广说，谢谢您。0800-000-123接通之后按6号分机。好，那当然也欢迎您加入我们主播台的 LINE， 主播台的 LINE ID 是0800-000-123.4。好，那您加入了之后呢，就成为我们的马路小天使了。也欢迎您呢，有路况记得再跟我们叙述一下了。我节目当中呢，将做立即的转达，大家呢听警广就能够呢一路平安哈。任何的新的道路状况的情形也都能够持续来做掌握了，多谢谢大家在 LINE 里面告诉我们马路的状况哦，谢谢您。好，这首是李哲言所唱的，叫《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

好，中午的12点到了，大家可以休息休息一下喽啊！记得待会要外出哈。好，那因为雨在下嘛哈，所以呢，大家停车的地方呢要找安全的处所，不要造成交通方面的这个不方便哈。好，来进行全省路况联播了。

再会啦，小波，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你心头安尼暖乎乎的吼。来，中昼12点，我是大人的邵大伦，厦门爸，我继续拍拼，加油！

0: 掌握即时路况，
1: 安全有保障。
0: 即刻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午安，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时速40到50公里，南下82.3公里靠近湖口交流道的中线掉落铁链，国道一号北上在350.5公里，冈山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北上桃园到林口交流道车行速度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295到292公里，蓝潭隧道的内侧两线进行工程，导致后方车多速缓。省道稍早在台64线西向14.4公里，三重路段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61线南下90.2公里，新兵路段的侧车道还有外车道有散落物跟油渍，继续往南231公里，在台西路段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以上路况由黄馨予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克里夫。平凡的小事也有不平凡的力量，欢迎大家挽起衣袖参加捐血活动，协助有需要的人。你的小小行动就是很大的帮助。你现在收听的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3: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4: 警察先生，怎么了？
3: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4: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3: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4: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3: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5: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4: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3: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5: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6: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7: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啊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好，邓紫棋的歌叫做喜欢你。时间中午的12:10了哦。好，现在这个时间点呢，马路上啊车子比较多，那尤其因为是下雨天的关系，所以汽车会比机车多哦。好，那所以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一下哦。好，小心小心，我们的汽车驾驶朋友们。好，您要记得我们不要呢车子这个开太快了哦。啊，如果说呢在这个路上啊刚好有那个水坑的话，你开得很快啊，喷出来的那个水呢可能会溅得机车骑士一身呢。好，所以大家呢慢慢来会比较安全一些咯。

金广宜兰分台呢，我们在办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哦，就到今天为止，总共有三天的时间，到今天下午的5点呢就结束了哈。这个活动呢是三天，也非常感谢我们所有的热心朋友，大家来加入这个捐血的活动。那我们捐血的地点呢是在宜兰捐血站这边啊，这边环境呢相当好哦，所以也是一个舒适的空间。现在是中午的时间，请大家要来捐血的话呢，现在正是时候，吃饱饭之后再过来是非常欢迎您。宜兰市的百里路16-7号宜兰捐血站这边呢，就是我们的活动举办的地点哈，到下午的5点等你来哟。那这一场的活动呢，我们也感谢正火田慈善基金会，还有金车公司，以及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哈，要送给朋友们这个宣导品哈，包括呢是有卫生座哈，有饮品。

好，跟这个杰夫香氛皂油，这是我们的心意哈，这个赞助者的心意。好，一起呢我们来完成哈这一件呢捐血救人一命的神圣的工作。那最重要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和我们热心的朋友您的加入喽，好，高也不爱狗店单立来哟。好，来看马路消息哈，国道五号的南下在乌头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哎，这又施工封闭了。早上我记得十点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情形啊，结果之后呢有放行，现在呢又在办理了哈，所以也会影响到大客车的驾驶朋友们，请您注意一下。不过是在南下哈，不是北上，南下的乌头隧道前6到6.5公里之间的状况。那也有一些呢，这个移动式的清扫到目前也还没有撤除的情形，是在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车道的部分，那苏澳的部分呢已经结束了。所以呢南下哈，在这边用路的朋友们您注意一下，走内侧车道会比较方便，头城入口的外侧办理移动式清扫作业中。道路的行车状况的话呢，现在是好利用的，并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好，那再来啊，山区的话呢大家尽量别利用哈。好，因为今天呢一整天的时间呢，宜兰都被发布了这个大雨特报。那一般来讲的话，山区当然下雨的情况呢会更加的明显哈。那道路上呢，在山区也有一些的施工的情况，所以朋友们多加注意哈。像台七线的话呢，在大同英市还有在大同轮皮的部分呢，都是整点半点各放行一次，一次5分钟的路段。大同英市的话，路标在87公里的地方，大同从轮皮的话在101.5公里的处所哈，这些的施工呢都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我们也请朋友们通行的时候要看一下到底现在是几点几分哈。像现在12:14的话呢没有放行，那您要通过的话要等到12:30，再来是1点、1点半、2点哈，以此类推的时间里，从早上的9:05到下午的4点哈，它来进行上边坡的施工工程。所以呢会一直到下午的4点啊都是如此的管制哦。这我们讲的是台七线，那如果是台七甲线的话，从0到45公里，从七兰到思源路段的部分有路容维护，会到月底也是采机动管制的通行状况。好，所以这个部分呢请您配合现场的指挥交管来通过。这个火警测试也还在哦。好，是台九线苏花改的南澳到和平路段的双向，现在都是道路封闭的情形，要到1点。好，所以呢距离1点还有45分钟，目前的双向都不能够通行。好，封闭的是南澳到和平的路标124到145公里的双向，皆是如此的情形哈。所以也请朋友们1点之后呢再来使用这个路段。夜间施工的部分呢，今天的晚上9点到明天早上的6点，南下方向在中仁隧道的部分有施工啊，所以南下线是封闭，您要改道走台九丁线。另外还有一个呢，台九丁线的和平隧道的部分60到61公里的地方，晚上的8点到隔天早上的5点有照明系统的养护维修作业，单线双向轮流放行。这个状况到9月23号哟。

察晚上的呢还有两个状况啊，这都在苏花改的部分，在东澳到南澳，还有在和仁到崇德路段的部分呢，也晚上要进行呢钢梁的运输作业，所以呢从11:20到隔天早上的1:30的话呢，这两个路段呢请朋友们注意一下呢，就不要利用了哈。好，它会到1:30的时候呢再放行。南澳到东澳，好，东澳到南

大家好，我是 ZZ 伟琪。现在你在哪里了呢？有些长辈出门可能会忘了回家的路，平常除了多关心长辈，也可以帮他准备爱的手链和紧急联络卡，并且到警察机关办理指纹建档，需要的时候就能用来帮忙带他回家。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辉啊，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咧？
1: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出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0: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岁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1: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0: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1: 啊，如果选现金呢？
0: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2: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3: 骑这紧呐！
4: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9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5: 我是娃娃金志娟，你准备要下车了吗？注意看看有没有随身的物品落在车上呢。

0: 是宜兰人，要知当地事，
1: 要听来报、
0: 海报、花报、情报，善有善报。
1: 拢唔是，听广宜兰分台，南洋动动。

时间12:21。好，为了建立全民的正确防灾的知识，各样防灾教育，提升大家的地震灾害的应变能力，921这一天在早上的9:21的话呢，中央气象署会透过那个灾防告警细胞广播系统的这个资讯呢，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的讯息。所以这个时候呢，请大家呢来进行自主性的就地避难的演练。我们记得防灾避难、地震避难三步骤啊，就是趴下、掩护、稳住啊。这个避难的演习大概是1分钟的时间。好朋友，我们如果你说我没有办法在这个时段呢来进行演练、配合演练的话呢，您也可以自行自主进行演练。平常有准备的话呢，我们知道台湾呢其实也时常会有，像宜兰的花莲时常会有地震的发生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怎么样啊来做这个灾难的地震的应变哦。9月21号早上9:21呢，就会需要呢请大家来进行演练的一个状况。

好，不晓得我们的这个市区公车你有没有搭过？很多朋友说呢，没搭过市区公车哈。啊，说真的，我也比较少使用那个市区公车啊。啊，一般来讲，不是有汽车、有摩托车吗？啊，甚至有脚踏车哈。大概就是以这三种交通工具来使用啊。但是呢，也可以试试看哦。好，为了响应呢国际无车日啊，所以县政府说呢，在9月20的话呢是哦礼拜天呢，礼拜天呢大家应该有机会来搭这市区公车试试看着啊。9月20到22号呢，连续三天的时间，礼拜天、礼拜一、礼拜二，搭乘市区公车免费，也不用刷卡哟。好，除了呢跨县市的公车路线，还有公车客运、太平山的平日专车跟国道客运之外的话呢，其他县内的市区公车都可以免费搭乘，你上下车都不需要刷卡哈，要鼓励大家来尝试看看哦，多利用大众运输工具。啊，这个部分呢，在这个宜兰县的世界无车日，也有一个这个活动哈，就是一起走、一起游、一起骑的三项的低碳行动啊。这县政府呢是邀请了县府的同仁哈，以步行5000步，走5000步以上，再换搭那个大众运输工具啊，或者以骑乘自行车的方式呢来上班这样哈。只要完成挑战的话呢，就可以在呢县府的大厅啊来抽奖，不过这个是特别针对县政府的员工啊。我们各个机关呢团体也可以呢来发起这样的这个低碳的行动哈，来鼓励员工啊，大家呢用走路的方式哈，或者是使用搭乘大众运输工具，或者骑脚踏车的方式啊，这种节能低碳的方式来上下班呢。不过我们家真的住得还蛮远的哈，我5000步走不到办公室嘞，我可能要走30分钟才能够到办公室嘞。啊，不过骑脚踏车呢倒是可以啊，来试试看的，因为呢它比较方便啊，也比较快速。不晓得朋友们有没有期待这场活动呢，叫做南洋妈祖文化节哈。南洋妈祖文化节在10月2号的这一天呢，会来进行有3天的海陆巡境的哈绕境的活动。那这一次呢是南方澳静安宫做主祀的宫庙，也邀请了北港哈，北港的朝天宫、阿加西里的福兴宫的妈祖呢哈，当在来参加这项的活动啊。当然呢，这两大庙宇呢，他们也都会有1000-2000名的这个民众哈，他们来加入这个绕境的队伍哈，所以到时候会相当的热闹啊。在马路上呢，你可能会看到呢非常浩大的队伍哈。好，朝天宫跟福兴宫呢，在这个活动当天呢，也会有3000人的阵容投入整个在陆地上的巡礼的活动。啊，到时候时间比较接近的话，我们会有行程哈，会拿到行程，好，届时呢再跟朋友们讲到说，哦，这个绕境的队伍已经到什么地方了，也麻烦大家呢尽量避开哈，好，因为呢会有可能会有一些交管啊或者塞车的情形，那所以要跟朋友们来先做预告啦。好，在整个绕境的沿途呢，也会有发出专属的平安符，也会安排呢绕这个弄丢卡、弄丢卡和的这样的活动。所以大家也可以呢来参与哈，我知道呢都会有很多排队哈，排很长的这个车人潮哈，来准备呢要弄丢卡了。

翻了一下日历看一下哈，11月2号呢，这天是礼拜五，那这场呢蓝阳妈祖文化节的活动是3天，所以从12月2号、10月2号到10月4号，

我知道那些年的漂泊是为了寻找一种陪伴，一种心安，直到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最新路况，旅途中有了依靠。大家好，我是 Mr. O 欧汉生，让我陪着你朝着灵魂的方向继续闯荡。

好，时间到12:30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边。感谢大家收听，也祝福你一路平安。明天早上10点空中见了。

0: 京广午间新闻。
1: 全球民主现况报告出炉，台湾公民参与名列全球第七。中企非法在台成立云宝公司，被检起诉总经理等四人。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金光午间新闻。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1: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荣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荣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2: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帛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哈，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1: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警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国际智库最新全球民主现况报告指出，台湾去年在公民参与方面名列全球第7，国会监督效能同样出现进步。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到2025年间，约 57% 的国家至少有一项民主健全度指标出现倒退。台湾2025年在公民参与指标全球排名第7，并列芬兰，排名跟去年相同。在国会监督效能指标上，全球仅13国进步，亚太地区包括台湾、斐济、巴布亚纽几内亚、塔吉克跟泰国。不过在司法独立方面，台湾跟美国双双从前段班跌到中段班。纵观全球的情势，报告指出，从新闻自由到司法独立，美国的各项民主指标都跌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新低。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

0: 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水源报道。
1: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2: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1: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多名科技业高层呼吁放缓人工智慧 AI 技术的发展步伐。有学者认为 AI 在未来的10年内毁灭人类的可能性超过10%，引起国际的关注。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今天在出席活动时，在台上意外接到美国总统川普的来电，两人均驳斥外界对 AI 可能接管世界的疑虑，且两人强调这项技术有助于促进经济成长跟维护国家的安全。川普更在社群平台上发文，批评有关 AI 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以及带来其他种种恶果的说法都是骗局。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4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2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检通货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4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4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以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受理505件，件数几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同期的3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赖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赖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5: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8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的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8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1倍，财损数增加了3倍。
4: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6: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1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4: 刑事局提醒民众。

0: 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南市刑大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记者魏金妮报道。
2: 哎，那个警察哦，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3: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起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4: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3: 专案小组分三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为了防堵毒品流入市面，强力打击毒品犯罪，跨局处合作，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戒护，将市值近千万元的毒品押送到顶金焚化炉公开焚毁。记者徐正学报道。
5: 高雄市警局刑事警察大队协请高雄市政府环保局、中区资源回收厂及凤山清洁队等单位共同办理毒品销毁工作，共计49箱的毒品扣押物，重量约960公斤，市值近1000万元。高雄市刑大毒气中心副主任刘凯明说：“
6: 为了确保流程滴水不漏，本次运送全程由特勤警力荷枪实弹接护，并在政风督察人员严密监督下，安全押送至顶金焚化炉进行销毁。值得我们高度警惕的是，在这次销毁近1000公斤的毒品中，数量最多的是毒品咖啡包，高达1721包，其次是凯他命与 K 烟。
5: 警方表示，这些数据显示新兴毒品正大量伪装成市售咖啡包、食品和饮品，或者是电子烟油，具有高度隐秘性及诱惑性，正试图将魔爪伸向年轻学子。高雄市警局115年上半年度侦破各类刑事毒品案件，共计2763件，2705人，查缉成效较去年同期增加327件，415人。面对毒品危害，警方加强打击力道，也呼吁全民参与，家长多留意孩子交友状况，共同守护港都青年的健康。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80%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若纯报道。
7: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10%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1/4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仁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8: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离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离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7: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是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1: 警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晚秀惊喜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

0: 谢尽管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尽管全台六地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尽管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2: 来这边是第二次，她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在救人一命。
1: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盈珍说，
3: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1: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4: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尽管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1: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尽管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全国目前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的事故，往前200公尺有货车爆胎停放在路间，另外全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三号双向车流大致顺畅好走，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段的外线有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发生，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新埔前内线跟外线有散落的轮胎皮，在南下127公里苑里交流道有塑胶碎屑掉落，继续往南到231公里五条港前外线有整木，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的首席大臣今天在威尔斯首府卡迪夫会谈，并发表备忘录，重申民族自决权，强调伦敦当局无权阻碍三方人民决定自身未来的民主进程跟原则。备忘录另外提到，未来三方将合作重建并强化与欧盟的关系。英国于2020年1月脱离欧盟，经过今年5月的地方选举，出现苏格兰、北爱尔兰以及威尔斯首席大臣皆出自独派政党领袖的情况，是英国自1990年代晚期实施权力下放以来的首见。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四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在决策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等动物死伤或栖地遭破坏后才由保育机关审候。记者林雨晨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三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3: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2: 南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五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4: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2: 动保团体也提出四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一致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

0: 头降低生态的冲突。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了提供求职者秋季转职，新北市府与新北市荣福处将在明天于市府六楼大礼堂举办就业博览会，提供2200个职缺，更有500个兼职工作机会。记者刘威报道。
2: 随着九月中秋及十月国庆连假即将报到，民众消费动能显著提升，整体餐饮业迎来强劲的营运高峰，同时也是各家企业大举补足人力的黄金期。新北市就业服务处就业促进课活动承办人吴代珍指出，本次征才产业是以餐饮旅宿业为最大宗，职缺占比高达48%，包含鼎泰丰、真鲜、云雀国际还有摩斯汉堡等餐饮龙头纷纷开出涵盖门市储备干部、内外场服务人员及计时伙伴等破百职缺，并寄出优于市场薪资福利，薪资则是以厨师月薪61000元最多，其次则是职业大客车驾驶58000及高级工程师55000元等。
3: 现场释出近500个兼职工作机会，其中顺丰速运货车收派员时薪上看266元，鼓励有弹性排班需求的民众把握机会。
2: 此外，就业服务处提到，活动现场同样设有履历见证、就业促进专区、妇女及中高龄者职业续航中心之外，也有辅具展，为各个阶段求职者量身打造专属的就业支援服务。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1: 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5人死亡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判死定谳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共22年的林旺仁已因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报道。
4: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谳。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看守所秘书黄玉明说，
5: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4: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1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待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1: 桃园警方拦查肇逃车辆，驾驶拒不配合，原警果断破窗，将这名神情恍惚的女子拉下车控制，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坨米纸。记者金杰报道。
6: 桃园警分局中路所原警14日下午巡逻，途经桃园区国际路，遇民众拦车，表示有自小客碰撞停放路旁车辆，没有停车处理，径自离去，立即尾随，示意该车停车受检，但驾驶拒不配合，持续行驶。原警见状，通报警网支援，最终在国际路二段弘阳二街口将其拦停。此时32岁张姓女子仍拒绝配合，不愿下车接受盘查，原警迫于无奈，果断强制破窗，将她拉下车制服，并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烟弹，全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桃园警分局中路所蔡金生副所长说，
7: 果断破窗，将驾驶人拉下控制，该驾驶神情恍惚，原警随即在车内查获毒品一托米纸，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6: 桃园市警局桃园分局严正重申，毒品不仅危害个人身心健康，更影响治安和导致驾驶判断力及反应下降，对用路安全造成严重威胁。为此，警方将持续加强拦检查器，守护市民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一名老翁到银行汇款投资股票，但行员发现受款账户是个人账户，通报台中市第五警分局到场协助，原警戳破群组假投资老师的谎言，成功让他打消汇款念头。记者黄君伟报道。
8: 水南派出所警员林启文与赖博志接获通报，赶抵银行询问老翁汇款用途，对方表示浏览网络投资社群，受到邀请加入群组，自称杨新颖的标股老师，只是下载 BX 科技 APP 之后投资新台币100万元，可获利新台币100万元。
9: 领取股票。

0: 他
1: 青菜籽就买三了、啊、你怎么知道他真的有领到、啊、他说有领到你就领到，又不是你领到，
2: 那是假的啦。你如果在台湾股票交易的话，都是要透过证券商啦。
3: 水南所涂家业所长表示，投资股票是从自己的账户扣款，而不是汇款给他人。
4: 经派人到场了解，发现谢宏南加入网络投资群组，听信群内标股老师指示，欲将款项汇至个人账户。经员警解释对话，并说明投资股票不会要求汇款至他人账户，宏南此惊觉受骗，当场打消汇款念头。
3: 第五警分局提醒，诈骗集团常假冒专家名人，在社群平台中以高报酬、高获利等话术诈骗汇款，投资应通过合法管道，如果有一次诈骗问题，可拨打110或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5: 屏东一名妇人落入爱情诈骗陷阱，提领90万元，声称要帮儿子买房，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还好原警机警及时阻诈。记者宋玲报道。
6: 80岁的孔姓妇人提领新台币90万元的大额现金，还申请警方协助互抄。两名员警到邮局了解关怀的时候，妇人说这笔资金是为了资助儿子买房，但应对之间眼神闪烁，举止异样，引起了警方高度警觉。在妇人同意之下，员警检查妇人手机的对话记录，发现有一名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跟妇人互动，怀疑这是一起假交友真诈财的陷阱。东滨派出所所长李义信说，
7: 员警发现一名昵称林国斌的男子长期以老婆等亲昵称呼与孔父互动，疑为典型假交友诈骗，仅仅向孔父儿子求证，确认其近期并无买房计划，亦未要求资金支援，孔父此时才幡然醒悟，并在警方与邮局人员协助下，将90万元现金全数存回。
6: 诈骗集团常借由网络交友建立信任，以甜言蜜语降低戒心之后，再以购物、投资等理由诱骗汇款或者提现。东港警分局提醒大家，只要接获了网友要求资金转移，务必要提高警觉，先向家人求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咨询，千万不要让毕生的积蓄付诸流水。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5: 近期网络平台上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发布的征财讯息，台东县政府澄清讯息并非属实，呼吁民众慎防受骗。记者王玉芬报道。
8: 台东县政府社会处表示，近日接获民众反映，社群平台出现以台东亲子馆名义刊登征财广告，除了刊登有工作日期、时间、薪资待遇以及工作内容之外，也附线上表单供民众填写报名。而少及妇女科科长刘婉欣说，
9: 是我们最近在社群平台有看见用我们台东亲子馆的名义在发布征财的资讯，那里面其实也会请民众填写相关资料，但我们有确认这个讯息不是我们官方社会处或者是亲子馆所发布的讯息，那应该是网络有这个冒用，所以我们特别发布这个讯息，请民众要特别留意。
8: 如对相关资讯有疑问，应先向县府或亲子馆查证。面对征财、福利或活动等资讯，应养成先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尤其涉及填写个人资料或金钱往来时，更应提高警觉。如发现疑似诈骗情形，可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查证，以保护自身安全。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5: 欢庆中秋佳节，云林县土库镇老人会与卫福部健保署合作，在联欢活动中加入宣导环节，让长辈快乐过节，越活越健康。记者施欣凯报道。
10: 有穿上古装演出融合节日故事跟健康观念的戏剧，宣导最新的健保资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保署的健保宣传列车，配合土库镇老人会的中秋联欢活动，开到云林，让阿公阿嬷过一个特别的中秋。卫福部中央健保署副署长严家瑞说：
11: 我们也推动做一个大家一计划，那在宅基层医疗，那在宅的长照3.0，那希望可以对以后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可以有更好的一个健康照顾。
10: 健保署官员说明，因应全民健保转型，近期推出不少新政策。这次活动是介绍在宅急症照护、触殡好邻居及健康存折等健保及健康照护资讯，希望借由戏剧深入社区，让民众轻松掌握自身健康权益。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5: 美国职棒洛杉矶道奇队今天以4-1击败辛辛那提红人，确定拿下季后。

0: 国赛门票，道奇今年锁定世界大赛三连霸，未来例行赛将先力保国联前二种子，争取季后赛首轮免战以及主场优势。道奇曾在前年的世界大赛击败纽约洋基，去年又战胜多伦多蓝鸟蜂王，这支队伍向来不吝于在市场上撒大钱，休赛季补进了外野手塔克，上个月又网罗两度荣获赛扬奖的强投史库伯，如今各界看好将完成三连霸的壮举。
1: 尽管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因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技术。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3: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68.9公里瑞龙路出口前，全线车道有散落的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322.7公里过大湾的内线有三台车发生事故；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茄东前内线车道掉落不勾绳；省道部分在台65线南下0公里五股端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没有看见；台61线北上118.7到118.5公里之间，在新埔前内线跟外线车道都有散落的轮胎皮。另外，在往南231公里五条港前有枕木掉在外线车道，经过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林雅轩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长途开车务必要先充分休息，养足精神再上路，驾驶途中也不要讲电话或低头滑手机，行车平安最重要。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苏澳分局警员张义耀。假期期间即将到来，预计透过连假出游及返乡人车潮将会明显增加。连假期间，苏澳地区国五苏澳交流道及台九线车潮较多，呼吁民众可行驶台二线滨海公路分散车流，以免塞在车阵当中造成自身不便。另外，假期期间辖内庙宇如南天宫、金南宫等观光景点人潮较为众多，请用户人预先做好行程规划，并遵守交通规则。如遇交通拥塞时，请用户人耐心等候，听从警察人员指挥，以维护行车顺畅。苏澳分局关心您。
2: 下午一点，觉得昏昏沉沉、精神不济吗？就让警广 LOHUS 用好音乐和即时资讯为您注入满满能量。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再次的收听警广 LOHUS 节目，我是迷你猪，从现在开始一直到下午的四点，由我在空中来陪伴大家。首先送上的歌曲来自旺福，这首《环游世界》。

今天早上一出门就碰上倾盆大雨对，雨虽然一直在下，但是它真的是时大时小的下，就有的时候一阵这样子，哇，非常滂沱的大雨就会降下来哦。那刚好在我出门的那个时间点，我说天哪，这个雨也下太大了吧，就是你的雨刷不能只开一档，你至少要开到二三档哦。好，宜兰的雨呢，昨天入夜之后才开始下。好，我昨天才讲到说，其实看上个礼拜的气象预报资料，会预期星期一就要下雨了。好，那可能就是时间上面呢，也有点稍微晚一些些啊。白天天气都还非常的好，其实一直到我下班的时候，我都觉得天气状况还不错哈。但是你知道，说变天就变天。就晚上开始稀里哗啦，那个雨就降下来了。

好，雨中行车呢，还是要请朋友们多注意安全了哈，特别是在那个下大雨的时候哈，就是那个雨刷要开到啊这个速度最快的那种情况之下，真的很恐怖啊，就是整个视线会很不清晰。但是他至少还有稍微缓下来的时候，我很怕哦，就是那种倾盆大雨，然后下不停哦，没有要减弱，然后一直持续下，那个就很恐怖了，那个真的会造成很多地方积淹水哦，你开车在路上，心里面都会有点提心吊胆的哦。好，来看一下国道五号目前的状况哦。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是正常顺畅的，但是有几个施工点哦，请驾驶朋友们留意，像是在国五南下的6到6.5公里之间，这是乌涂隧道前有大客车专用道，因为进行工程所以封闭哦。那另外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目前移动式的清扫作业进行中。北上的话呢，是苏澳交流道外侧移动式清扫在持续进行哦。朋友们如果要通报任何路况，当然欢迎持续透过0800001123转分机6告诉我们，那也可以利用我们播音室的 LINE， 你如果有加入我们的 LINE 的话呢，就可以直接把你所知道的路况抛进来，这个都是比较及时的，因为很多的用路人啊就开车到某个路口或者某个路段发现什么样的状况，就可以直接做通报哦。好，那要加入我们播音室 LINE，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 ID 去搜寻我们0800001123.4，就是我们的 ID 咯。

0: 在往前走的我们过程中犯了许多错误，试着接受，试着坚守，总会有个尽头，但是一定要继续勇敢追求。我们是
1: COMS 康姆士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好，不知道朋友们是不是开始使用你的国旅平日优惠了呢？应该很多人都去登记了吧。那先前讲到是生日券大家都抽不到，因为它的中奖几率好低哦。对，只有 0.44%， 对，1000个人只有4个幸运儿，才有机会可以被抽中，所以几率那么低。我至少身边目前没有听到有谁说，哦，我中奖了，我中奖了。当然也不过才9月初啦，但是很多的一些补助就只有到年底而已哦。如果大家真的想要使用的话，还是尽早安排哦。好，看到了人力银行针对这个国旅补助，他们有做一个调查，他这个主题叫做补助来了你会多住一晚吗？2026国旅大调查哦。在这一项调查里面呢，就发现说

宿费用太贵，虽然真的是国旅的一大阻碍，但是呢，还有很多人说之所以不会想要去安排这样子的一个国内旅游，

般上班族吧，总是会比较希望利用假日，对，就是能够多个周休二日啊，或者是说其他连续假期啊，把它串联起来的话，这样子不是很好吗？好，但是偏偏补助就只有针对平日，好，你平日要请假，很多的这个。很多人就会觉得我这个假要省着点用哦，会有点干啦。好，人力银行的这项调查哦，它有针对说民众挑选国内旅宿的时候最在意的条件哦，那个排名好排行依序呢。68.2% 的人很在意就是房价，这价格还是第一个会去考量的。好，那再来就是有没有优惠，好，这个部分。再来就是52.3% 的人会在意房间的品质跟清洁。46.8% 的人呢会在意地点还有交通便利性。的确啦，好，如果说你不是自行开车的话，好，那你如果要住宿，你总觉得说哦，最好是公众运输容易到达的地方哦。好，另外呢42%的人会去看什么网路评价，好，对，就是可能在选要住哪里的时候会先在 Google 上面看一下评价。然后呢，这个调查里面啊，好，还有讲到说，好，除了政府补助之外哦，如果旅宿业者他们愿意加码提供一些优惠的话，是不是可以提高大家订房的意愿呢？好，那排名前五名分别是房价直接折扣啦，哈，就配合这个平日补助，它再折扣的话，哇，这个订房意愿哈，65%的人都说他会愿意哦，哈。那再来就是52.3%的人说免费升等房型，也是等于说让自己花比较少的钱住到比较更优质的房间哈。好，再来36.5%啊，就是说提供免费早餐啊，也会提升他们的意愿啊。那另外就是针对第二晚、第三晚哈来提供住宿优惠的话哈，有29%的人说他会愿意来订房哦，28.5%的人说如果饭店愿意让他延迟退房的话，这也是一个吸引点哦。现在的确有一些饭店已经在这么做了，就本来通常 check out 时间是早上的11点嘛，那他们有的甚至可以让你到下午下午的1点啊甚至3点钟啊再来退房都没有问题哦。

好，另外调查也进一步发现说即使有国旅优惠但是大家兴趣不高的原因在哪里有 52.3% 的受访者会说他们会因为国内住宿价格偏高而放弃国旅那其次呢是平日很难请假就有 37.3% 的人这个我觉得真的是跟价值观有关系好就是在台湾的这种职场上的一个观念吧就很难跟欧美相比啊欧美他们基本上给价真的是宽松非常非常的多那他们也鼓励公司的员工是可以休假的他们知道说让你一直被绑在工作上其实效率也不会太高了好不如适时的放你出去充电一下反而回来的状况会更好还有就是我们刚刚真的有提到就是住宿品质跟价格不成比例这个是蛮多人在抱怨的有20%

29.3， 他会说，很多人是会这样比啦，说啊，同样哦，同样的价格哈，哎，我可以在比如说日本哈，在泰国订到什么样子的房间，会这样去比，哇，那不得了了，这一比之下就会让人觉得哈，也不过就是国内住宿哈，他们会有点订不下去。好，然后有 28.5% 的人认为国旅不是只有住宿的问题，它是整体的 CP 值不高，对，就是这样子一趟 玩下来就觉得，欸，我玩了什么呢，我为什么花那么多钱呢，对。那另外还有 23.8% 的人会觉得到国外去旅游更有新鲜感，其实我觉得那所谓的新鲜感是他想要跳脱自己平常的这个环境，就在国内跟到国外哦，的确心境上面会不太一样哦。然后有 22.2% 的上班族是认为说，国外的这种联航的机票啊，还有就是自由行的那个价格啊，其实是更具有吸引力的哦。

听到的歌曲就是吴克群的《你说我听着呢》。好，你会不会误以为刚刚我在用手机？没有哦，是他歌曲里面的音效声哦，真的是非常的明显，明显到我自己都怀疑我有带手机进来吗？其实我手机没有带进播音室来哦。OK， 好，先前说在国道五号北上苏澳交流道外侧的移动式清扫现在已经结束了，来关心五分钟新闻咯。

0: 警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新闻。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警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来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记者黄志伟报道。
2: 警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九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六点多就来，
3: 6: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警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2: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警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4: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2: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警广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5: 中友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2: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十大生活圈行人友善区，表示将持续推动行人友善区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步道与公共运输设施，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长蒋万安视察师大友善行人区时表示，过去师大地区经常有人车争道以及行人空间不足的问题，因此市府长期与在地里长还有居民交换意见，也参考国外做法，导入行车线抬升、行人空间外推以及各项减速措施，持续改善行人的通行环境。市长蒋万安说，
7: 今天再次来也希望实际的走访了解目前改善的成果，以及在地民众使用的真正感受，所以台北市我们会持续透过这样的模式打造包括行人友善区、行人优先区扩及到全台北市。
6: 市府也表示，去年就曾到师大地区了解当地交通情况，在完成师大路以及大学里的改善工程后，也逐步将行人友善区的规划扩大至龙泉里、古庄里、古峰里以及龙坡里，并串联周边的步行环境。市府也表示，未来将持续扩大行人友善区以及行人优先区，并串联友善步道、U-Bike 站点及公共运输，打造更完善的人本交通环境。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云林县政府文化观光处在展览馆举办云林县志特展，带领民众重新认识自己所生活的云林。记者施欣凯报道。
8: 云林县政府自110年启动云林县志编纂工程，邀请在地教授吴学明来担任总编纂，集结专家学者与地方耆老，历经田野调查、史料收集考证，完成严格地理、政事、经济、社会、教育、宗教、文化、人物九大志，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县志的编纂以及内容，透过珍贵老照片、地方史料、互动装置及情境设计，将原本封存在文字中的历史转化为看得见、听得到、也能亲身参与的文化体验，

0: 云林县志总编撰吴学明说，
1: 到目前整个稿子都已经是完成审查，那么也在进行这个排版校稿的一个阶段，希望今年年底能够很顺利的让这一套云林人的故事、云林人的百科全书能够呢跟大家见面。
0: 吴学明教授表示，云林县志在十月底出版，云林县志不仅补齐了台湾历史的重要拼图，更是云林人留给下一个世代最珍贵的文化资产与自信根基。即日起到十月四日，在文化观光处展览馆三楼举办《云林的代志》云林县志特展，期待能够让更多民众来重新认识家乡。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东北季风影响，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及南部地区多云时晴，25到33度，东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25到30度，离岛地区晴时多云，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我得意的笑，哈哈。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呢？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哇？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1-2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家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孩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四。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

0: 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号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w House，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就在刚刚新闻时段哦，传进来几个路况哦，都是事故。好，先看一下这个道路施工哈、哦，国五北上呢，目前是苏澳到头城外侧有进行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另外在国五的南下疑似交流道的匝道这边哦，说有小轿车自撞护栏的一个事故，零件散落一地哈、哦，然后后方又没有摆放警告标志，好，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就是在下疑似交流道这边哈、哦。国五往南方向下疑似交流道这边有小客车的一个自撞的事故、哦、那另外呢、我有点怀疑这是同一起吗？可是它是出现在不同匝道，但为什么那么凑巧是同一个时间、哦、好，国道五号在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也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哦怎么会就是碰巧在同一个时间，然后都是在南下的匝道发生哦。好，国五南下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有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都请驾驶朋友们要特别注意了。接下来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杨素浩带来的，这首作品叫做《公鸡瓜尾》。

好，来关心今天台北股汇市啊、哦，这台北股市呢，真的是啊、受到了昨天美股的影响吧？哦，美股昨天是大跌，因为就这个 AI 三巨头都跳出来说哦，好像对于这个 AI 的发展哦，应该要稍微踩一下刹车哦，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呢，在市场上面就引发了很大的讨论嘛。那大家也对于说哦。是不是相关的产业哦也会受到波及？那台股呢？今天中场是下跌351.03点，跌幅0.77%啊。大盘指数收在45,511.49点，成交量呢是都还是量蛮小的哈，6,034.53亿元。好，这是台股的部分。那至于其他亚股的表现又如何呢？日经指数目前小跌0.01%，韩国综合指数跌了1.44%啊，香港恒生指数呢是下跌0.55%，上海综合指数是下跌0.2%。好，至于欧股的话哦，欧股昨天英国股市一枝独秀啊，结果它涨，英国股市上涨0.44%啊，德国股市呢跌了0.5%，法国股市下跌0.76%。那美股的话哦，刚刚讲了四大指数其实都是下跌的，特别是费城半导体跌得特重的哈、哦，那。道琼工业指数昨天是下跌0.29%， Nasdaq 下跌0.56%，标普500的部分呢下跌0.48%，费城半导体下跌5.86%、哦、的确就是受到刚刚讲的大家对于这个 AI 发展的疑虑影响了、哦、像这个费半的部分就跟台股一样是冲击比较大的。好，再来看外汇市场的部分了。目前美元兑换新台币来到1块美元兑换31.83新台币。美元兑换人民币的话呢是1块美元兑换6.71人民币。美元兑换日元是1块美元兑换154.76日元。美元兑换欧元来到1块美元兑换0.866欧元。好，继续邀请。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曾伟忠，咱的厝是美丽的厝，保护环境，好朋友手牵手一起来，不论是携带环保餐具或是减少塑胶袋的使用，让我们一起守护美丽的台湾。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只要

在京剧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故事里的众生相；在真实的世界里，每张脸谱代表的是生命中的酸甜苦辣。让我们一同探寻世间脸谱中值得传颂的故事。

好，刚才提到就是在美国的这些 AI 巨头们他们认为在发展所谓 Super AI 的模型这个部分是应该要放缓脚步的。可是 AI 走入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件事情真的也是没有办法去避免的。像现在连教室都可以看得到 AI 科技，除了帮助老师们备课啊、整理教材之外也成为学生学习的新帮手哦。好，讲到在肯亚的一家新创公司叫做 Zero Bionic，那他们这家公司就是利用人工智慧跟自然语言处理的技术可以在课堂上利用机械手臂把老师的语音转换成手语，因为不见得每个老师都会手语，对不对？但是如果能够在现场做这样子的即时翻译的话，对于很多听障的孩子来讲，他的学习就不再会有困难了哦。好，这个新创公司 Zero Bionic 是由22岁的肯亚工程师叫做诺拉基马蒂他所创办的，当然有另外的共同创办人啦他们所发展出来的这个 AI 机器手臂可以像老师一样的讲课，只不过老师是用嘴巴讲，但是呢这个机械手臂则是分析了老师的语音内容之后呢，让机械的手臂的手部，因为我们知道手臂它是一整根，但是它也有这个手部的这个部分就可以去做出对应的手语动作，让听障学生们可以来理解课程的内容相较于只是放个影片或者是以虚拟人物的这种模式来让孩子们可以去理解老师说的内容那机械手臂它则是以实际的动作呈现手语等于就是在课堂里面做同步翻译。

不过呢，他们目前的这项技术还是只能够在一些比较基础的课程里面哦，比较就是深奥一点的，像是数学啊、生物啊、物理化学啊，就很难，没有办法。为什么？因为它涉及到大量的专业词汇哦。那在肯亚部分地区的手语哦，都还没有针对这些词汇去发展出相对应的手语，所以呢，你也没办法让那个机器手臂去比出这样子的一个手势来做沟通哦。所以对于诺拉来讲，刚刚我们讲的这个 Zero Bionic 新创公司的年轻创办人，他说这就是他们整个团队遇到的最大挑战哦，就是他们还必须要从头来建立手语资料库，甚至是必须要去帮忙哦，把一些艰深

那的确因为在肯亚的学校他们比较没有办法做到就是哦有专门的这些就是给听障学生去学习的场域，这些学生们他都是被混在一般的学校当中，所以有这项技术就真的非常非常的棒，因为至少老师上课他不会因为用口语表达而让那些听障的孩子们反而是没有办法真正吸收知识的。

那这项技术呢，其实在肯亚已经有多所学校都在使用当中了哦。大概机械手臂已经进入78所的肯亚学校哦。官方说这些把语音转成手语的一个准确率是可以高达92%的哦。好，时间是下午的2点整，要请大家关心一下整点的路况会诊。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209.8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前轮胎皮散落在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燕巢系统往国时西向匝道的内线掉落棉被，北上61公里在埔顶二隧道前故障车停放外线车道，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出口匝道目前封闭处理自小客车自撞事故，请改由疑似出口下交流道，省道台61线南下231公里过了5条港路段整木掉在外线车道，另外在北上的 146.1 公里靠近大安二路段内线车道有一床棉被，请小心闪避。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雨，行李都绑好了吗？我们的机车环岛旅行出发咯。
1: 等一下，阿豪，出发之前先陪我去旁边的机车行做个全身健检。
0: 啊，车子又没坏，检查不是要花钱吗？
1: 免钱啦，现在交通部与机车研究发展促进协会合作，推动全民机车免费安全检查活动。从9月1号到12月31号，全台湾有超过7500家的机车行变成机车安全守护站，通通免费检查。
0: 那么好，那到底检查什么项目啊？
1: 最重要的四个项目：轮胎、车灯、润滑油、刹车，花个几分钟，保障我们环岛几百公里的安全，超划算的。
0: 对，车况好，骑车才安心。老板，麻烦帮我们的爱车检查一下喽。
2: 出门前花一点时间守护一路上的平安。9月1号起到12月31号，请多加利用全台机车免费安检，

0: 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1: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2: 有影无？我是50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的哦。
1: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2: 哇，阿边咱领较方便。
1: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啊哦。
2: 啊，如果选现金呢？
1: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3: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时间来到下午的2:06，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赶快跟朋友们讲一下这个国道五号哈，先前发生在南下匝道口的自小客车自撞事故。的确，我的怀疑是正确的，你看多敏感啊。因为呢就看到说路况网页上面 PO 出说一起是南下一次交流道小客车自撞护栏，然后另外一个差不多时间通报的是南下头城出口匝道小客车的自撞事故。真的如我所说其实是同一起，然后发生的地点是在头城出口匝道这边。 OK， 一度造成这边有这个必须要封闭处理的状况，所以就请这个用路人必须要去改走南下的疑似交流道但是呢刚刚接到最新消息已经排除了，排除的话当然头城出口匝道又会重新开放了，所以朋友们现在如果要南下从头城出口匝道这边来下国五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刚刚的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了好，另外又有事故发生，这个是在台九线了台九线在121南澳路段目前有事故处理当中，但是他没有讲得很详细啦，只有讲事故处理中什么样的事故哪一类车辆的事故，其实有差呢，如果是大型的车辆的话可能他们要排除就得花比较久的时间那现在只能够初步跟大家讲在台九线121K 南澳路段是有发生事故处理当中的，请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要小心通行还是可以通行的没有说因为事故的关系封闭是还可以通过。好，接下来要请大家欣赏的歌曲，它是蔡明佑跟葛西瓦的合作，我想要的样子。

0: 您好，我是你家辖区的警察。
1: 欢迎光临，我是你家巷口的超商店员。
2: 很高兴为您服务，我是你家隔壁的银行行员。
3: 哎呦喂啊，我是与诈骗集团交手过的人呐、
4: 我们都是后速兵，
5: 一起现身说法，
3: 拒绝上当。
6: 我们常透过网络购买商品，方便又快速。然而，网络世界真真假假。最近有一种诈骗手法，是借由买家取消订单的退款流程，骗取买家金融账户，使得无辜民众的金融账户也可能遭诈骗集团利用。一位民众 Sunny 就曾有过这样的受骗经验。
7: 大家好，我是 Sunny。 我之前就是在电商平台买东西，我买了两样商品，他只送来一件，所以我就跟那个卖家讲，他说他就把钱退给我比较快。之前都是透过他们平台，就等于是第三方，他有一个仲裁者这样子，就是我在这个平台买东西，那我要收到货，平台才把钱发给那个卖家，所以退钱也一样是由平台那边退给我，之前都是这样。然后这次是刚好他就借故跟我说，欸，这样子太慢了，你给我账号，我马上汇给你比较快。那因为那时候我也很忙，我就没有想很多，我就把我的账号给他了。结果大概隔天，我就收到那家银行打电话来说，我的账号是警示账号，他建议我去报案。我就照着银行跟我讲，行员跟我讲的指示啊，那个行员非常的热心，他跟我说得很清楚，然后让我了解来龙去脉，为什么是这样子。后来我就到离我们家最近的派出所去报案，然后说明经过。那本来警员是跟我说，有可能我的账户会被冻结，可能一年或者更久，因为他要走一个法律程序，最后是要到法官那边判决说，欸，我是无辜的第三者，然后这个警示才会撤掉。之后他们就把我的报案记录在网上送，然后大概隔了不到两个礼拜吧，我就收到了基隆的侦查队要求我去做笔录，因为他们告诉我，我是这个案件的第二个受害者，这个账户曾经有汇钱给上一个人，那我不晓得是他之前有纠纷或什么问题，我等于是这个账户汇出来的第二个受款人。
6: Sunny 虽然没有实际损失财物，但因为金融账户被列为警示账户，连带影响他的联合征信记录，所以 Sunny 无法透过网络使用个人的金融账户。

0: 对他的生活造成许多不便。
1: 他好像是连征每一个账户都不行，然后我那时候有问我说，可是我没有做什么，他就说那就是变成说我要做什么事我去银行临柜是可以使用。我算很幸运，就是在我去侦查队做完笔录到撤销中间应该没有超过两个月，银行就自己打电话跟我讲就撤掉了，然后侦查队是说他帮我做完那个他就送出去就结案，应该就没有问题，不用再走到法院那个程序。
0: 而对于桑尼被骗取金融账户的经历，刑事警察局侦查员张佩瑜也分享了警方处理类似案件的经验。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预防科宣导股侦查员张佩瑜。对，过去的话是一般是卖家可能前面跟一个买家有产生商议的纠纷，然后前一个买家有去告这个卖家，可能告他诈欺，然后之后我们也通报的很快，然后所以他们在这中间的空档的时候，然后这个卖家又退款给了另外一个买家，然后就造成就是第二层的金流流过去，这样银行会做就是做连征的警示，就包括那个第二个买家也会受到影响这样子。对，在一开始的时候就是民众可能就是知道说我可能被诈骗，第一个举动可能就是打165嘛，然后他们打165进线之后，我们可能就会帮他暂时做一个圈存的动作，然后我们圈存大概是24小时，然后当然这24小时内你要去完成报案的动作，因为我们还是要经过查证，然后确定说哎，真的是诈骗的案件，我们才能继续做警示。当然就是你越快发现，然后越快就是打电话给165暂时做圈存，是最有机会拿出你的财物这样子。对，所以其实说后面报案也只是说哎，我们真的是要走入这个法律的程序，那你当然是要准备完备的金流的流向，就是包括对话记录啊，或是你跟对方的对话记录，然后还有那个金流你是怎么汇款的，或是有些人是给游戏点数，那你的对象是谁。
0: 对于网络购物该如何提防诈骗，佩瑜侦查员也提供各位听众朋友一些防诈小撇步。
2: 就是如果在网络上购物的话，还是要透过有第三方支付功能的平台然后去做交易，然后也不要私自给账户或是私自做汇款的动作，会风险比较高。还有另外近期有发现有些人会透过私讯然后提供一个客服中心的连结，然后就跟他说哎，那你要赶快帮我解决问题，就可能那个诈骗集团是假装是买家，然后跟卖家说哎，你要帮我解决问题，那我现在提供了会员中心的连结，你赶快点取帮我解除我的问题，然后可是其实他给的连接就是钓鱼简讯，就会造成就是可能信用卡被盗刷啦，或者个资外泄这样子。
3: 接下来要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来自周深，这首《少管我》。

0: 是 Tanya 蔡健雅。
1: 就算乌云的天空有多深，一路上渴望神，我要给世界最有成的诗文。
0: 请记得自己专注时的动人 And love's beautiful， 过一天爱一天，给世界一个最悠长的诗文。我们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妈妈，我肚子痛。
1: 老婆，这么多营养补充品要怎么吃啊？
2: 小腹越来越大，怎么减就是瘦不下来。
3: 你也有相同的困扰吗？打开健康视窗，让你生活保健、医药新知、营养食补、运动养生，所有资讯一手掌握。

好，朋友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观念哦，就是认为说哦，年纪渐长哦，血压的控制会越来越不容易，因为可能我们看到家中的长辈们哈、哦，的确都有这个高血压的一个状况吧哈、哦，然后就会把这种年纪啊跟高血压哦是连结在一起的，可是说实在话，现在有很多的这一些。慢性疾病、哦、它不见得是只有长辈才有、哦、也有一些年轻朋友可能年纪还不到，在我们眼里都还算年轻，他已经开始是有高血压的状况了、哦、好，那在美国、哦大概有 1.2 亿人是有高血压的问题的，这种会导致血液对动脉壁推力过大的一个状况哦。为了因应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呢，心脏就必须要更用力的跳动，进而就会增加一些风险啊，比如说心肌梗塞、中风、心脏衰竭的风险都会提高哦。所以能够控制血压，当然它就是你第一步应该要去做的事情，不要让后续的这些骨盘效应哦，就这样子一一产生。

好，在一项最新的研究当中哦，这个研究人员呢，他们主要是想要了解啊，摄取豆类啊，以及一些相关的营养素哦，是不是能够降低血压？以前呢，讲到说怕高血压，都会特别提到说哦，莫吃伤咸，好，就是你不要吃太咸，不要吃太多的盐巴。那现在呢，除了好，可能你在这个钠的摄取的部分要控制之外，哦，还可以多多吃豆类食物哦。好，这项结果呢，研究结果真的是蛮令人鼓舞的哦。与摄取量最少者相比哦，豆类摄取量最高者，他罹患高血压的风险是降低16%哦。而摄取最多大豆制品，像是毛豆啊、黄豆啊，或者是它进一步延伸出来的其他豆类制品，豆腐啊、豆干啊，哦。这个风险可以再降低多一点，好，可以降低19%哦。另外，研究人员还发现哦，如果说你可以把那个摄取量拉高到，比如说每天摄取5盎司的豆类或者是2.8盎司的大豆，则可以将高血压的风险降低1/3哦。所以这应该也算是超级食物了吧，哈。豆类它富含两种可以帮助对抗高血压的矿物质，就是钾跟镁，另外它还含有膳食纤维，当特定的纤维在肠道当中被分解的时候呢，它会产生能够让舒张血管并且降低血压的化合物，跟豆类相似，大豆含有植物的异黄酮嘛，就类似作用类似于这种植物性的雌激素。研究显示，像这样子的异黄酮呢，也可以改善血管的功能，有助于降低血压哦。这都是为什么他们做这项研究会得到这种蛮好的一个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这样子的食物本身它所含有的营养素是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的哦。

0: 钟响了，你还没起床。点真的点炮像没烦恼一样。
1: 听到的歌曲是没有才能带来的《日常守护者》。好时间，下午的2:30，关心五分钟南台湾新闻。
0: 我知道面对讨厌多不容易，那些教授主管。
2: 警广南台湾新闻。
3: 您好，欢迎共同关心下午2:30的警广南台湾新闻。警广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热血登场，不少民众上午前往捐血站捐出热血，也有民众因为没带证件无法完成第一次捐血的任务，还有人没吃早餐赶紧吃饼干果腹。宋林的报道。
4: 第一次捐血要注意什么呢？一位小姐欢喜地前往量血压，但当护士要跟她拿证件时傻眼了，因为她没有带有照片的证件，所以只能起身说抱歉，下次再来。第二位吴先生则有备而来，拿了身份证、量血压、填资料，一口气完成。不过因为走了一段路，血压有点高，喝一瓶水休息之后进入捐血车。他说他每3个月捐一次，认为捐血能够助人，很开心。
5: 但捐血最主要来说，对我来说还是那种帮助别人的感觉是比较强烈的，就是我有时候在想，如果这一袋血我救了一个人命，就一两个人命，我捐那么多次，也许我救了很多人命，何乐而不为呢？
4: 还有一对夫妻因为没有吃早餐，赶紧在一旁吃饼干填饱肚子之后，才能再上捐血车。今天的捐血活动特别邀请高雄市政府警察局义警3名第1中队、国际狮子会高雄市一心狮子会以及台湾中油股份有限公司高雄营业处共同举办，邀请民众一起来捐血传爱，踊跃加入捐血行列。警广记者宋林高雄报道。
3: 假投资、假交友广告诈财超过8000万元，台南地检署指挥台南市刑大和刑事局联手破获数位行销公司投放诈骗广告牟利。魏经理的报道。
6: 来，那个警察，现在手全部离开座位。
7: 警方进入公司，喝令人员手离开电脑。台南市刑大接获情资，发现台南市某数位行销科技公司疑似涉及诈欺案件。经深入调查，发现数位行销科技公司跟诈欺集团合作，制作伪冒投顾名人的投资诈骗广告，刊登在社群，营造合法行销的外观，掩饰实际诈欺犯罪的用途。警方进一步指出，李姓主嫌从112年。在台湾成立数位行销科技公司，并在境外另设空壳广告科技公司，协助诈欺集团扩大吸金规模。刑事警察大队科侦队队长苏玉祥说，
8: 该集团除利用人头账户、人头门号外，更利用数位行销、广告投放等专业服务制作及推播诈骗广告，并透过水军大量营造投资获利、名人推荐等假象，出估不法获利将近新台币8300万余元。
7: 专案小组分3波前往数位行销科技公司李姓跟共犯等人住处执行搜索，并拘提李姓犯嫌跟共犯多人到案，全案依法移送台南地检署侦办。警广记者魏经理台南报道。
3: 诈骗集团以假投资虚拟货币诈骗被害人，所幸被害人及时察觉，配合警方查缉，当场逮获远从基隆南下高雄取款的车手。被害人报案指称，一名网友介绍投资虚拟货币的 APP， 并以保证获利稳赚不赔等话术拉他一起投资，怀疑遇到诈骗。警方发现诈骗集团持续跟被害人联系，企图以各种理由要他投入90万元投资。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派出所于是将计就计，跟被害人合作规划诱捕行动。等诈骗集团指派的投顾专员依约现身，埋伏员警立即上前拦查。
9: 你怎样会出来车上不？基隆的，我跑到这边来哦。会不会太远了一点？
3: 原来49岁王姓女子远从基隆搭车南下，跨越300多公里前来高雄收取诈骗款项，最后仍遭警方识破逮捕。全案警询后，依违反诈欺罪嫌，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鼓山警分局呼吁，诈骗集团常利用网络交友建立信任，再以投资虚拟货币、股票、基金等名义诱骗民众投入大笔资金。若有任何疑虑，都可以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进行查证。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0: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2天东北季风影响，今天桃园以北、台湾东半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

0: 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地区及大台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南台湾25到33度，中台湾25到33度，北台湾24到31度，台湾东半部25到32度，外岛地区25到31度。以上是这一节警广南台湾新闻，由高雄分台记者徐俊秀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1: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2: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1: 是我啊，你是？
2: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1: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5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东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2: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1: 谢谢女神。
3: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4: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号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一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一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5: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警察广播电台，
6: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2点38分，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分台警广 LOHUS， 我是 MINI 猪。好，现在在台九线要请朋友们注意的就是南下的 121.1 公里处，先前我们有提醒过南澳路段呢，因为发生事故所以还在处理当中，请用路人行进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了。另外再来看其他的施工路段在台七线，台七线的 108.4 到 108.6K 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呢，会到9月底，那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钟，现场的一个管制措施呢，它是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所以请用路人就是要配合，大概每半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管制放行的措施，所以请大家呢行经工区，就是配合人员指挥来做通行了。另外台九丁的话，在0到16.15K 双连皮到宜兰路段这个

鹿茸维护的工作是9月23号会结束，每天早上的8点到下午的5点来施作，现场有机动管制。台九丁1.05到1.25K 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呢，也是到9月底，每天施工的时段是早上的8点到傍晚的6点，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啊。台七丁的5.6到5.8K 寸头路段边坡改善的工程也是到9月30号，施工时段是早上8点到下午的5点，现场也有机动管制啊。那寸头路段的这个管制呢，它是假日也照常的，所以要特别提醒大家。继续邀请朋友们欣赏的歌曲，由 Leon Bridges 跟 Lydia Kitto 合作的这首 All Day All Night。

要舒服，有时候得选择屈服；要回顾，有时候得换个角度。我是刘佳，提醒您，遇到挫败时，换个角度看世界，勇敢面对逃避的心情以及让你心烦的事情，让一切经过都成为最珍贵的成长轨迹。转个弯，不怕绕路，跟景广一起在沿途看见世界的美好。

在这个地球村的时代里，每一起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牵动到身处于海岛上的我们，让我们一起来关心世界发生什么事。

好，讲到最近油价哦，真的是不断的向上攀升啊，主要就是中东的局势太诡谲多变了。那布兰特原油上个礼拜已经大涨将近9%哈，在星期一的时候呢，更冲向了每桶108美元，而西德州原油的部分呢，也已经逼近了103美元哦。欧洲天然气也是走高的，涨幅一度有3.8%。好，这个一切背后的原因，哦，当然，跟中东地区的状况脱不了关系。沙烏地阿拉伯呢，就说他们有一条主要的输油管线，因为遭到攻击，所以必须关闭，从此国际油价就应声上涨。这条管线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先前美伊战争期间，沙烏地阿拉伯就是利用这条管线来绕过霍姆兹海峡运送原油。对，但是现在连这个管线都被攻击了，这也使得全球能源的供应更加吃紧了。

昨天才提到哦，就是这个人工智慧的发展，现在呢引发外界疑虑嘛，连主要发展的这些科技公司像是Anthropic 阿戴默，他的执行长阿戴默，然后呢OpenAI 的执行长奥特曼，还有连 XAI 的 Elon Musk 都表示说，的确是应该要稍微踩一下刹车哦。当然他们指的是那种所谓 Super AI 的模型的部分啦，跟一般的这种 AI 应用，我觉得是要稍微切割一下的，你还是可以看得到我们生活当中真的 AI 扮演越来越多的角色在其中哦。讲到这种 Super AI 的模型，大家担心的就是当它越来越厉害，甚至不受控的情况之下，会不会真的哪一天就是瘫痪网络，或者是接管整个网络世界？那现在人类怎么能够没有网络呢？ OK， 好，就是因为这样子的安全争议持续延烧，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了。就在这个辉达执行长黄仁勋他出席位于 LA 举办的 All In 峰会的时候呢，这也是一个在探讨这个科技的峰会，这样在现场突然就场外的应该是工作人员把他的手机拿进来了，

们现场正在讨论嘛，好，突然这个手机送进来，为什么会必须要让这个黄仁勋接这通电话呢？因为这通电话不得不接，谁打来的？美国总统川普打来的，好，所以必须要接一下这样子。OK， 当然，说实在话，我跟同事在看这一段的时候，我们都说这安排好的吧？对，我们的直觉反应就这安排好的吧？怎么可能没有 say 好？一定是先前刻意安排的啊！好了，不管怎么样了，好。反正呢，这通电话黄仁勋是接了，好，然后他就把这个电话切换成扩音哦，让川普也有机会针对啊、哦、大家的这个关于 AI 发展相关的一个争议，然、哦、后发表一下他的意见这样子哦。那川普他直言说，不用担心，好，这个机器人绝对不会接管世界 ，AI 也绝对不会接管地球上的任何角落，好，他觉得这是一个阴谋论，这样，整件事情是一个 hoax， 好，就是大骗局，好，在他的眼中啦，就是谁能够在 AI 的领域来胜出。谁就可以在未来的世界里面是扮演这个领头羊的一个角色，所以他也很不愿意看到就是这些 AI 科技公司因为这种所谓的一个对于安全上面的疑虑而去放缓他们的脚步，因为他害怕的是别的竞争对手，当然中国大陆可能会因此而迎头赶上，虽然他现在很有把握觉得、哦、美国的这个 AI 技术还是远远超过中国大陆的、哦、那黄仁勋呢、当然也呼应川普的说法、哦、他说我们应该要确保美国在这场 AI 竞赛当中能够成为赢家，每个产业、每一家公司、每一州以及所有的民众都可以成为 AI 的赢家这样子。可是其实黄仁勋倒不是说刻意的跟那些 AI 巨头来唱反调啊，或者是说想要回击他们哦，他其实之后也有针对就是大家在讨论的这个 AI 安全疑虑的部分哦，有表达他一些看法哦。他说，那些来自 AI 公司、AI 科技公司内部吹哨者的警告是必须要严肃看待的哦。他并没有说这是个骗局，他说的确是需要去好好的认真看待这件事情哦。那他甚至也称赞了就是 Anthropic 的吹哨者就是 Jacob Coxon 展现了极大的勇气哦，才能够站在这个就是公众的目光之下呢，把这个发展过快的隐忧对外来说明哦。那黄仁勋其实是对于这些 AI 开发的科技公司是表达尊重的哦。他说，如果呢，他们自己本身都觉得是好像失控了哦，那的确就是应该要适时的暂停，或者是调整研发的节奏。但是他比较不认同的是说，不要盲目的去散播那种末日论啦，就是所谓的恐慌的一种说法，好像的确AI 就会反过来这个掌控人类这一类的这种恐慌的言论是不需要刻意的去放大它的哦。

好，刚刚不是讲到这个沙烏地阿拉伯他们的这个油管就被攻击了吗？那只好就暂停那个原油的输运嘛。

就让整个原油供应雪上加霜哦。其实对于中东国家来讲哦，他们蛮早就已经有思考到说，他们是以这种石油致富，就是天然资源。可是天然资源，当然面临现在的整个全球暖化哦，大家认为说，它所造成的一个温室气体实在是太可怕了，好，所以就认为说这个部分是应该要好好检讨的，好。但是这些国家也不能够完全没有收入啊，所以他们其实都有把目光放在其他的产业上，就希望能够从以石油致富这样子的一个状态转型啦，哦，对。那像阿联酋，哦，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哦，就有积极在布局，也是人工智慧还有太空产业的部分，哦，将投入巨资跟其他的伙伴，哦，就是其他国家要一起打造全球的，哦，全球最大的 AI 卫星基础设施，哦哦，那这个 project 这个专案，哦，也意味着就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要进入所谓的后石油年代，哦，就是国家的产业不是只依靠石油，哦。

好，在这样子的一个专案当中哦，最具代表性的是他们要制造卫星。你可能会觉得，制造卫星啊，不是其他的公司有制造卫星，有什么特别的呢？哦，好，他们现在要生产的这个卫星哦，跟传统的这种地球观测卫星是不一样的。好，他们打算要把所谓的 AI 运算能力直接搬上太空哦。阿联酋跟这些其他公司，好，这种跨国公司合资成立的制造商叫做 OrbitWorks， 他们所生产的在阿联酋境内要生产的50颗卫星将会搭载光学雷达跟其他的感应器哦。在搜集地球上面包括海路啊，或者一些基础设施的资讯之后呢，会直接哦，就让这个卫星在轨道上面做分析啊，而不是像以前都哦，透过卫星把资料再传输回地球哈，然后再去做分析。没有，他们就是要把所谓的分析这个动作，要直接在太空当中来完成哦。

好，这位格莱美奖的年度新人，他是 Lola Young， 这首作品叫做 Post-Sex Clarity， 时间是下午的3点整，关心一下整点路况喽。

0: 即时的路况，给您即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一号北上345.5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276.5公里嘉义系统前中线车道有大轮胎皮散落。另外在内线和外线车道有轮胎皮碎片。北上248.5公里过大林交流道内线车道大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路面有坑洞。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时速都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九线南下121.1公里过东澳派出所发生事故。台65线南下4.3公里新庄二交流道前中线和外线车道三部货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台74甲线北上草子埔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罪守法，
1: 主体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五零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林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项时，犯嫌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

0: 顺利将这名18岁的骑行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犯嫌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溪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黑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意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三到五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勉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五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晋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5: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提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4: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5: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4: 疏浚防汛做在先，
5: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警员黄维廷。连续假期的到来，宜兰著名的观光景点像是梅花湖、生态绿洲、传艺中心、中心文创园区以及罗东夜市，预计将涌现大量人车潮。在此特别提醒您，国道五号将实施高承载管制，管制路段包含苏澳、罗东、宜兰以及头城交流道的北向路口匝道。如果同车乘客未满3人，请务必提早抵达匝道或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出游前建议您先查询1968 APP 掌握即时路况。最后呼吁驾驶朋友随时收听警广。

与车流拥塞时，请保持耐心，依序排队，千万不要随意插队或回车，并请配合现场员警指挥，保持路口净空。罗东分局祝您假期愉快，行车平安。

现在时间是下午的3:11，朋友们所收听的节目是景广之安交通网宜兰分台景广 Lohus， 我是迷你猪。好，国道五号现在南北双向车行速度都还算正常顺畅哦，但是有一些工程还在进行，包括了在国五南下的6到6.5K 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还是施工封闭中哦。另外南下头城入口外侧车道的移动式清扫也还在持续。国五在南下的石碇入口匝道这边刚刚通报说有坑洞，路面是有坑洞的，驾驶人特别注意。北上的话呢，是苏澳到头城主线的外侧移动式清扫现在也还在持续。另外就是台九线了，先前跟大家说的在南下的 121.1K 南澳路段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我觉得应该不是什么小事故哦，对，有可能是这个车型比较大的车辆发生事故，所以它会要花比较久的时间来处理哦，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这个路段要特别注意了。继续请大家欣赏的歌曲，他们是 Magic 魔幻乐团，这首有人认为是他们就是唯一的一首经典作品代表作 Rude。

0: 出发吧，我的异国生活。听众朋友们，在今天我的异国生活单元当中，我们又要跟人在英国的 Casey 聊聊他的异国生活。 Hello Casey。
1: Hello 大家好，
0: 今天要请 Casey 继续跟我们分享他这一次到伦敦的独旅行程。上一次我们提到了你是先往伦敦西边的一些小镇去走，下榻的是一间青年旅馆，很幸运你入住的那个四人房最后只有你一个人住进去，虽然它很小，但至少你是一个人去享受这个四个人的一个空间。当时其实世界杯还在举办，对不对？
1: 对，那时候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准决赛跟决赛这样子，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晚上的时候都没有安排别的活动，因为我想要在 TV 上面看还是总比在手机上面看还要有意思嘛，
0: 是，
1: 所以我就赶回去我的青年旅馆的客厅看。
0: 因为他们有一个 launch，就是所有的住宿客啊都可以聚在那个地方，所以大家都是不约而同的锁定那个 World Cup 的冠军赛嘛。
1: 那时候就是还有好几个其他住在那一间 hostel， 有些都是常住的，就住了好几个礼拜的那种，然后我们就一起看。而且那时候大家支持的队都差不多，所以就不会说大吵架了就还蛮有趣的啦。
0: 因为这次的 World Cup 你算是还蛮投入的，从小组赛开始就一直关注到最后的 final，所以这大概也是你第一次是跟陌生人一起来看World Cup 的冠军决赛。
1: 对，我之前也有出去看，但是就是没有到那么 close 的可以就是讨论或是一起看。对，因为我之前是去那种比较公开然后荧幕真的非常大那种但那种我觉得也算是自己看，因为我是自己去。
0: 好，那在离开了伦敦西边之后你往哪边移动呢？
1: 我就是往又是东伦敦，但是东伦敦这次我是去到我没有去过的叫做 Greenwich 的地方，应该大家会有听过，就是一个叫做格林威治的地方，有天文台的那个地方。对，因为那个地方其实常常耳闻，但是我一直都没有特别跑去那边看过，所以我这次就觉得那我一定要安排一天去。对，
0: 在 Greenwich 这边你其实是有很多很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
1: 我就是觉得首先呢大家一定要就花多一点时间在那边，因为我这次去的时候也是有点太赶了所以就觉得啊，其实它周边的点就是可以进去的，因为还有好几个可以进去的那种航海的博物馆啊，然后还有那个船啊你都可以买票进去，可是呢我的时间不够，所以我就没有办法每一个都进去，有点可惜。
0: 你要先从什么地方讲起呢？除了我们熟知的格林威治天文台
1: 首先我觉得我可以跟大家分享那边有一个就是我一开始的时候有点犹豫要不要去的一个吃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大家以我的建议来讲我不一定要去，因为就那个地方好像是一个百年老店，它是一个卖派跟薯泥的一个地方，然后价格也算便宜，但是我就去了吃就觉得大家不一定要去吃，所以大家可以斟酌一下，就那个地方不一定要花时间停留，大家 Google 应该就可以知道了。
0: 所以它在 Google 上面是很多人推荐的吗？
1: 它的评价很多，然后再来就是比如说你去搜寻一些什么社交媒体平台，可能它

0: 他就会去那边就想说哦，百年老店要去吃，但其实呢它就是一个酥皮的派，然后里面的馅你可以自己选，你要牛肉还是羊肉，旁边有一坨薯泥，就这样子。
1: 所以有很多时候呢，一些在网络上面查到的人家

0: 宫在他隔壁，
1: 嗯，
0: 然后再来就是他那边有一个很大艘的真的船，卡迪萨克号，那个船也是可以进去的，旁边有一个叫做 Old Royal Naval College 也是可以进去的。可是这几个地方呢，我只有进去到那个 museum 跟格林威治公园，就是这两个地方，因为其他的我都没有时间进去。哦，我有去到那个 Greenwich 的那个 market， 就是它叫 Greenwich market、
1: 嗯、
0: 但是我觉得那个地方也是小小的，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进去看一下，但是卖的东西跟你在一般的 market 都可以看到的东西差不多，也不用花太多时间在那边，可以花比较多时间在我刚刚讲的那几个你可以参观的场馆。对，像是那有讲那个海上历史的那个博物馆，我刚说的那个 museum，
1: 是
0: 我真的很推荐耶，因为那个地方我觉得算是大人小孩都值得去看的。对，因为它里面有讲很多英国，因为以前英国不是有大航海时代吗，然后它就有很多航海的历史，然后它包括它也有讲到一些它以前用来贸易的那些香料啊、茶叶啊、货币啊什么的，然后跟比如说以前那个东西是怎么样从东方传到英国等等的，它有很多这种历史。然后再来就是它有很多关于航海的一些画作，然后还有一些船的模型，
1: 嗯，
0: 我都觉得很有趣，而且非常的精致，不是只是看，你它还有很多介绍，就是包含像是影音的啦，然后还有一些声光效果的，小孩在里面也会玩得非常的开心，因为它也有很多是互动式。对，所以我也有看到很多家庭在里面，但是一样的就是我的时间太短了，所以我甚至是大概只逛了可能一个小时吧，然后我就逛到它闭馆。对，因为它其实蛮早就关门了，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再早一点去，可能甚至午餐过后你就去，或者一整天早上去别的馆，然后下午去这一个 museum。 对，因为像王后宫我就没有时间去，所以后来我就只能去到那格林威治公园，因为公园不会打烊嘛，所以我就后来就跑去他后面的公园，然后走上去。走上去之后呢，它就是一个可以看泰晤士河对面的 view 的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因为它那个坡其实真的蛮陡的。这我有看到那个学校校外教学到那边带到那边去，我觉得那个地方蛮适合校外教学的。然后那地方就可以看风景啊，你可以进去天文台，但我那时候是没有选择进去天文台啦，因为其实蛮多人说你不一定要进去天文台，如果你只是想为了看那个，就是大家不是有看到那个格林威治，就是他经过那个线，就他那个子午线嘛。对，其实他的那个围墙外面就有那一条线，然后就非常多人就是经过跟他拍照，所以跟那条线拍照你要排队的。我那时候等了蛮久的，因为大家就是拍很久，虽然那只是一条线，那真的就只是地上到墙上一条线，然后你就会看到超级多人跟一条线拍照，就还蛮好笑的。
1: 是没办法，就世界有名啊。
0: 对对，但其实是里面啊，就是那个天文台里面其实是也有那条线，可是呢如果没有买票进去的人可能就在外面跟他拍照，就跟我一样，所以如果没有买票进去的人可以在外面跟那个线拍照。那个公园也还不错，你可以就是走一走，因为公园也还蛮大的。对，所以那时候其实就是在那个公园跟那个 museum， 但如果我下次再去的话，我一定会再把那周遭我刚刚讲到的都去一遍，应该里面有更多东西。
1: 你一直说没有时间，没有时间，你到底在 Greenwich 待了多久？
0: 我那时候其实在 Greenwich 没有待很久，因为我晚上要跟别人约吃饭。
1: 嗯，
0: 对，所以我那个时间其实没有掌握的很好，我觉得应该要再多个至少两三个小时。
1: 嗯哼， OK， 所以你从伦敦的西边然后移动到 Greenwich 也是搭地铁吗？
0: 嗯，对，也是搭地铁，也是搭地铁。
1: 但是行程安排上面你就觉得应该要给自己留多一点的时间在那附近逛。
0: 没错，
1: 像你本来其实也想要去搭那个落日缆车是吗？也没搭到。
0: 对，很多人推荐，但是那个地方又是你还要再搭车到的一个地方，因为其实你在地图上看得很近，可是你走路其实上都要走很久。
1: 嗯，
0: 因为它会跨越那个泰晤士河，人家会推荐说如果你是日落的时候去看会非常漂亮，可是那时候我是七月的时候去伦敦，那个日照时间超级长的，那个落日已经落到九点才会落日了，所以我那时候根本没有时间去搭，它的落日太久了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春天或是秋天的时候去， 落日大概在五六点的时候，那天就不错。
1: 是是是，好，就说你要透过搭缆车赏落日，时间好自己要掌握好，因为如果是夏天的话，真的就是落日的时间会非常的晚，可能就会影响到你其他的行程。
0: 对对对。
1: 好啊，虽然是有点小可惜。
0: 对啊，但是就是说下次留一个遗憾再去一次。

0: 是这样。
1: 好，这个是在Greenwich 这个地方，格林威治。接着你又去到了肯特郡，它还算是在大的伦敦首都圈当中吗？
0: 没有，它就是已经不在伦敦，它就是自己是一个郡，就是 Kent。对，它是在伦敦的东南边，一个很大的一个郡。
1: 到这边来呢，就是去海边走走。
0: 对，因为我就一直没有去过伦敦的海边，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选一个离我住的地方交通不会到非常远的。原本我有考虑就是要去比较有名的，比如说像七姐妹啊、白鸭那边，可是那边就是太远，我没有办法去，所以我就后来选东南边。
1: 好，如果说要去你刚讲的七姐妹、白鸭，大概车程要多久啊？
0: 那边的车程我觉得可能至少要超过2个小时，因为我那时候是尽量找单程2个小时以内的，因为这样你来回3个小时还算还可以，可是如果来回要到4个小时以上的话，我就觉得比较没有那么值。可能要去的话就是跟朋友一起租车自驾去可能会好一点。
1: 好，所以你就到了肯特郡的海边。这里的海边有什么特别之处吗？
0: 另外再跟大家讲一下，就是其实肯特郡它有好几个海边，那我最后是选了我是先去到 Ramsgate， 然后再从 Ramsgate 搭公车去到 Margate， 所以算是沿海啦。原本我是想要沿海这样子走，可是一样的，因为我自己本人这个时间掌控不好，所以时间上来不及，所以我最后略过中间，我就是直接从 Ramsgate 到 Margate。 那边的话呢，它的海滩是也是沙滩类的海滩。其实中间有一段路大家是可以去那边健行的，不是说爬山，可是它是有一些 trail 你可以走的。我可以介绍一下 Margate， 因为 Margate 其实算是住在伦敦的蛮多人周末的时候会去的一个地方。那边的话呢，它就是有海鲜，然后有一些小店，就是它整体是一个很轻松的氛围。而且那边有一个算是画廊吧，不能说美术馆，它是一个 Turner Contemporary。 对，所以我觉得那边的展出来的东西也是算是现代，比较现代的画作，也是还不错，所以大家而且是免费的，所以大家去到那边的话一定要去那边看一下。再来就是呢，很多店跟吃的其实它礼拜一二不一定会开，所以大家可能三四五或是周末的时候再去。像我这次就有些想吃的东西它一二就没有开，我是礼拜二去的。那时候去到一间它的海鲜很好吃，它是算是一个海边的一个小摊子。那我原本想去吃生蚝，一样的，我去的时候它卖完了，所以我没有吃到，所以呢我就吃了一些别的海鲜，那也是还不错。对，所以我觉得推荐大家可以去那边小店逛一逛，然后享受海风，跟就是享受非常漂亮的海景跟好吃的海鲜，但是记得早一点去。
1: 一旦时间晚了，很多想吃的东西就吃不到了。
0: 没错，而且店也会关门，因为他们那边店还是算蛮早关门的，
1: 毕竟不是都会区啦。像这些非都会区的小镇吧，他们的这个作息上面很多店都是蛮早就打烊了。
0: 没错。
1: 好，今天谢谢 Casey 的分享咯，我们下次空中再会，拜拜。

好，又有事故发生了，这是在台七甲线哦，现在双向在 15.3K 四季路段哦发生事故，请朋友们经过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哦。时间来到了下午的3:29，要请大家关心5分钟，请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景广九月热血周空中传爱挽袖捐血活动今天在台本部登场，许多热情听众一早就来到现场捐出热血。景广台长司仪先也邀请大家一起来响应景广全台六地

0: 义的捐血周，记者朱瑞森报道。
1: 平常就有捐血习惯的听众张小姐，一早就来到景广广州街台本部现场，热情参与。
2: 来这边是第二次，啊，之前在别的地方也捐过，好像两三次，可以帮助人。救人一命。
1: 赞助捐血好礼的中油油品行销事业部台北营业处处长杜银珍说，
3: 台湾中油对社会公益一直非常不遗余力啦，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能够号召我们可以捐血的伙伴民众们都一起来捐血，捐血一代救人一命。
1: 尽管台长司仪先除了颁发感谢状给包含台湾中油、正火田慈善基金会等赞助企业，也呼吁大家一起用行动来共享盛举，
4: 包括台北、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好，那我们呼吁我们全台所有景广的好朋友，好，是不是都能够抽个空到我们这个六个地点，然后呢一起来捐出您的热血，去充实我们的血库。
1: 本次活动将串联台本部与台中、台南、高雄、宜兰、花莲等分台于同州联动举办，号召广大听众踊跃挽袖献爱，以实际行动表达对社会的无私关怀。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全台糖尿病患突破250万人，糖尿病关怀基金会最新调查发现，近八成的糖友虽然定期回诊，却仍深受控糖焦虑困扰。医师呼吁建立平扁妥的血糖管理观念，可降低两大控糖困境。记者尤柔纯报道。
5: 新店更新医院新陈代谢内分泌科主任马文雅分享，一名患有糖尿病的工程师平常严格控制饮食，规律运动，但血糖依旧起伏不定，甚至开车压力大时血糖还会飙高，控糖人生充满挫折焦虑。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调查更发现，只有一成的糖友每天测血糖，每周测一次的不到一半，发生高低血糖状况时只有四分之一的人会去追原因。执行长李宏源说，这正反映了指尖血量测不足以及病友心理压力的两大困境。
6: 我们就发现说，这个罹病不同时间的这个糖友，以这个5到10年，这个罹病时间的糖友哈，对控糖最没有信心，然后也觉得会影响，他的工作表现啊，记忆力变差，担心说，提早被迫退休等等。
5: 糖尿病关怀基金会董事长蔡世哲呼吁糖友要建立平扁妥的控糖观念，三餐前后血糖要平稳，缩小血糖数据的差异，波动越扁越好，血糖维持在个人化目标的范围内，善用连续血糖监测工具，掌握全天的波动，化解未知焦虑，才能有效稳糖，远离并发症。尽管记者由全台北报道。
0: 女子到银行办理贷款近40万元，声称又来缴水电及家用，彰化警分局获报到场了解，对方却改口是姐姐急需用钱，处理员警研判可能遭遇假亲友诈骗，耐心解说让女子打消贷款念头。记者黄俊伟报道。
7: 民族路派出所警员杨嘉诚、谢玉龙担负被

0: 咦？啊？哦，怎么都听不懂啊？
1: 别紧张，多听几次就会懂了。
2: 请你听我这样说。

0: 请你听我这样说，今天来听谁说呢？好，讲到在英国最近流行的这个贝叶热潮，大家可能搞不太清楚什么是贝叶热潮，因为在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有一个长达10个月的特别展览展出的是贝叶挂毯。这个挂毯出现在这个世界已经1000年了，所以很难得哦。首批门票开卖就售罄，就是完全卖光了这样子。那这个挂毯是11世纪的刺绣至宝哦。那它刺绣的内容呢，其实就是欧洲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那一次是法国的诺曼底公爵入侵了英格兰那当然也是最后一次啦，英格兰被这样子入侵据说挂毯应该是在英国制作的，但是后来就被带到法国去然后就留在法国贝叶这个地方，所以就被称为贝叶挂毯，等于是在外千年之后又回到故乡的感觉。好，我们就来听听这个贝叶挂毯展览的专案策展人 Millie Horton Inch 他的一个说法。
1: Actually starts in around 1065 with King Edward the Confessor, the aging and childless King of England. And although there were lots of people around that time sort of vying for the crown, at least 4 kind of potential candidates, the tapestry tells a binary narrative of a rivalry between Earl Harold Godwinson, the most powerful nobleman in England, and the Duke of Normandy, William. And we see them meet in Normandy, we see them go on lots of adventures together, and then eventually meet on the battlefield after Edward has died and Harold has had himself crowned king.
0: 好，基本上呢，这个策展人他就把整个挂毯故事的前半段说明了一下，这样子好，那故事呢，其实是开始在1065年，西元1065年就距离现在将近1000年这样。那当时呢，英格兰的国王叫做 Edward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那他是一个年迈 aging 年纪渐增，我们可以用 aging 这个字 aging 还有 childless 然后膝下无子的一个国王这样子。那当然你就会有很多

的人会想要争夺继承王位。那争夺叫做 vie for V-I-E 然后后面搭配 F-O-R 这个介系词啊，争夺王位。那他这边是用 crown 这个字来代表王位啊， crown 就是我们讲皇冠嘛， C-R-O-W-N。 有四个潜在的竞争者啊，候选人。好，潜在的叫做 potential P-O-T-E-N-T-I-A-L potential， 候选人叫做 candidate C-A-N-D-I-D-A-T-E candidate。 那卦谈里面讲述的主要啦，重点是放在其中一个就是王位的竞争者叫做 Earl HaroldGodwinson， 他是当时呢在英国还蛮有权势的一个 nobleman 就是我们讲的贵族N-O-B-L-E-M-A-N。 那他跟另外就是来自法国的诺曼底公爵 William 之间的一段对抗史就对了其实他们一开始的关系也不是敌人只不过后来就是这个诺曼底公爵入侵了英格兰才变成敌人的好他们其实第一次是在诺曼底相遇，然后一起经历了一些 adventure adventure 就是我们讲的冒险 A-D-V-E-N-T-U-R-E 然后呢因为这个 Earl HaroldGodwinson 他真的就继承了刚我们讲的 Edward the Confessor 忏悔者爱德华，就继承了他的王位所以当那个威廉入侵的时候，他们就在战场上兵戎相见好，那战场叫做 battlefield B-A-T-T-L-E-F-I-E-L-D battlefield。

好，节目最后听到的歌曲来自王洪恩，我不了解你的明白。要再次的提醒大家，两个路段的事故现在都还在处理当中，都还没有接获后续排除的消息哦。一个是在台七甲双向 15.3K 四季路段的事故，那么另外一起呢是在台九线南下 121.1K 南澳路段的事故哦。请朋友们如果经过这些事故路段要特别注意。然后先前说国五北上头城出口移动式的清扫作业已经结束了，现在换南下哦，南下的头城入口外侧有在做移动式的清扫。好，今天节目进到这边告一个段落了，待会儿林茅山就会来接班咯，我们明天下午1点空中再会，拜拜。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细止端到内。

湖时速低于40公里，南下330公里仁德系统前内线车道由布沟神掉落，南下351.4公里过冈山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布沟神，国道一号北上320.3公里永康交流道前内侧路肩杂草起火情形，北上309.3公里过安定交流道外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埔到竹崎，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交流道时速在30公里到50公里之间，国道二号东向大南到莺歌系统，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27公里苑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木条掉落，台74线东向西屯一入口匝道掉落大袋子，请小心。以上的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如果您收到亲友突然要求点选不明的网络连结，像是要求提供网络验证、参加虚假的抽奖或购买商品，只要是不明的资讯都要冷静判断。你可以向当事人求证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2026宜兰美术奖得奖作品将于9月19日到11月1日在罗东文化工厂天空艺廊盛大展出。作品经过公开征件与专业评选，汇聚东西方媒材、立体造型、摄影及新媒体艺术等不同类型的艺术创作，从传统媒材到当代艺术形式，展现艺术家多元的创作观点与丰沛的艺术能量。欢迎大家走进天空艺廊，欣赏年度优秀创作，感受艺术与生活交织出的精彩作品。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文化局提供。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金伟。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缔。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金广宜兰台 FM101.3，
1: 尽管风，尽管雨，尽管宜兰台陪伴你，不怕塞，不怕挤，FM101.3守护你。

0: 面音响4:00。
1: 我们来点名，林茂一，
2: 喵，
1: 这么没精神，没翅膀、啊。林茂二，你吃错药，给我正经一点。林茂三，林茂三，林茂三人呢
3: ？I'm ready。

好，时间是下午的4:08，欢迎大家在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的下午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宜兰分台 FM101.3 的十万狸猫站出来节目，我是狸猫山。好，现在要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哦。台七甲线的部分呢，15.3公里这边发生了事故，好，那目前是双向中断的情形，所以如果要利用这个区间的朋友们，可能要稍等一下哈。刚刚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说，哇，我等很久了，因为有事故发生，所以呢，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另外呢，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6到6.5公里之间，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在乌涂隧道前面。南下在头城入口的外侧，目前也有移动的清扫持续在进行当中。好，这个山区道路哦，尤其又遇到了这个下雨的情形，可能情形又再更复杂一点点哦，所以台七甲线15.3公里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持续为大家来追踪哦，任何最新的消息会赶快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国五北上和南下的部分，今天的平均时速我都觉得还算不错哦，北上目前有67公里，那南下的部分是86公里。

0: 听什么听啊，我就是不爽口说无凭，你口说无凭，我就是不爽管我定情，你管我定情，我就是不爽管我代配。
1: 今天的这个雨啊，跟昨天实在是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雨实在是很久没下这么大的雨了哈，我有点困扰。这种雨对我这种机车族来说呢，就是要下不下哈，然后一下又很大哈，到底要我怎么办哦？不过下雨还有另外一个状况，就是其实在市区道路的车辆会变多，可能有一些原本是像我一样的机车族，今天看到下了这么大的雨，他们就不想骑车了，改开车出门，所以可能今天下班时间的车辆也会比以往更多一些。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的是凤小岳，这是他的最新单曲，叫做《芝麻小事》。

大家好，我是雷琴。如果你在找工作，一定要特别小心网络求职诈骗。凡是要求先付钱、刷卡换现或面交现金的工作时，都是诈骗讯息，请务必谨慎小心，并请透过合法的网络平台来求职。如果遇到可疑的职缺通知，一定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4:16。我自己觉得我今天那个内分泌好像有一点失调。这种事情可以感觉吗？好像也不能感觉，就只能从一些生理跟情绪的反应判断，对不对？我觉得我今天有点内分泌失调。好奇怪，那个情绪的反应啊，有点好像没有办法控制哦。好了，应该还 OK。道路情形的部分呢，再次的提醒大家，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目前是双向中断的状况，因为在四季路段这边发生了事故哦，正在处理当中。国五的部分呢，南下6到6.5公里之间，目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的情形。国五南下头城入口外侧的移动清扫作业刚刚已经结束了，来看一下道路施工的部分。台七线108.4到108.6在连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目前是15分钟管制，15分钟放行。东港路的人行道改善工程在台七线的122到124公里，目前是机动的管制。台七丁线1.0到1.2双连皮路段的边坡改善工程机动交管。台九线71.6到71.9礁溪转运站前呢路口改善工程哦，这两三天哦，9月15号到9月17号，每天晚上9点到早上6点也是机动的管制哦，就是之前说的嘛，因为夜间人车潮比较少一点点哦，所以也请大家体谅我们施工人员的辛劳哦，深夜时间跟大家的这个生理作息不大一样哦，很辛苦。哦，说到这个，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有一天，就是真的是在深夜时段，凌晨12点吧，我为了要帮朋友去那个便利超商抢一些限量商品啊、哦，就在这个宜兰市区，就是东奔西走这样子。然后那个时候就发现，那个宜兰市的泰山路啊，台七线泰山路的部分呢，就在进行这个道路铺设柏油的工程。这个真的只能深夜进行哎、欸，泰山路如果在白天的时候封闭起来，哇，这个。会伤了大家行车用路的筋骨，所以很辛苦在深夜的施工。台二线161.3龙德大桥南下的伸缩缝维护作业，目前呢是采取封闭外侧车道，内侧车道维持通行。台七线86.9英式路段上边坡工程半点放行5分钟，101.5轮皮路段的上边坡工程也是半点放行5分钟的管制。另外呢，今天晚上9点到隔天早上6点，在台九线呢148.8到154.1苏花改的中仑隧道设备的养护作业，南下路段封闭管制哦，所以南下的朋友在这个区间必须要先改走台九丁线啦。道路的状况，欢迎大家利用0800-0001-23来告诉我们警广。

大家好，我是吴美玲。吃毒不但伤害家己的身体，吃毒了后开车更加危险。为了交通还有驾驶的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让咱拢会使平安倒转去。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好，时间来到了4: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台九线121公里呢，北上的砂石车翻覆到对向的南下车道，目前双向是单线通行的状况。这个情形呢，哎，不知道排除了没有？哎，哦，还没，哦，目前我们看到是还没。有最新的消息，也欢迎听众朋友们提供给我们，让我们知道哦。哇，今天这个状况比较多一点哦。我们有看到这个现场砂石车翻覆的照片，希望这个驾驶是平安的，但是现场的确需要点时间来处理，因为这个双向的确都是中断的情形，目前是已经可以恢复单线通车了。这个太久没下雨了，大家有点不习惯，对不对？

那看一下天气的部分哦，东北季风影响台湾桃园以北东半部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基隆北海岸宜兰和大台北山区不排除有局部大雨的状况，中南部午后也有雨势哦。关岛东方海面的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呢，已经在今天发展成为轻度台风杜鹃了，那预计呢会朝日本的南方海面来移动，对于台湾的天气是没有直接影响的。欸，距离我们蛮远啦，说实话。今天这个间歇性的雨势呢，在中央气象署这边所发布的大雨特报部分，持续针对了宜兰还有新北市的山区哦。由于东北季风的影响跟对流云系发展旺盛的关系，短延时强降雨的情形比较容易出现，所以发生大雨的状况，请大家注意了。下雨的情形呢，那这个温度也会往下掉一些哦。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是27到31度，有这么高吗？我个人是觉得没有哦。今天感觉蛮冷的嘞，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度，感受偏热，所以中南部的天气是不错的。可是，在宜兰今天就是这种湿湿冷冷哈，除湿机要开一整天的天气啊。

有时候也不能说不能共情，但是之前就是在那个南部啊，那个雨势的关系哈，下得很大很大，然后说有很多的这个大卖场啊，因为这个除湿机都卖到缺货啊，很多的人家里面都出现了发霉的状况。这个对于南部的朋友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难得一见的状态哈。可是就是你知道我们在宜兰看到这些新闻就会想说会想说这是新闻没想到现在开始下雨，我还真的有点不习惯了。没关系，这个天气会让我习惯的，不习惯也不行啊。未来慢慢的进入到这个冬天的天气形态之后，湿湿冷冷的冬天又要来了。来关心半点新闻气象，有路况告诉我们，尽管0800-00010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犯下基隆 KTV 纵火案，酿成无死的林旺仁，15年前遭到了判定死刑定验，尚未执行。矫正署证实，前后关押约22年的林旺仁因为罹癌病逝，国内尚待执行枪决的死刑人数减为34人。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2: 22年前因不满妻子在基隆一家卡拉 OK 上班，林旺仁带着汽油跑到店里楼梯间纵火，由于店内出入口只有一个地方，造成员工顾客来不及逃生，最后酿成5死8伤，其中包括一名前往救援的义消殉职。林旺仁被逮捕之后遭到羁押，立审法院认定他仅因感情纠纷纵火夺走无辜性命，恶性重大，犯后毫无悔意，判处极刑。最高法院在100年间判处死刑定验，常年关押的林旺仁迟迟没有被执行枪决。这几年根据死刑释宪结果，主张林有中度精障手册不得执行死刑，并申请再审，但都被驳回确定。今年8月间，林旺仁被检查出罹患癌症末期，不到一个月病情急速恶化，病逝医院。矫正署台北

0: 安卓所秘书黄玉明说，
1: 有关该名收容人证实于医院病逝，本所配合地检署已完成相应程序。
0: 这是继死刑犯欧阳荣今年一月间病故之后，又有死囚尚未执行枪决就病逝。目前国内尚在执行死刑的死囚人数减为34人。经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台东县115年的国家防灾日，大规模的赈灾救灾动员演练，16号的上午8点，民众的手机会收到地震国家级警报的简讯。当天下午，绿岛乡会收到海啸警报演练的讯息，请民众配合演练。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3: 16号的演习情境，假定台东县花东纵谷淡城南端发生规模7.3强震，引发复合型灾害进行演练。当民众收到政府发送的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时，请勿惊慌，注意自身安全，并配合演练。台东消防局长卢东发说：“
4: 要真的就地认真的做趴下掩护稳住的一个练习，唯有熟练大地震的时候，才可以保护我们自己。”真正地震来的时候，就是当下几秒钟的及时反应，多一份练习，多一份熟练，就可以多一份保护自己的一个机会。另外也提醒台东的乡亲，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那绿岛还会进行海啸的疏散撤离，还有收容跟伤患的救援演练，那也会发布海啸的警讯。
3: 提醒民众，防灾不是等到灾害发生才开始，平时政府要准备，消防要准备，也希望每位民众都能一起准备，一起重视，以共同守护生命财产安全。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将在9月19号登场。动保团体提出了4大诉求，主张所有可能影响生物多样性的政策都应该在决策的前端就纳入生态风险评估，不应该等到动物死伤或是栖地遭到破坏之后才由保育机关善后。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5: 为野生动物而走游行迈入第3届，今年的主题聚焦在公共政策纳入生态，希望邀请更多民众关注生态多样性的议题。发起人李宗成说，
6: 无论是土地利用、能源政策、公共功能这一些，它其实都不同的主管机关政策目的也不一样，但是当影响的这个生态之后，但生态的生态里面是没办法去做制衡，也没办法进到决策，那最后就是我们去收拾善后，所以我们才会透过这一次的这个主轴去把我们这一些相关的保育题都把它包括进来。
5: 满野新竹生态研究员郭嘉文则以台中第5天然气接收站牵动白矮屯生态为例，强调能源与重大建设的决策应纳入生态风险的考量。
7: 海域的生态还有海域里面珍稀的物种，把它放在我们的公共政策的考量的一环里面，并不是说台湾就不要发展了，并不是说大家都不要用电，而是到底要怎么样才能够真正做到共生共存。
5: 动保团体也提出4大诉求，包括补足游荡动物管理的法制，建立以实际冲突为核心的科学化评估制度，完善收容以至及动物福利体系，并建立有权责的生物多样性治理机制，从源头降低生态的冲突。金光之林玉辰台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张晨传。张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那今天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而且水汽比较偏多，在桃园以北、东半部跟中半岛都有一些局部的短暂阵雨，其中宜兰累计雨量也来到大雨的等级。那新竹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有些局部的短暂阵雨。那明天还是持续受东北季风的影响，不过水汽会减少，在东北部、恒春半岛偶尔会有点零，会有点局部的短暂阵雨，而大台北跟花东的降雨会变得比较零星一点。那桃园以南是多云到晴，午后在嘉义南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云林以北至桃园的山区也会有一些零星的短暂降雨。那云林以南的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气温方面跟今天还算比较类似，各地低温大约24-25度。白天的话，在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大约28-30度，感受还算是比较舒适。那中南部的话，可以来到32-33度，感受会比较热一些。中午前后紫外线比较强，请留注意防晒，并多补充水分。那明天风力还是比较偏强，在桃园到台南、台东、恒春半岛，还有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以上或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请多留意。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2: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

0: 开车时眼睛要看前方，不看手机，不聊天分心，也不做其他事情，
1: 专心开车才能看见红绿灯和路上的行人。
2: 请把注意力放在路上，专心驾驶，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宙安。高速公路局针对中秋节及教师节四天连假，规划国道五号相关交通疏导措施，连续假期期间9月25号到9月28号采单一费率，并于每日凌晨零点至清晨五点暂停收费，9月26号到9月28号每日下午一点到晚上六点，国五北向苏澳罗东宜兰及头城交流道之入口匝道会实施高承载管制，9月25号凌晨零点到中午十二点，9月26号凌晨五点到中午十二点封闭国五石碇及平林南向入口，石碇南向入口封闭期间改为大客车专用入口。另外，中秋节及教师节连假期间，国道五号将会视高速公路主线交通状况，采取入口匝道移控管制。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维护用路人行车平安，请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及时路况，适时调整行程，避开拥塞路段。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1: 你不可以带啊！
2: 我要去捐血啊！你不知道警广今天在办活动吗？
1: 不要哟，阿尼我马贝来去。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警广宜兰分台的空中传爱晚秀捐血活动又来喽！
3: 时间是9月13号到9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到下午5点，地点在宜兰捐血站，宜兰市百里路16-7号。我们有正火田慈善基金会所提供的卫生纸，金车股份有限公司所提供的饮料，还有台湾有灵健康产业发展协会提供的洁肤香氛皂，
1: 还有精美的礼品要赠送给热心的捐血人，送完为止哦。
2: 您的一袋热血可以圆满一个家庭，希望大家捐热血做爱心，帮助伤病患者，挽救宝贵生命。
1: 捐血时请记得携带身份证明文件哦。
4: 警广，谢谢您。

这个是吴欣达跟高瑞平的合唱《天后天地》，时间是4:4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 101.3，我是李茂山。

好，道路的情形呢，欢迎大家可以随时的利用我们的路况通报电话来告诉我们警广哦。目前国五北上平均速度76公里，南下是80公里以上，没有太大的问题。省道的部分呢，两个路段呢，目前我们还没有接到排除的讯息。在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目前双向中断。另外呢，在台九线的部分哦，121公里这边呢，由于有砂石车翻覆的状况，单线双向

来关心地方的讯息。今年的2026蓝阳妈祖文化节呢，在10月2号又登场了三天的海陆绕境哦。今年是由南方澳的静安宫来担任祖祀的祭庙，邀请到了北港朝天宫以及西罗福星宫共襄盛举哦。两大庙宇将会率领3000名的信众加入陆巡的阵容。北港朝天宫今年是第一次加入了蓝阳平原的暂境祈福活动哦。那西罗福星宫的太平妈呢，也是再度跟静安宫的珊瑚妈祖欢喜相聚。这个蓝阳妈祖文化节最特别的就是它有海巡，这个妈祖会搭船先绕过我们这个宜兰的海岸线之后呢，再从宜兰北走到宜兰尾。10月2号到10月4号这个周末，相信也是非常热闹的宗教盛事在宜兰。那相关的活动内容呢，大家可以持续的关注喽。剩下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

0: 先生，麻烦这边靠边停车哦。
1: 警察先生，怎么了？
0: 先生，你刚刚在路口闯红灯了，你还载小孩，这样很危险哦。
1: 抱歉抱歉，我赶时间没有注意到啦。
0: 依规定我要致单举发，麻烦出示一下证件。
1: 不要这样子，我是不小心的啦。你看这样好不好？这杯凉的请你喝，然后这个洋酒也送给你，你就行个方便，高抬贵手啦。这个天气这么热，大家多么轻松。
0: 先生，不好意思，这些东西我不能收，我们警方要依规定秉公执法。
2: 爸爸，我们老师说做错事情就要勇于承担错误，好好改正就是乖宝宝，你闯红灯就是不对啦，贿赂警察就更不对了。
1: 哎呀宝贝，是爸爸错了，警察先生，请你依规定开罚，我真是个坏榜样。
0: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谢谢先生的配合，小朋友的观念也很正确哦。我们警方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维护交通秩序以及民众生命、身体及财产的安全。
2: 爸爸最棒了，你依然是我心目中的 number one 哦。
3: 警察机关应该要遵守廉洁原则，拒绝不当受赠财物，请托官说，以公正、清廉、朴实的形象获得人民的信任。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好，4:5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佛三甲东向万芳到木栅的方向车子比较多一点。好，国道五号的部分今天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形，北上南下目前平均车速都可以来到80公里，这个省道的部分比较让大家担心哈。

尤其在这个台九线的部分呢，山区道路哈，又怕这个等候的车辆非常的多哎。看到在你台九线123公里这边哦，很多的车子都在那边等候哈，等候那个121公里处的放行状况哦。因为刚好这个区间呢，是没有摄影机的哦，所以我只能从这个比较尾端的地方看到大家在排队的车阵哈。等一下，如果任何排除的消息，会在节目当中赶快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

好，驾驶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最新道路状况，也都欢迎提供给我们哦，0800-000-123。反而在台九线，就是北宜公路的部分，目前没有看到下雨、这个路段的地面反而是干的。

哇，台七甲也是那个事故路段，今嘛看无哈。好，没关系。总而言之，有任何最新的消息，会赶快在节目当中来提醒大家。任何道路的状况，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忙碌了一整天，回家路上等个红灯都是下班节拍，回家就好好休息吧，也可以约个朋友见面聊天哦，感受一下快乐。我是 Howard 许书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时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52.6公里大林交流道前路间有大客车故障，继续往北在248.5公里过大林

交流道内线车道货车翻覆事故，造成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车多速缓，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道路段、北上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北上桃园到林口车子稍微多一些。西武高架南下堤岭路段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南下木栈路段、南下安坑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多速缓，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都是车多拥塞。省道部分，台七甲线双向15.3公里在四季路段发生事故，请小心通行。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骑这紧呐！
1: 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九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你敢知影咱宜兰市吼，今年重阳敬老礼金加码嘞？
3: 有影无？我是五十年厝的，今年65岁啊，会当开始领哦。
2: 对啊，65岁开始1200块，年会愈大领愈多哦。100岁以上的长辈哦，有30000块的大红包。
3: 哇，阿要咱领较方便。
2: 最推荐选择转账。即边申请永久的服务，建议优先使用邮局或者是宜兰市农会的口座，安尼吼中秋节进前都会使领到钱哦。
3: 啊，如果选现金呢？
2: 选现金的话，10月5号开始都会使领哦。
4: 宜兰市115年重阳敬老礼金，关心我们的在地长辈，实际发放资讯以宜兰市公所后续公告为准。以上广告由宜兰市公所提供。
5: 各位听众，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自办理以来，吸引许多热爱娇西的创作者参与，获得各界热烈回响。娇西除了温泉，也拥有瀑布、山间湖泊、河川步道等景观，具有历史人文传统文化的传承，观光资源也相当丰富。欢迎喜欢拍摄微电影及摄影的朋友们走访娇西，透过镜头记录娇西的优美景致，留下最美好的回忆。
6: 2026娇西微电影甄选暨摄影比赛，总奖金30万元。哇！自即日起到10月15日截止收件，详情请上真爱去娇西网页查询。以上广告由娇西乡公所提供。

0: 欢迎收听不是薯条不欠炸。
1: 警广宜兰分台 FM 一零一点三，今天呢再次邀请到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来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诈骗的案例，欢迎警员。
2: 大家好，
1: 今天要分享的是有关于朋友账号被盗的诈骗，这个讲起来好怪，朋友账号被盗干我什么事的感觉？
2: 对，反正、它就有点像是猜猜我是谁的那一种诈骗方式。
1: 嗯，
2: 对啊，因为其实大家现在每天都会用 LINE 啊、脸书啊，或者是 Instagram 这些东西。在交流，
1: 我觉得你好棒，你没有讲 IG， 你讲 Instagram， 我觉得你很棒。OK， 好，
2: 对，然后就是交流这样子，或者跟好朋友联系嘛。
1: 嗯，
2: 但是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我们分局受理的一个真实的案例。
1: OK， 这是真实发生在罗东分局的状态，
2: 而且我查一下同一个诈骗的方式，
1: 嗯，
2: 就是两件。
1: 哦，有两件啊，
2: 对，而且是一模一样的方式哦，
1: 那比例算蛮高的哦。
2: 对啊
1: ，OK， 好，
2: 七月就两件
1: ，OK， 哇，是七月就两件哦，
2: 对、
1: 嗯，所以不是整年两件，七月就两件，
2: 七月就两件，
1: 真的蛮集中的一个案例，
2: 所以可能最近比较会常遇见这种的。嗯、
1: OK， 好，
2: 对，那被害人就是有一天他就是收到就是他朋友传来的讯息
1: 哦，
2: 对，然后呢账号。跟照片，就是他那个 IG 上面的账号跟照片、嗯、看起来就是他那

0: 一个认识的朋友
1: ，OK，
0: 对，然后对方呢，他就跟这个被害人说，他自己的就是账号被封锁了，
1: 哦、oh. ，
0: 对，所以现在需要一只手机门号协助那个进行一个验证的动作，
1: 是
0: 对，然后希望说，哎、欸，被害人可以提供他的手机号码帮他收这个验证吗？
1: 我个人从这边听到这边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了，嗯、因为的确网络上面有太多。就是要求提供手机号码而要求验证的这样子的一个诈骗行为，
0: 对、啊嗯，
1: 通常这边我可能就会先已经打一个蛮大的问号。
0: 我如果真的收到我朋友这样跟我讲，我一定会先问他一些通关密语，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才知道的事情。
1: 哦，
0: 我一定要确认他是我认识的那个人，
1: 就是
0: 我才会帮他做。
1: 对啊，我就会大方的说你这个是不是诈骗？
0: 对啊，
1: 就直接这样问，那他可能知道你有所警觉，他就
0: 可能找下一个，
1: 对，收手这样子，那你就知道诈骗，赶快跟你朋友联系这样子，好不好、嗯、？OK。
0: 但是被害人他没有想太多，他就觉得说，哎、欸，对方是自己的朋友，而且加上他的照片跟他认识的那个真实朋友也都是一样的，所以他也没有查证，
1: 哦、
0: 所以就把自己的手机门号给了他，
1: 是
0: 给了对方、
1: 嗯。
0: 然后没想到呢，这个对方呢在取得他的手机的门号资讯后、
1: 嗯，
0: 就用这个门号进行电信小额付款的消费。
1: 哦，直接进行消费了。
0: 对对对，
1: okay.
0: 然后就是损失差不多新台币4000块。
1: 嗯, 嗯 ，OK， 好。
0: 然后直到后来说，被害人一直发现说手机有收到异常的消费简讯，
1: 嗯，
0: 他才觉得说，哎、欸。怪怪的，是不是遇到诈骗了、
1: okay.
0: 然后进一步跟他那个朋友确认之后才发现说原先联络他自己的那个就是根本不是他朋友本人、
1: 嗯、
0: 是他这个诈骗集团冒用他这个朋友身份的账号、
1: 哦、
0: 对，然后去进行诈骗，
1: 所以现在只要有手机门号就可以进行小额消费，
0: 他只提供手机门号而已，
1: 这有一点点可怕、欸、
0: 对对对对，
1: 就是像我们之前可能聊到的你的个人资讯其实是相对来说并不是这么隐私的，因为他拿到你的手机门号之后、嗯、他可能透过其他的方式，比方说他同时有你的电子邮件账号密码，
0: 对，
1: 他透过手机认证的方式知道修改你的密码等等等之类的，后面去进行消费的行为这样子，嗯 ，OK， 好。
0: 所以呢，就是这种诈骗方式，它就是利用就是你对亲友的信任
1: 哦，
0: 对，比如说他可能会跟你说我的账号被锁住了，可以借你的手机门号验证吗？或者是说可以帮我收一下简讯认证码吗？
1: 哦，
0: 或者是说哎，帮我先代付一笔钱，我等等就还给你，
1: 是，
0: 或者是说啊，我现在很不方便，就是在忙，你可以先帮我操作一下吗？
1: 我真的有熟识的朋友会这样做哎、欸，
0: 对，啊、他不是骗你的吧？
1: 没有，他都会用那个。比方说 Line Pay 的方式转钱给我之后，然后说你帮我转到我的账户里去，他们可能没有那个 Line Pay 合作的账户
0: 哦，但是他有先转给你，
1: 对啊，可能那个 Line Pay 钱包里面太多累积太多钱的，然后就会说你帮我转一下，我转给你，你帮我转一下，但我当然我可能也是那个收了钱之后不转给他的人吧，但他就会跳脚嘛，
0: 对啊，
1: 对啊，所以我还是要乖乖的转给他，
0: 对啊，当然
1: 了。OK， 好，这个实务上面有很多的情形啦，
0: 嗯，
1: 然后自己去做一些简单的判断，这样子。重点就是你要跟对方先确认身份，很重要，这样子。
0: 你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通关密语嘛，就是问你跟你朋友之间才知道的事情，或者是你可以换个方式确认，比如说打他的手机号码、
1: 嗯，
0: 或者是最好跟他本人见面，
1: 嗯、
0: 就是确认一下。
1: 嗯，
0: 对
1: ，OK， 好，就是确认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
0: 嗯、
1: 然后。特别要注意的是，其实像是我们之前提到，比方说账户啊、密码啊、提款卡啊，甚至是自己的简讯验证码，也不要随意的提供给别人。
0: 对，那些都不能提供。
1: 嗯 ，OK， 嗯提供给别人的话，其实就有上当受骗的风险了。
0: 是的。
1: 那有时候他们进行这样子的诈骗行为的时候，消费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
0: 对。
1: 就像你信用卡盗刷，他一次就是刷好几笔，他不会隔两天再刷第二笔
0: 哈。对。
1: 因为担心你已经发现自己被盗刷了嘛，赶快先刷再说，赶快能先骗多少先骗。起来这样子，所以及时的止损很重要、
0: 嗯。
1: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虑的话，拨打我们的165反诈骗专线，或者是跟邻近的派出所拨打110做洽询都是没有问题的。
0: 对，
1: 今天呢也再次的感谢宜兰县政府警察局罗东分局的林雅春警员，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这个是属于假冒朋友账号的诈骗类型。谢谢警员，
0: 谢谢大家。
1: 5:16，你所收听的是警广宜兰分台 FM101.3。 今天在国五的道路情形呢相对顺畅哦，北上南下目前都可以维持在75公里以上的平均车速，当然天气状况不大稳定，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注意小心。

两个路段目前都还没有接到排除的消息哦，包含了在台七甲线 15.3 公里稍早因为事故的关系双向中断，另外呢在台九线121公里发生的是砂石车的翻覆意外哦，单线双向。

0: 西班子乐团他们的音乐风格非常强烈，这首歌叫做恋团的歌，时间是5:20。
1: 安全出门，平安回家，关键就在于驾驶人的精神与专注度。
2: 开车上路，请保持全神贯注，专心驾驶，并注意车前状况。
3: 除了要避免聊天、使用手机等分心行为，更要避免疲劳驾驶。如果觉得累了、打瞌睡了，要立刻找安全的地方停靠休息。
1: 精神不济时，反应时间会变慢，千万不要勉强疲劳开车。
2: 有饱满的精神和专注的态度，才能应变路上的突发状况。
3: 专心开车不疲劳，平平安安最可靠。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再过两个星期吗？对，两个星期的时间就是中秋节和教师节的连续假期了哈。教师节有放假，所以接下来的这个连续假期总共会有四天哦。接下来几乎是周周有连假哎哦，很棒很棒这样子哈。欸，下周是那个嘛，下周是那个中秋节，然后下下周是教师节，然后下下下周是国庆日，哦，连续三个礼拜都只要上班四天就好了，哦，好，所以当然在这个连续假期的部分呢，相关的交通管制情形哦，请大家特别注意咯，哦，提早做功课。高工局的部分其实已经公告了在这个中秋和教师节的连续假期期间的一些相关管制情形，那管制的状况其实就是跟以往的四天连假没有太大的差别，哦，没有什么特殊的状况，大家可以先上去做个功课，哦，了解一下我们的相关管制。其实国庆日也已经公告了，所以可以提早做一下行程的规划。一样啦，在匝道封闭的部分呢，9月25号第一天的假期会封闭凌晨0点到12点石碇跟平林，那第二天就是只会封闭早上的5点到中午12点，哦，这个是以往的惯例。那高承载管制的部分呢，就会有后三天的管制，哦，不过管制的时间跟平常的周日不大一样，周日是3点到8点嘛，那如果是连续假日的话呢，就会是1点到6点的管制，哦，这个部分再请大家如果在连续假期期间要利用我们国道这个返乡或者是旅游的话呢，多做一些功课，让自己的行程可以更加的顺利顺畅。

0: 苏明渊的《金秋记》。好，时间是5:29，稍待会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中台湾新闻，任何道路情形告诉我们哦，0800-000-123。
1: 面对随时可能报道的风雨侵袭，乡亲朋友大家都准备好了吗？防汛作战千万不能掉以轻心。
2: 没错，为了守护地方安全，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已经动起来了。目前已经全面加强辖区重要河道的疏浚清淤，堤防巡查更是滴水不漏。
1: 手机赶快下载行动水情 APP， 或是上防灾资讯服务网，随时都能掌握第一手的降雨和淹水警戒资讯。
2: 低洼和沿海地区的朋友更要提高警觉，把握时间做好防台准备。
1: 疏浚防汛做在先，
2: 爱护河川每一天。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第一河川分署提供。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教师节即将到来，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老师如同孩子的再生父母，为了感谢所有教育工作者的辛劳，今年教师节敬师奖励礼券将特别翻倍，提高到每人2000元。请听报道。
2: 台中市政府从112年起恢复发放敬师礼券，考量校园全体同仁都是照顾学子奉献心力，市府坚持一视同仁，发放对象涵盖全市公私立高中职以下的所有教职员，去年更主动扩大照顾教育部没有补助的国立高中职员工。市长卢秀燕说，礼券金额从112年的600元、114年的1000元，今年再翻倍提高到2000元，以具体行动感谢全体教育工作者的辛勤付出和无私奉献。
3: 那因为这两年我们在整理财政哈，那所以为了那再加物价再提高，我们为了表示对老师们的一个敬意哈，所以哈今年我们再提高到每人2000元，从去年的1000元提高到2000元哈。那当然这是有形的东西，我们只是透过一个小小的心意，那感谢老师们哈，老师就是再生父母哈，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我们孩子的栽培，对我们孩子的教育哈。
2: 卢秀燕市长进一步指出，市府期盼通过这份加倍的心意，向长期栽培下一代的教育伙伴表达最深切的敬意和感谢。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1: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件，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之后，提出半自动步枪、霰弹枪以及子弹，全依枪炮弹药导致管制条例起诉。陈依林报道。
4: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件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

0: 回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1: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0: 张姓男子坦诚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2: 近期因为暑假及豪雨等因素，捐血中心血液库存量偏低。警广台中分台号召热心公益业者喊出捐血、送羊肉炉等丰富的好礼，催出满满的热血民众。3辆大型捐血车仍然无法满足活动的需求。经过最后的统计，捐血人次达到522人，实际捐血袋760袋，总量19万cc，成果远远超乎原先的预期。请听报道。
3: 警广台中分台年度第二次捐血活动，不到表定9点开始时间，已经超过200人次排队等候。拔得头筹是曾先生，清晨6点多就来，
4: 6点45来排队，就刚好可以捐。警广有这么说，我来参与这样子。
3: 台中捐血中心计划科长吴孟达表示，暑假加上豪雨血荒，接下来又有中秋国庆连假，警广号召捐血扮演及时雨的角色。
5: 那我们现在目前的库存量大概是6.3天，那 O 型因为暑假的关系，大概目前的库存量只剩下5.3天左右，持续的低迷。
3: 台湾中友油品行销部台中营业处李忠颖处长说，尽管一年两度的捐血活动，中友鼎力支持，他自己也挽救捐血。
6: 中油公司都会跟这些所有的一个公益团体跟社会团体一起来参与这样子的一个活动，那希望善尽社会责任的一个职责之下，让所有这些有心的一个捐血者可以挽救捐血。
3: 台中分台空中传爱挽救捐血，高速公路局、公路局以及台中市政府警察局到场设摊宣导，充实排队等候捐血的时间。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7: 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基隆、马祖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现在台北阴天27度，新竹和台东多云28度，台中多云30度，台南多云32度，高雄阴天30度，宜兰阴天26度，花莲阴天28度。以上中台湾新闻由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8: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采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9: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1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警员游周安。因应中秋节及教师节4天连假，为避免大量车辆涌入苏花路廊造成拥塞，交通部公路局东区养护工程分局规划连假期间时段性禁止21公吨以上大货车含砂石车通行台九线及台九丁线苏花路廊苏澳至崇德路段，管制时段如下：9月25日清晨5点到下午5点，双向禁止通行； 9月26日。

号早上7点到11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7号中午12点到晚上8点双向禁止通行，9月28号中午12点到晚上6点双向禁止通行。本局提醒物流运输业者，可以提前将人力及路线做妥善规划。如果大货车违规于管制时段上路，将会依法举发。警察局已规划各类交通疏导勤务，请用路人记得收听警广，掌握即时路况讯息。敬祝行车平安。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关心您。

0: 时间5:43，你所收听的是金广宜兰分台 FM101.3。我们来关心国道五号的最新情形，在我们电话线上是平林行控的李哲勋花务员，花务员你好。
1: 主持人好，朋友大家好。目前国道五号的全线车流正常，交通顺畅，那天后也是良好的。那提醒驾驶朋友，行经雪山隧道的长隧道的时候，请务必保持适当安全车距，注意速线，那也不要任意变换车道。那行车全程也请保持专注，不要疲劳驾驶。以上是国五的最新路况，谢谢。
0: 好的，谢谢李哲勋话务员，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0: 另外我们刚刚收到的消息呢，在台七甲线、哦、这边终于通车啦。台七甲线15.3公里稍早事故的状况有双向中断的情形，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了。台九线的部分倒是还没有接到排除、哦、好，没关系，有任何最新消息我们会赶快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跟提醒。今天我们没有地方新闻呢，我们要来听一下这个治安守门员的专题，有关于宜兰县警察局反全面防堵道路的隐形杀手毒驾的议题。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1: 马路如虎口，除了常见的酒后驾车之外，近年来新型毒品造成的毒驾问题已经成为威胁用路安全的新隐形杀手。根据宜兰县警察局近期破获的多起案件显示，不论是伊托米酯，也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还是 Ketamine 这类新兴及传统毒品，对驾驶人精神状况的危害正悄悄地在道路上引发危机。我们先来看看几个真实的执法案例。在宜兰，警方近期在例行巡逻和路检勤务中，就拦获多名神情异常、眼神呆滞的驾驶。例如，有货车驾驶在南澳地区因为逆向行驶遭拦停，经警方实施唾液快筛，当场验出毒品阳性反应。
4: 南澳所员警近日执行巡逻勤务，见一台自小货车逆向违规行驶而出，遂火速上前拦停。盘查期间，驾驶神情慌张，眼神呆滞，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呈现安非他命阳性反应，全案依公共危险、毒品危害防治条例。
1: 也有驾驶在罗东镇中华路闹区车速缓慢，却突然越过双黄线，直接撞击对向小货车与路旁车辆，造成三车受损。
5: 经查该起事故系蔡姓民众驾驶自小客车沿中华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驶时，与黄姓民众驾驶之自小货车发生碰撞，并波及路旁停放由另一名蔡姓民众所有之自小客车。此事故造成车辆毁损，无人员受伤，为警方于处理过程中察觉肇事之蔡姓驾驶对谈语无伦次，经实施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伊托米酯类阳性反应，全案依违反公共危险罪嫌。
1: 经警方调查，这些肇事或违规驾驶无一例外都被验出体内含有凯他命或伊托米酯等毒品成分，呈现严重的精神恍惚和注意力丧失状态。为什么这些毒品会对驾驶安全造成致命影响呢？以伊托米酯为例，它常被伪装成电子烟弹形式，使用者吸食后会出现肌肉颤抖、意识混乱、无法

0: 控制肢体等状况。当吸食者坐上驾驶座，大脑对突发状况的反应能力几乎归零，这无异于在道路上投放一颗行动炸弹。国立阳明交大医院神经外科谢秉贤医师说，
1: 吸食后会迅速抑制我们的中枢神经，让我们的意识混乱，呼吸抑制，而且会引发全身不自主抽搐的这种肌越症的情形产生，它就像僵尸一样。那如果这时候呢，我们再去开车啊，当然一定会酿成严重的车祸。那当然伊托米酯长期代用呢，它更会严重的抑制我们肾上腺的功能，让我们的身体没有办法很好的分泌肾上腺素，之后造成这些低血压啊、休克的这些后遗症产生。此外还会造成认知障碍啊、幻觉啊，这些不可逆的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更严重的也会引发心脏骤停猝死的情形。
0: 除了行车中突发的交通事故，警方在强力扫荡毒品犯罪的过程中更发现了结构性的危机。苏澳和礁溪分局在近期展开的多起行动中，不仅破获隐身在一般住宅区的毒品分装厂，甚至查获永枪自重藏有大量改造枪械和海洛因、大麻、安非他命等各类毒品的犯罪据点。这些毒品与枪械的流窜背后，往往伴随着庞大的黑帮利益和复杂的犯罪网络。
2: 日前接获情资，指称有男子暗中从事毒品分装厂犯行，历经多日深入追查后，见时机成熟执行查缉，现场搜出伊托米酯烟弹、安非他命分装用品及化学器具等证物。
3: 好嘞，这一袋零件拿哦，是你的拿哦，是吧？这些工具你的啊。
4: 以前租处搜索查获枪架、枪管、滑套等枪支零组件及用于改造枪械之电钻、固定器、固定夹、三轮机等犯罪工具，另针对李贤实施毒品脱衣快筛。
0: 面对毒品与毒驾双重夹击，宜兰县警察局透过强力路检、大数据分析和向上溯源，不仅在街头拦检时利用脱衣快筛迅速揪出毒驾嫌犯，更透过长期跟监与攻监，瓦解多处制毒和分装据点。然而，防堵毒驾与毒品危害，单靠警方的强力取缔并不够。这需要社会大众、家庭与各级单位的共同警觉。警方在此严正呼吁，毒驾严重危害自身与他人的生命安全，绝无侥幸空间。当我们看见警方在第一线瓦解毒窟、拦检毒驾的同时，更需要全体社会对新兴毒品保持高度戒备，从源头阻断危害，共同维护道路安全与社会治安。以上就是今天的治安守门员，由记者林慧珍、罗佳慧采访报道，谢谢您的收听。

听到这首歌有没有很想要立刻飞到法国去？时间是5:53，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台九线121.1公里，稍早呢，这个砂石车翻覆的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了，所以今天两个路段的事故目前都排除没有问题了。好好哈，目前这个至少道路已经恢复了顺畅哦，时间也晚了哈，天色渐暗下来，请大家行车用路的时候多留意小心，记得车头灯要打开呢。现在的这个状况，不开车头灯应该是没办法开车哈，会把其他的车辆吓死，请大家现在就立刻检查一下自己的车头灯有没有把它打开哦。应该不会有人真的没开吧哈。好，也要辛苦我们这些这个抢修的工作人员哈，在山区道路要面临这样子的一个车祸意外事故的情形，真的是很辛苦哈，尤其今天的天气状况又非常的不理想。今天是9月15号，那特别提醒大家的是921哦，现在知道921的听众朋友们应该年纪也不小了哈，应该都也大学毕业了吧，对不对哈？921的上午9:21呢，我们交通部中央气象署会透过灾防告警细胞广播讯息系统来发布国家防灾日的地震警报讯息，那请大家立即的进行自主性就地的避难演练哦，采取地震的避难三步骤，趴下、固定、掩护、稳住哦，避难演练的时间大约是1分钟。这个9月21号当然是因为921大地震的关系而定了这个国家防灾日哦，希望大家平常可以加强居家的防震跟防灾的准备哦，以防这个真的有地震来临的时候呢，可以有及时的应变状态。民国88年吧，对不对？今年已经116年了，28年，哎，我算错吗？27年啦。算数有问题耶，27年对不对？应该没算错。对，因为我最近会开始访问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来宾哦，所以通常遇到一些年纪比较小的来宾，我就会问他们说：“哎，那你对这个921大地震是有印象的吗？你有经历过那个？”在台湾很严重的这个事件吗？那如果他没有的话，或者是他没有印象的话，我就会很直接的判断他真的是小我了一个世代左右哦。我已经到了就是被叫年轻人会不好意思的年纪了，我现在真的不是年轻人哦，所以好啦。重点还是希望透过这个国家防灾日的个人演练，大家自己随时都要有这样子的一个防灾意识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的确经历过这样子一个对我们社会来说很严重的一个灾难。对啊，尤其哦，现在回想起来，那个时候资讯中断，然后也停电，对不对？所以，我记得那一天就是半夜，好像凌晨10点多短暂的通电之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开电视，赶快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样子哦。

好了，等一下来关心整点路况汇总，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关诗敏，这首歌叫做《别再问我怎么办》。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车多拥塞，南下68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会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南下315.6公里过台南系统内线车道两部车辆的事故造成后方车多回堵，国道一号北上民雄到云林系统，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林口到太山转接道车速不到40公里，西武高架南下堤岭到环北时速低于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到南港系统路段，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在10公里到40公里之间，国道。

三号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端到大竹，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是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1.4公里到1.3公里过湾里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请小心闪避哦。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墙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墙暨边坡补墙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 4.4 到 4.8 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线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我得儿也得笑，有得儿也得笑，呵呵。
1: 阿妈，什么代志这么欢喜？
2: 阿孙哎，我跟你讲哦，要选举了，我又可以赚私房钱，而且这次要选好多种，难道我林阿公、你爸妈总共四张票，如果候选人来买票，一张票收一两千块，算一算也有上万元进账哎。有的还会免费招待餐会啊，还是旅游，嘿嘿，请这样是有价够量呢。
1: 阿妈，你这卖票的行为是犯法的，会被人抓去关。那是瘟神，不是财神啦。
2: 嘘，他是小孩啦，话这大声是不怕别人听到哦。
1: 阿妈，你想啊，如果坏人用买票的方法选上民意代表，之后很可能用贪污的方式 A 更多钱回来。这样真正有能力的人反而选不上，无法为民服务，安呢？难道不是人民的损失吗？
2: 可是阿妈担这个私房钱已经担尽过完呢。
1: 阿妈，你不用烦恼。若是知道候选人有买票行为的话，我们可以借机收集证据，然后勇敢向地检署检举。地检署除了会保护检举人身份外，如果检举属实，还有奖金哦。这样我们不但会有更公平的选举，阿妈你的小金库也会有不少进账，都可以变成小富婆了。
2: 好啦，听你的，哪里讲，真正较会好哦。
3: 贿选检举电话0800-024-099，拨通后按4。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警察局政风室提供。

时间是6:07，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好，今天在国道五号的部分呢，南下和北上目前的平均速度都可以维持在80公里以上，所以算是相当顺畅的。那稍早呢，在台七甲线跟台九线两个事故的情形，目前也都已经排除了，所以道路的状况目前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如果驾驶朋友们任何最新道路状况的发现，欢迎可以告诉我们景广0800000。一二。

三。来听到这首歌曲，魏如萱跟窦靖童的合作《海月》。

好，6:12，我们来关心天气的情形哦。来看到中央气象署的天气小帮手。明天东北季风的影响，迎风面桃园以北宜兰地区跟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花东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则是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宜兰的预测天气部分，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25到27度，降雨几率30%。明天白天是阴短暂阵雨，25到29度，降雨几率也是30%哦。所以明天下雨的几率就低嘞哦。再来看到宜兰目前各地的温度状况，礁溪24.4度，宜兰是25.7度，苏澳是26度，南澳目前是25.1度，太平山15.8度。天气的状况提供给您，道路的情形部分目前没有特殊的情形，除了在这个国五南下6到6.5公里乌土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目前施工封闭了，其他的部分看起来是还好。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交际分局交通宣导承办人蔡有波。本分局辖内热门景点有五峰级风景区、抹茶山、龙潭湖风景区、大礁溪三层平原区以及乌石港。请民众如果有前往的话，务必将车辆停于附近的停车场，步行入园。礁溪市区管制部分为礁溪路四段以及礁溪路五段，在例假日期间的14时至22时会划设行人徒步区，用交通锥来分隔，实施人车分流。在该时段，路边停车格地面画有例假日14至22时禁停的字样，就代表是不能停车的。即便它是路边的停车格，也是不能停车，请用路人特别注意。特别提醒行驶疑似匝道的驾驶朋友，若遇到塞车管制的时段，191沿线的回转道会摆设交通锥封路管制，请继续往前往南方向行驶，往下一个没有封路的回转道再回转北上排队上国五。也请民众不要私自移开交通锥，造成交通打劫。礁溪分局祝福听众朋友行车平安，谢谢。

最近很沉迷这一种，就是90年代的编曲风格。这首歌是林志颖的《男人是很好骗的》，时间是6:21，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

男人是很好骗的，来自于林志颖。6:25，你所收听的是景广宜兰分台 FM101.3。稍待一会儿呢，要跟你一起来关心的是景广晚间新闻。今天节目的最后首歌，来听到孙盛希的《雨不停留》。我是李茂山，明天下午4点钟同个时间再会 ，See you， 拜拜。

0: 景广晚间新闻。
1: 流感疫情上升，预估中秋节及高峰可能160,000人次就诊。高金素梅助理张俊杰逃匿，提供刑事局有效情资，奖金最高100,000元。听众朋友晚安，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9月15号星期二的金光晚间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10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尤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10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1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1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0,000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10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宇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

0: 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1: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图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经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副总统萧美琴日前出访欧洲，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表示，邀请国家觉得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不容许其他国家做任何干涉。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亚洲地区台湾同乡会回国访问团，致辞时指出，台湾扮演国际重要角色，跟世界进行多重的合作与努力。侨委会委员长徐嘉青刚从芬兰回来，副总统萧美琴也刚从意大利回来，能够走出去就代表台湾真正能被全世界看到，被全世界重视。
4: 邀请单位都觉得这代表台湾有自己的领袖，代表自己的政府，台湾重要的领导人能够走向全世界，不仅是台湾的权利，也是全世界共同的权利，所以不容许其他的国家来做任何的干涉。
3: 卓奎强调，政府会继续透过与民主同盟友好国家的关系，让台湾的国力继续展现出去，也要靠台侨台商不断帮助双方政府做情感及各种交流。马来西亚、菲律宾、日本都有我国重要及历史悠久的侨团组织，在当地串联台商，联络台侨情感，也对双方政府从事文化经贸的合作，更是国家力量的延伸。他代表政府感谢大家。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经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松报道。
5: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免费出国及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6: 侯三总队第一大队接获请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三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7: 警方调查发现，侯姓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 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

0: 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1: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台中荣总爆发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开刀，地方法院依违反医师法判处主任医师杨梦莹、郑文玉1年4月不等刑期，缓刑4年，三名医材商1年不等徒刑，缓刑3年。记者黄俊伟报道。
3: 起诉资料指出，前台中荣总脑肿瘤神经外科主任杨梦颖及微创性神经外科主任郑文玉事先安排陈信、林信等3名不具医师资格的医材商进入手术室，代为执行切割、钻磨骨骼、电烧止血等核心医疗行为，检察官依违反医师法、刑法诈欺等罪起诉，建且法院从重量刑，但经合议庭审理，2名主任医师及3名医材商都获得轻判及缓刑宣告。地院行政庭长检方章节说明判决理由。
4: 被告5人犯后均坦承犯行，本案尚无证据证明因此有导致各该病患身体健康上之实际伤害，被告5人已分别与本案全部病患或家属成立调解和解，应给付赔偿部分均已履行完毕。阳性正性被告亦遵从健保署之缓刑条件要求，各捐款100万元至健保爱心专户，犯罪所生损害已有减轻。
3: 一审结果，主任医师杨梦颖1年4月缓刑4年，主任医师郑文玉1年2月缓刑4年，3名医材商各1年8月、8月徒刑，均缓刑3年。经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2: 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3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胃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他出发前没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3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妇人住院治疗1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6: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哦，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哦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哦，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哦，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哦，再叮咬人类哦，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5: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2-3周，最长可以达1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基隆市一处不对外开放的18罗汉洞，遭2名年轻男子掷鞭炮，毁损多尊神明与动物雕像，并张贴于社群平台炫耀。案经警方循线侦办，逮捕涉案的曾姓及陈姓男子，后续将清查有无共犯及爆炸物来源。记者刘威报道。
7: 社群平台上流传一段影片，2名年轻男子进入基隆市中正区一处荒废多时的18罗汉洞，将放置在洞内的神明以及动物雕像炸毁，现场还传出火光以及声响，所幸并未酿灾，但是此举也引发社会哗然。基隆市警方获报之后，随即组成专案小组，除了调查爆裂物成分以及来源，更锁定20岁曾姓以及陈姓男子涉有重嫌，目前已经将犯嫌带回所内侦办，后续将深入追查是否有其他共犯以及炸药来源。第二分局侦查队长卢顺正说：“
8: 警方火速组成专案小组，除调查爆裂物成分及来源外，目前也已锁定犯嫌。
7: 据了解，18罗汉洞是当地郭姓士绅家族为了供奉齐天大圣孙悟空，早期是三沙湾地区信仰中心之一。不过，随着年久失修，洞区逐渐荒废，为了避免民众进入发生危险，现在已经封闭且不再对外开放。如今却遭人善。”

0: 闯，并持爆裂物破坏多尊神像以及塑像，也让这处曾经承载地方信仰还有历史记忆的场所再度受到关注。经广记者刘威，基隆市报道。
1: 日本政府今天在内阁会议通过税制改革大纲，食品消费税率将在2027年4月开始，从目前的 8% 降到 1%， 2029年4月恢复至 8%， 2029年度起正式导入与所得联动的给付制度，并将食品减税定位为新给付制度改开始前的过渡措施。近期多位美国企业领袖呼吁放慢 AI 研发脚步，影响市场信心。不过国发会主委彦俊显分析，短期虽有波动，但长期趋势不变，对台湾景气持续正面看待，今年经济成长率或许有机会触及 12%。 记者游淑燕报道。
2: 多位 AI 产业领袖不约而同提出警告，认为 AI 发展可能对整体人类带来风险，市场忧心资本支出降温。不过国发会主委叶俊显分析， AI 产业应区分为软体和硬体两个面向，目前引发疑虑的在于模型开发等软体层面，但危机就是商机，相信应该很快就会有相关资安解决方案。而 AI 产业趋势并没有改变，我国厂商订单满载，在出口热度高涨之下，今年 GDP 有望再创高。
3: 今年的 GDP 我想应该目标早就已经达成，现在只是说要往上再加多少了。我是觉得就是说看有没有办法慢慢去摸到12，但不代表一定达得到，因为你还是要看后面那个整个出口的畅旺的程度了。
2: 另外针对各界关心的物价走势，叶俊显主委指出，在经济成长率持续走高之下， CPI 温和上涨也是经济效益扩散的正常现象，只要维持在 2% 上下都应该保持正面态度，刻意压低物价反而不利整体经济活动。而明年渴望调高最低工资也是共享经济果实的做法，让产业发展脚步较慢的族群都能够同步受惠。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接下来关心目前交通状况。
4: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高工局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40公里林口 A 前在中外线车道有公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87.5公里过了湖口服务区，内线车道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248.5公里过了大林有事故发生，目前是封闭内侧车道，正在脱掉处理当中。受事故影响，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中立转接到一到内坜，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到北上汐止到五堵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的汀路段车速低于3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41公里泰山转接道前自小客车的事故占用内线处理中。继续往北，在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有自小客车火烧车事故占用外侧两线处理当中。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路段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57公里过了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有4台自小客车发生碰撞，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大竹，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6线西向的1.4到1.3公里之间过了湾里，先前在内线的三角锥已经清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行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1: 第48届国际技能竞赛22号起将在中国上海登场，我国派出53名国手参加47个职类竞赛。赖清德总统今天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旗面选手们享受与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记者李一晨报道。
2: 有技能奥运之称的国际技能竞赛9月22号到27号在中国上海举行，总统赖清德现身应援，为即将出征的国手加油打气，并亲自将国旗及会旗授予国手代表队长陈其胜，在全体国手精神振奋。

0: 的队呼声中，展现代表团团结出征、全力以赴的决心。肯定53名国手历经层层选拔及长期培训，取得代表我国参加国际竞赛资格，并勉励国手珍惜与世界各国顶尖技能好手同场竞技的机会，以专业与自信迎接挑战。
1: 就是享受和世界高手切磋的过程，放心放手去做，这是难得一生难得的机会。我即便当过医生，当过师傅，现在是总统，我同样没有这个机会。
0: 赖总统也为选手信心喊话，这个舞台经历千辛万苦才争取到，一定要相信自己，全力以赴，并把台湾的职人精神带到全世界。经广记者李怡诚台北报道。
2: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在扩大，再增七人感染，分别为板桥三例、土城、树林各两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两人有轻微症状，疾管署预估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游柔纯报道。
3: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七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会再增加。
4: 以目前530人新增九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计大概会增加，可能会有10个左右。但是这只是预估啦，因为后面的还没有检验的人，跟前面已经检验的人毕竟是不同的族群，虽然是同样的暴露，但是也许他们的就医行为各方面也许都不大一样。好，那我们只能说用这个母数去推估的话，是这样的推估。
3: 卫生单位总计框列曾到诊所的1118人，已经联络上1099人，已经采检530人，588人待采检，还有19人联系不上，预估感染人数约会在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警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台日携手强化智慧财产权保护，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代表团今天拜会刑事警察局，双方针对警方查缉侵权案件的执法措施交换意见，并研商公司协力模式，共同打击跨境仿冒及盗版犯罪。记者任兰心报道。
5: 刑事局指出，随着跨境电商及网络平台快速发展，仿冒品流通管道也从传统实体市场转向网络，犯罪手法更加隐秘。警方持续加强侵权案件查缉，115年1到7月共查获各类侵权案件1375件，犯嫌1954人，初估侵权金额高达新台币90亿273万多元，展现打击侵权犯罪决心。国际智慧财产权保护论坛 IIPPF 肯定台湾警方长期查缉盗版及仿冒品的成果，并指出仿冒品不仅侵害企业智慧财产权，损害品牌商誉，部分产品更可能涉及品质及安全问题，进一步危及消费者权益与市场信任。刑事局表示，面对日益复杂的跨境网络侵权犯罪，单靠执法机关并不足以全面掌握犯罪链结，产业界及时提供相关情资，协助辨识侵权商品同样关键。未来将持续深化与日本及产业界合作交流，透过公司协力及情资共享，提升跨境侵权案件查缉效能，共同维护企业及消费者权益。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新竹一名货车司机为帮遭绑架友人报仇，共同凌虐打死被害人，司机落网交保后逃亡，近十年才返台就审，高院审酌他与家属和解并赔偿，依重伤致死罪减轻改判8年刑期，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验。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目前遭通缉中的刘姓男子10年前遭设局绑架勒赎175万元，获释之后找来朋友想报仇，扬言要让被害人断手断脚。现年38岁，原本担任大货车司机的吕姓男子参与犯行。案发当天，一行人强掳被害人到货柜屋拘禁，期间用徒手、铝棒或石块猛烈殴打被害人，时间长达4个小时，直到被害人奄奄一息才丢包医院救

0: 治，但被害人仍因伤重不治。女性司机落网之后获得交保，因担心被栽赃潜逃海外，直到去年才返台接受法律制裁。检方侦查后依杀人罪嫌将他起诉。一审法院审理时，女性司机坦承剥夺自由和伤害，否认有重伤害的犯意，但合议庭不采信，依重伤致死罪判处十年有期徒刑。案件上诉到二审，高院认为女性司机等人与被害人素不相识，却轮流殴打被害人四肢，造成被害人死亡，手段凶残，但审酌他涉案的角色以及事后和被害人家属和解并且赔偿，减轻改判八年有期徒刑。案件最高法院不会上诉，均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南一名男子网上申办贷款，核贷300万，竟被要求要汇36万顾问费。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与银行联手成功拦阻贷款诈骗。记者魏景妮报道。
2: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第四分局华平派出所员警执行巡逻勤务时，接获辖内银行通报，有民众临柜要汇款新台币36万到不详的账户。行员察觉不对，立刻通报警方到场查证。何姓男子因为有债务的问题，日前在脸书看到代办贷款的广告，成功核贷新台币300万元。对方得知银行拨款后，竟要求他立刻临柜汇出36万到指定的账户。华平派出所副所长李明义说，
3: 男子前往银行办理汇款时，行员察觉有异，立即通报警方。员警到场了解并查看相关对话记录后，发现疑似贷款诈骗，经耐心劝说，男子当场取消汇款，成功保住36万元。
2: 警方也发现诈骗集团要求他办理不动产抵押设定，除了依规定填具地震机关不动产横向联系单之外，并开立165反诈骗咨询案件留存查处，避免后续财产遭进一步利用。请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1: 苗栗一名82岁男子陷入交友诈骗，对方要求借款10万元，男子依指示前往邮局汇款，行员发现异状报警，通宵警分局员警及时到场揭穿诈骗手法，成功保住积蓄。记者陈怡玲报道。
4: 苗栗县通宵警分局苑里分驻所日前接获苑里邮局行员通报，一名82岁男子准备提领新台币10万元并汇给网友，疑似遭到诈骗。警员陈立米、王俊志获报后立即到场，发现男子落入网络交友圈套。苑里所所长杨家伦说，
5: 经了解，老翁于115年9月期间与对方透过交友软体认识，对方以交友名义取得信任，再以借款为由要求汇款10万元。经警方说明诈骗手法及分析对话内容后，老翁察觉有异，当场打消汇款念头，成功保住10万元积蓄，并对警方协助表示感谢。
4: 通宵警分局呼吁网络交友应提高警觉，若对方以借款、急需用钱等理由要求汇款，切勿轻信或依指示操作，如有疑问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查证。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台北市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预计9月底突破5亿，前30分钟免费政策上路后，平均每天使用次数成长 67%。 记者陈伟玲报道。
6: 台北市公共自行车 U-Bike 自2012年8月30日正式营运，根据交通局统计，2024年实施前30分钟免费后，平均每日使用次数从 12.6 万次增加至 21.1 万次，成长约 67%。另外 ，U-Bike 累计使用人次从第1亿人次花费66个月，第4亿至第5亿人次预计只需13个月，预计今年9月底将突破5亿人次，显示使用量成长速度持续加快。台北市交通局局长谢明宏说：“
7: 在目前，我们的U-Bike 站大概将近有1800个站，大概是全国最高的哈，车辆数已经达到27000。那现在目前平均。”2分钟到3分钟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U-Bike 站。
6: 目前 U-Bike 平均建车率约 94%， 建位率也有 96%。 交通局也表示，今年7月起敬老卡纳入 U-Bike 2.01 电辅车前30分钟免费优惠后，持卡长者在电辅车的使用也相当稳定，平均周转次数约4到6次。交通局表示，未来将持续增加站点以及车辆，并透过弹性调度提升公共自行车的使用便利性。警广记者陈伟玲在台北市报道。
1: 近年曾发生疑似驾驶人开车时癫痫。

0: 前发作引发交通事故，现行规定患有癫痫者，检具医师出具最近两年以上未发作诊断证明书，即可申请驾照考验。然而驾驶人取得驾照后，可能因疾病、老化或其他因素不再符合驾驶资格。未建立相对应管理机制，交通部预告修法，未查核驾驶患视障、失智、癫痫，授权主管机关可洽请相关机关提供资料，目标年底前施行，经通知符合条件者需重办资格审查，如果未通过需缴回驾照，预估 4.7 万人受影响。
1: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时阴，24到30度，中部、南部、东部与离岛地区都是晴时多云，中部24到33度，南部25到33度，东部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金广给躺住朋友太嘎后，爱黑王日魂，我是黄雨涵。当你晚上有空想开车去兜风时，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视线，保持行车安全，让爱你的人放心。提醒你，那哈给时间黑，安不弃掉。

晚上的7: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武阳高架北上的37.6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外侧路间火烧车的事故，目前火势扑灭，后方回堵3公里。国一南下的324公里靠近大湾交流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在辅助车道。北上的352公里过男子的路径有抛锚车，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57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外线车道有4台车的追撞事故。南下的363.2公里关庙服务区路段的路肩有故障车，没有警示，人员有下车。国道5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道五堵，南下的内湖道圆山双向的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的堤顶到五股路段时速都不到50。国三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北上的大溪到莺歌系统不到60公里。在国道2号的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走走停停的。中部台汽4线从德往太平不到60公里哟。继续往南呢，国道1号北上的大林到云林系统，南下台南

系统到永康，南下的顶金系统到高雄，国十双向的顶金到左营都是车多速缓。晚上开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车距。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哎，怎么走着走着就迷路了？哎呦呀，我的钻孔机掉进湖里了。
1: 是谁的东西掉到湖里啦？
0: 是我啊，你是？
1: 我是湖中女神。你掉的是这个金钻孔机还是银钻孔机？
0: 那种东西要怎么施工啦？我们正在进行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耶。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封闭施工当中，大客车都要配合交围动线行驶，我们务必要抓紧时间施工。女神，你赶快把我原来的钻孔机还我啦。
1: 你很诚实，我除了送你一台全新的钻孔机，还会帮你昭告天下，请用路人先行评估交通时间影响或及早改道。
0: 谢谢女神。
2: 高速公路正在进行各项桥梁耐震补强工程，多数施工都会在夜间进行，避免尖峰时段施工影响用路人。其中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桥梁耐震补强暨边坡补强工程，封闭国道五号南下4.4到4.8公里外侧加速车道施工，施工期间大客车请依交围限行及号志指示行驶，查询最新路况请拨1968或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各位警管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孙柏伦。

0: 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开场乐作品来自 Z 还有 Maren Morris 以及 Gray 的合作单曲叫做 The Middle。 接下来三个小时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哦，专线电话是0800-000-123。在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在施工封闭，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公里小客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

0: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秀秀英雄，爱可以说出来，也要用行动来表达。
0: 欢迎大家挽起衣袖，踊跃捐血，用实际的行动分享爱。
1: 你的热心对有需要人是很大的依靠。

他叫做阿布斯阿布斯塔纳比马 Queendom 专辑主语作品，歌曲叫做《跨度到底》。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速缓，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北上37.6公里外侧路肩小货不对。车子火烧车的事故，火已经熄灭扑灭了，但是后方回堵3公里。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都是足语作品哦。马卡真爱歌曲叫一个人。

Years and Years 这些年乐团歌曲叫 Ties， 待会7:30一起来锁定警广新闻了。来自 Benny Blanco 以及 Mora OV on the drums 多人合作的歌曲叫做 I Bandito， 我们在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0: 警广新闻。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新北市一名男子因没有涉税籍从事网拍，被补税裁罚500多万。由于男子事后脱产，执行署清查后发现，向法院申请管收获准。男子行动不便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并担保人才让男子获释。吕明宗报道。
1: 50多岁的曾姓男子104年到107年间，在网络平台卖3C 产品跟锅具，因为没有依照规定办理税籍登记，国税局补征营业税和罚还共524万多元，男子迟迟没有缴纳，被移送执行。执行署新北分署执行官调查发现，男子被查账之后曾将银行存款提领一空。虽然男子辩称是经常买中古屋和网拍失业的欠款，执行署决定祭出管收手段。新北分署主任执行官黄友文说，
2: 义务人于国税局通知查账后，陆续将其银行存款560余万元提领一空，又无法提出合理之清偿方案，向台湾新北地方法院申请管收获准。
1: 男子被管收之后行动不便，需人照顾的母亲赶紧筹措100万元到场办理分期缴纳，并自愿担任保人。男子在相关手续完成后获释，母子当场相拥而泣。执行署再次预警义务人不要心存侥幸，近乎执行署强力执行恶意欠税的决心。警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总统赖清德今天接见全球中医药医学会联合会时候表示，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品质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期盼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朱瑞森报道。
3: 赖清德总统致辞时首先感谢中医药先进长期深耕中医药发展，他就任总统后便大力推动健康台湾政策愿景，而中医药的健全发展正是健康台湾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政府将在中医药发展法的基础上持续提升医疗品质，期盼中医的发展走向国际，
4: 持续完善人才培育、医疗品质提升、中药品质安全以及研究发展制度等等。下一个阶段，我们更要把临床需求、科学研究、智慧科技、药材服务以及产业发展串联起来。我们希望台湾的中医药发展不只是传承经验，更要从传承中创新，从创新中建立标准，从标准中走向国际。
3: 总统指出，根据调查，全球一半以上的人口有使用传统医药的习惯，期待台湾能进一步将中医药的传统智慧结合现代医疗、科学实证及数位科技，发展具有台湾特色的中医药模式，并透过国际医疗人才培育、研究合作及产业链结，与世界分享台湾经验。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劳动部长洪生汉将往大陆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传出中国将主动帮他代办台胞证。洪生汉重申会以对等尊严原则用 APEC 既有模式与会。李义成报道。
5: 劳动部长洪胜汉21号将前往中国南京参加 APEC 人力资源发展部长会议，他将成为赖政府首位

0: 附录的部长，他日前证实已收到正式邀请函，将循 APEC 既有规范及模式，尊严对等参与。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陈宾华日前表示，从1991年以来，台湾方面参加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均按照一个中国原则和 APEC 有关谅解备忘录规定及惯例处理，今年亦是如此。更传出中国将主动帮洪生汉代办台胞证。对此，洪生汉15号受访时重申，平等参与、对等尊严，就是一直以来我们参与 APEC 最核心的原则。
1: 其实，我想我们在这样子的国际会议的现场，一以贯之最核心的想法跟精神，就是对等尊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这么坚持这个原则其实重要的原因。我想我们就是用这样子的一个原则来看待在国际上面的各种参与。
0: 外界也关心此次参与会议使用名称，洪山回应，我国在 APEC 正式会员的名称确实是 Chinese Taipei。 警广记者李宜成台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北部跟恒春半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多云，时阴24到30度，其他地方都是晴时多云，中南部的气温是24到33度，东部及离岛是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警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境外电话加886多为诈欺门号，小心开头为加886的电话号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1: 同学们，今天来个生活题，请问变换车道时最重要的礼仪是什么呢？
4: 看后照镜，确认后方没车就直接过去。
1: 嗯，只答对一半哦。
5: 那另一半是眼睛睁大一点，
1: 是先打方向灯，而且要打好打满，从开始转向或变换车道开始啊，一直到车辆完全进入新车道或完成转弯，方向灯需持续闪烁，不可只闪一下或在途中熄灭哦。
4: 哦，难怪有人不打方向灯，后车都会送他免费问候。
1: 记住，变换车道不是考反应，是考礼貌。
5: 少一点突然，多一点礼让，路上就会少一场情绪风暴与事故意外。
1: 没错。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方向灯不是装饰，是您对其他用路人最基本的礼貌，一个提前的提醒就能少一次急刹，多一份安全。打好方向灯，让每一次转向都能平安完成。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春天不如预期，没能一起度过。
8: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9: 老王乐队。
8: 当感情发展不如预期，情绪勒索成了自以为是的温柔，分开或许才能让彼此治愈伤口。
10: 如果遭遇精神暴力，可拨打113保护专线，24小时都有专人提供咨询服务，帮助你远离暴力。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语叫做 New Han。7:44，新闻过后持续要关心道路的状况。国道10号东向17公里燕巢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路间大型的掉落物，该路段没有路灯哦。国道4号的西行 3.3 到 1.1 公里，这里是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南下高工局到林口，高架南下环北到五股不到60公里，北上的新竹到竹北车多。都是新专辑《沉默的巨作》，他们叫浅提歌曲《瓦雷蛋》。

0: 哭一场。
1: 连续两首作品《浅提》的《瓦雷蛋》，还有阿岳张震岳今年得到金曲奖肯定的专辑哦，《跟着感觉走》当中歌曲叫《操场酒吧》。国道五号南下的6到6.5公里，在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这里是有施工的。路网图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不到60公里。听到的是杨乃文还有500的合作，在 Flow 专辑当中，歌曲叫《说不出口》。

Flow 专辑，他是杨乃文，找来了伍佰合作，歌曲叫做《说不出口》。待会的八点钟，一起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电话是0800-000-123。听到的是 Hidden Album， 他们是凹雨山，歌曲叫《Beach Cat》，待会见了。

大家好，我是贺 The Crane。 面对生活中的刻板印象，或许会有无形的压力，但不管别人怎么想，请相信自己是独一无二的。尽管也会在空中给你加油与肯定，提醒你，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晚上的8:02，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四号的西行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的外线两个车道有进行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外线车道跟大客车专用道施工进行当中。路网图目前大致上都已经恢复了。晚上开车请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3: 奇怪，我最近有行

0: 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诗芳。为了加强反诈骗宣导，内政部警政署设置165全民防骗网，欢迎大家多上网浏览，其中打诈仪表板提供各种防诈知识、最新的诈骗手法以及各式各样的案例，可以加强我们的防诈意识，让诈骗犯无所遁形。内政部关心你。

来自 Miley 跟 Man with a Mission， 歌曲叫《热恋不已》。8:09要十分了，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办理设备维护作业，封闭北上的两个车道哈，请改走台九务线。路况更新电话，请打0800-000-123。

她是 Sabrina 胡寻武，不是 Sabrina Carpenter 哈，是国民学姐花皮 Flower Skin 的专辑找来王谦合作单曲，叫做 Parachute 降落伞。路网图都是顺畅好走，台九线北上草埔曾永隧道北上路段在施工，所以不能走哦，请改走台九雾线。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九月十五号啊，九月十五号是国际民主日哦 ，International Day of Democracy。在2007年呢，联合国大会决议将每年的九月十五号定为国际民主

日哈，邀请联合国的成员国跟组织啊，用适当的方式来纪念民主这件事情，并且促进民众公众的民主意识。其实也不是所有的国家都是民主的制度，诶，其实还有一些是有这个君王存在的国度。其实有些时候我们去这个网络上 Google 啊去查，就发现哇，这个世界的样貌真的是百百种，非常的不一样。然后有些时候呢，如果去到不同地方旅游，你就会发现这个风土民情跟这些制度其实都会交互的影响，蛮有趣的。他们是欧巴雄青重新录一段。

重新录一段，重新录一段，我怎么要重讲两次呢？我把熊青野瓜虾熊青浪漫来对几条瓜哈。好啦，今天是国际民主日，1997年9月份呢，其实啊就已经有所谓的世界民主宣言了。宣言当中就有讲到跟民主有关的原则大概是怎么样子，来说明解释民主政府的要素跟运作，还有讲到民主的国际范围。那在1997年之后的十年，各国议会的联盟就建议将今天作为国际民主日，让大家来了解认识民主到底什么样子的。好啦，路况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跑上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是施工封闭的。台62线东向10.7到12.7公里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线车道有施工。另外在台68甲线双向0到1.2公里竹东四重埔到竹东路段，还有台68的双向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洋到竹东路段呢，都有施工会到明早哦。

华语作品玩台语作品，台语作品玩来听英文作品。他们是 Against the Current， 都是摇滚乐作品。Running with the Wild Things。

图安娜歌曲叫做 Rose， 这首歌曲一出来就会想到娜娜这一部动画跟漫画。8:26，待会来听8:30的金广新闻了。没错，都是摇滚作品哦。八青歌收录在卢卡斯当中，看你过得不好，那我就放心了。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机车跑上来，特别小心哦。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中国易保网络公司借由人头非法来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并从事业务活动，台北地检署今天侦结认定台湾云保总经理及干部等四人涉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依法提起公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由中国著名保险软体平台商间接持股的中国上海易保网络公司，2014年就曾经绕道在台成立台湾易保软体公司，经营两年之后被查获，遭处分停止或撤资。结果中国易保在2018年卷土重来，找来美籍华裔商人当人头负责人，以侨外资身份在台设立台湾云保公司，在台非法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监督获报在去年7月间发动搜索台湾云保公司，进一步查出公司业务及人事管理都由月姓陆籍人士负责总理，并透过微信线上会议处理在台业务，多名陆籍技术工程师提供资讯支援，而前后任总经理、专案经理等四人收取上千万或数百万的高薪报酬，协助推广上海易保公司开发的资讯系统产品，并执行员工招聘等事宜。台北地检署侦查后认定孙庆总经理等四个人已经违反了两岸人民关系条例非法为业务活动罪嫌，依法提起公诉，并建请法院没收薪资等犯罪所得。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外交部证实，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正式成立，今年底前将在台北及嘉义设立实体办公室，未来也将与国外机构合作设立海外分部。记者李一晨报道。
3: 行政院最新施政报告中提到，无人机外交可在总和外交架构下作为融邦计划之一，迁入智慧农业、海巡、灾防、医疗、运补等概念，成为从固邦走向融邦最具代表性的外溢技术。沈卓协助友邦的无人机韧性建构以循序渐进，首阶段将聚焦非手人才培育。外交部非政府组织国际事务会执行长江政委说，
4: 因为我们这一次在太平洋岛国论坛有跟三个友邦伯琉、马绍尔跟图瓦鲁三个友邦也另外都有签署相关的这个 MOU 所以我们应该会先从太平洋友邦这边先行开始，那应该预计的规划时程应该最快今年底，最慢明年初就会开始。
3: 此外，外交部协辅成立财团法人无人机国际学院，协助政府推动无人机国际合作弹性。江政委也证实，无人机国际学院下周就会正式成立，资金100%民间挹注。该学院将以推动无人载具国际合作为核心任务，透过教育训练培育跨国专业人才，并连结产业联盟、研发技术及认证机制等资源，提升台湾在无人载具领域的全球影响力。景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经济部今天与产业工协会针对转型升级相关进度交流，希望在最短时间内让100万家中小微企业导入或运用 AI。 记者游淑燕报道。
5: 经济部长龚明星主持与产业工协会的第四场交流座谈会，针对先前讨论的30多项建言报告进度，其中在法规修订部分，产创条例第19条之一修正案已经顺利通过。而经济部因应国际情势特别条例及特别预算编列约460亿，相关计划将持续推动到2027年底，目前申请案通过率为60%。此外也额外挹注1000亿协助传产及中小企业升级，明年相关预算规模将达250亿元，加速产业的 AI 应用脚步。
6: 我们要照顾的中小微企业总共有170几万家，所以我们还是要持续的努力跟加油。总统也特别提到，要在最短的时间里面让100万家的中小微企业赶快导入 AI 或应用 AI， 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努力的空间。
5: 龚部长表示，经济部产业竞争力辅导团从去年10月成立以来，针对 AI 应用的加速辅导已经超过1.3万家企业。为了扩大辅导量能，目前有2700多名辅导员投入，包括22个法人、学校及民间业者，相关人员都经过训练，全力协助企业 AI 赋能。

0: 广记者尤淑燕台北报道。
1: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东北季风影响，东北部地区及恒春半岛有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东部及东南部地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为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中部以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云林以南山区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网页购物陷阱多，小心谨慎先查证。
1: 杨松杨哈跳歌，大家好，我是邱淑昌。偶尔可以开车出门，请自己讲来听一下杨松杨哈，找最美的风景，一个人四处闲逛。但是请记得，车上一定要准备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假如车辆故障需要临时停车，请先穿上反光背心，再下车到适合的位置摆放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驾驶小心闪避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小孩。不管面前有多少风霜，多少困难，希望你的眼睛永远如此清澈见底。
1: 拒绝毒品，让天真与你相随，愿你保有永远的微笑。大家好，我们是
0: 好妹妹，我是小厚，
1: 我是秦浩。

温岚的歌声收录在第六感当中，周杰伦的词曲哟、哦、歌曲叫做不告而别。国道一号的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台九线北上的草埔森永隧道这里是封闭施工，请北上车辆改走台九雾线。继续听到的是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

0: 阿妹张惠妹，我可以抱你吗？8:47，路况报给警广0800000123，稍微休息一下，再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1: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0: 方法。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1: 告诉你一个好方法，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2: 在健康允许的情况下，欢迎到各地捐血车捐出热血，
3: 用你的一袋血救别人一命，让爱延续。你现在收听的是
2: 警察广播电台。

本来是 G-IDLE， 现在是 IDLE， 他们的歌曲叫做 Queen Card。阿嬷快卡，阿嬷快卡哈，阿嬷要吃保健食品，不然快卡危险哈。IDLE 的歌曲听完之后 ，Bird and the Bee 小鸟与蜜蜂歌曲叫 What's in the Middle。

连续两首音乐作品 Idol 的 Queen Car 还有 Bird and the Bee What's in the Middle。 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有机车跑上来。好啦，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待会9点钟有不同的路段都会有开始施工的情形呢。台六十一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台六六双向5到25公里观音一到平镇三，都有沿途的这个安装工程，会到明天早上的10点钟。有路驾驶朋友再请多加留心。好，如果你有关注这个气象预报的话，会发现有台风往日本前进当中。好，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要去日本呢？下个周末就会是中秋节，这个台风应该不会影响到下一个周末，因为会影响到这一个周末往日本的朋友。所以说如果要往北部地区移动去出国的朋友的话呢，一定要留意台风的最新动态了。待会九点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来自 Jade 还有 Yellow 黄轩的合作单曲叫做 Last Animals， 待会见。

0: 开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吹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端前的外线车道机车误闯。在国道一号的施工消息呢，国一北上的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的内线两个车道，南下的200.9到204.8普盐彰化到普盐系统的内侧三个车道，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的外线车道，还有在南下265到262公里古坑系统到斗六外线两个车道，北上的161.1到157.7后里到泰安内线两个车道是施工的。国道三号的南下155到158.4苑里路段的内线车道，南下166.4到168.6中港系统前的外线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施工封闭不能走哦。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丰原三个隧道的内线车道，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外线两个车道是施工。国道五号南下6到6.5公里乌涂隧道前的大客车专用道和外线都是施工的。目前路网图都算是顺畅好走，夜晚行车记得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犯罪手法，
1: 主起安全防护，
2: 治安守门员。
3: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全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4: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3: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

0: 晚上时，范闲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弃，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十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办。此外，范闲逃逸过程闯红灯、逆向等交通违规，警方也一并依规定举发。桃园警分局小块西派出所黄荣和所长说。
1: 追交过程中，诈骗车手察觉有异，驾车逃逸，民警立即尾随追缉，并通报拦截围捕。约十分钟后，顺利将他逮捕到案，全案依法移送侦办，后续将向上溯源追查其幕后集团。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1到7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2: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3: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啊，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4: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5: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新。网络购物诈骗、假投资诈财及假交友诈骗，都是最常见的诈骗手法。 一旦被骗，损失金额非常高。

0: 提醒大家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财产安全，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上警政署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诈骗案例，避免受骗上当。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1: 大家好，我是 Yoko Rio。 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假如不小心打滑请不要惊慌，可以放开油门握紧方向盘，让车子保持向正前方行驶，等车子自然减速恢复控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

这是十几年前的专辑啊，2015年，他是谁？他是 Charlie XCX。2015年的发行专辑叫做《Sucker》，当中的歌曲《Caught in the Middle》。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9:15，路况报给我们0800000123。

Anti-Hero， 它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收录在 Midnight 专辑当中。国道一号南下过永康的内线车道，北上过大湾的内线车道是施工的。国一北上76公里高架杨梅段路段的外线机车误闯没有经过排除哦。没有经过排除内，再留心一下好吗？国道三号南下的乌日出口前的路肩，机车跑上来了，也要留心哦。有遇到机车跑上来的用驾的朋友，都要多加注意。在国道二号的机场系统往这个好，国道二号的大竹往机场系统，国道二号大竹往机场系统时速不到60公里。9:19，听到娃娃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歌曲，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有些时候我在选歌都会觉得说，为什么我要选歌名这么长的歌来整自己呢？娃娃魏如萱，既然不再假装自己不是多愁善感的诗人。

魏如萱秀是蒋卓嘉，歌曲叫 EY。国道一号南下靠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有施工。好的，待会来锁定九点半的景广新闻，听到的是告五人，还有阿爸忍忍，新世界卡卡旺呢。只有你放纵，尽情的跳跃。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国内出现有史以来第三例的诺氏疟，50多岁妇人到马来西亚婆罗洲热带雨林旅游时遭蚊虫叮咬，回台后出现发烧、畏寒、上腹痛等症状，医师一问，原来她出发前没

0: 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预防用药。记者尤柔纯报道。
1: 这名女子7月下旬到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玩，没有事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投药，虽然有喷防蚊液，但是还是被蚊虫叮咬。回台后8月中开始出现症状，就医后医师一开始怀疑是登革热，后来检验确认染上了台湾第三例的诺氏疟。诺氏疟属于疟疾的一种，感染后严重程度仅次于恶性疟，好在复原住院治疗一周后康复出院。疾管署防疫医师林永清说，
2: 那它主要是流行在东南亚，那跟一般可能大家在这个典型的印象好像是说去非洲啊、中南美洲等等都会感染疟疾，其实东南亚也是疟疾的高风险区，特别是诺氏疟现在主要的流行地区是东南亚，而且呢它比较特别的是它会经过这个当地的猕猴也会感染诺氏疟，然后蚊虫叮咬过患病的猕猴之后再叮咬人类就会造成人类的感染。
1: 疾管署提醒，疟疾潜伏期短则两三周，最长可以达一年，感染后严重可能肝肾衰竭，呼吁民众如果要前往疟疾的流行地区，先到旅游医学门诊评估用药，并依指示服用，到了当地要落实防蚊的措施，如果不确定当地有没有在流行疟疾，可以上疾管署旅游医学处方签页面来查询。金广记者游晨台北报道。
0: 高雄市楠梓区发生汽车及救护车的事故，除了原本救护的伤者和一名女乘客送医，汽车驾驶腿部也受伤，由于他未礼让救护车，最高可处10万元罚锾。记者徐俊修报道。
3: 高雄市楠梓区蓝昌路和园中路口的监视器拍到，一辆救护车正沿着蓝昌路北上直行，行经园中路口时突然减速，还来不及闪避，下一秒就被东西向的小客车撞上。高雄市警局楠梓交通分队分队长谢凯元说，
4: 31岁方姓女子驾驶自小客车沿园中路东向西方向直行时，已未礼让救护车先行，与58岁古男驾驶救护车沿南昌路南向北直行，与路口发生碰撞，原救护伤患男性及69岁乘客王女送医，方女腿部受伤自行就医，经检测均无饮酒情事，详细肇事原因仍需调查后送交通大队分析研判。
3: 经查，救护车有同时开启警示灯和警鸣器，依据道交条例，不立即避让救护车辆致人受伤，可处汽车驾驶人新台币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锾，并吊销驾驶执照及该汽车牌照。楠梓警分局呼吁，行经路口应减速慢行，如果听到有救护车或警备车等紧急车辆警号，请务必减速避让，优先礼让通过，切勿抢快，以维护救护时效和路口交通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0: 国五疑似匝道有驾驶擅自移开三角锥，恶意插队引发民众挞伐，宜兰县礁溪警分局获报后已经主动追查，警方表示该违规行为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条处罚条例，将依法致单举发，严惩真道行驶。记者罗家慧报道。
5: 民众是在191线道排队要上国道5号，由于当时沿路北上车流量大，他开了一个多小时才抵达疑似匝道，却遇到车辆插队，气得把画面po网。画面中白色轿车副驾乘客下车移开三角锥后强行插队，引发网友炮轰。礁溪分局第四组组长游宜伦强调，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将依法开罚。
6: 上国道车辆有插队现象，警方将依规定致单举发，以维护交通秩序与用路人安全。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4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汽车驾驶人真道行驶插入仍在连贯行驶汽车之中间，可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之罚锾。
5: 礁溪警分局呼吁，假日国道车潮多，用路人行经匝道要依序排队，保持适当安全距离，切勿投机取巧强行插队或擅自移动交通设施，以免受罚并引发交通事故。警广记者林慧珍、罗家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明天白天各地天气，除了北部地区是多云时阴，其他都是晴时多云。北部地区24到30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杨欣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投资陷阱多，不轻信不合理高获利，零风险之投资骗局。
1: Rainy day again， 疲倦滑落下雨天，想要擦干烦恼 ，Brand new day。雨中行车，除了用雨刷擦拭车窗，也要打开车灯照亮车前路况，让旅途更安全哦。大家好，我们是
2: 公口绅士。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不论晴天雨天都在你身边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尽管，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说吧再说吧，拉拉许佳莹心理学专辑当中的歌曲叫做是日就行。前段时间连续两个好消息，分别是田馥甄跟拉拉许佳莹的新专辑都录完了。我们来看看哦，哈，两位歌后两位天后的专辑年底什么时候会出来。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有施工，国道一号北上 97.6 到 93.5 新竹 B 到新竹 A 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国道一号的五羊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到内线车道在施工。听到萧煌奇的歌声，你都没在看。

开车无用，是无咧看吼，消防器拢无咧看。耶龙教的朋友，即马伫塞车里吼，拜托眼睛看前面，千万不要把手机跟任何的行动载具拿起来滑呀滑的哈。另外非常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很多人在走路还是滑手机。走路滑手机，交通意外还是也是会提高这个交通意外的几率跟比例的哈。所以，用车的朋友，就算没在座位上，没在驾驶座上面走路，也千万不要滑手机哦。46分，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0: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金光保健室。
2: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流感疫情发作的时候，任何人若有发烧，要有警觉性，戴口罩，尽速就医，要保护自己，也要保护他人。防疫是全民作战，同时要告诉医师自己详细的接触史与旅游史。
1: 金光宇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客语作品，它是陈以诺以《漫花》之专辑得到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肯定哦。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 Song你。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南下过环北的路间，机车误闯。国道一号南下40到45公里，五羊高架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是施工的。国一北上97.6到93.5，新竹B到新竹A的内线有施工。轻松的曲调 Peggy 许哲佩，时间博物馆。

时间博物馆，它是 Peggy 许哲佩。今天下午来到现场分享全新专辑，他是谁？他是蔡明佑。八月底发行的全新专辑《快乐有时有》，而且有专场演出，是吗？我们来听听新专辑当中的歌曲。这首歌由蔡明佑跟郑信一起创作，歌曲叫《收》，收东西的收，收拾的收，收心的收。待会上恩接棒了，明晚7点钟小周末，明晚见，晚安，拜拜。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10: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 B 道新竹 A 内侧两个车道施工，南下的细武高架过环北的路间有机车误闯，南下的五羊高架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的内线有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中寮隧道路段的中间内线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有施工。国道二号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的外线车道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二号的大竹道机场系统车多，国一的南下在彰化过后，这里是200公里往南回堵4公里。夜晚行车请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想加入警广吗？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1: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1: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0: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1: 陈贝贝你好啊，你怎么一边看手机一边皱眉头啊？你的眉头都快可以夹死蚊子了。

0: 婷婷啊，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国道通行费没缴，里面啊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点进去缴费。哎，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啊？
1: 哎，千万不要点哦，那很可能是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的简讯。
0: 哎，可是如果真的是我忘记缴费，该怎么办才好啊？
1: 您可以先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确认以及查询，避免受骗。另外，也建议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直接用电子邮件接收账单通知，不但能避免受骗风险，还能响应无纸化，环保又安全。我来帮你申请吧。
2: 小心诈骗集团假冒远通电收发送催缴讯息，切勿点击不明网址，以免受骗。您可以申请电子账单，省去辨识简讯真假的风险。若接获可疑讯息或要申办电子账单，请下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室顾小姐。
4: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0: 雀雀，
1: 来自 MacF 真爱歌曲叫做《谁准你这么堕落》。10:13，接下来到凌晨1点之前把路况告诉我，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OK， 上线有一些地方比较缓慢，要留意哦。国一北上园林路段，还有国一南下彰化过后，这边目前时速都非常的不理想，速度是不到40公里的。那如果你会经过这里的话呢，稍微留意一下。国一北上在园林路段内侧2线车道施工了、哦。哦，那南下呢，园林到北斗外车道也是施工的。然后彰化到浦沿系统的南下，哦，这边是封闭了3个车道啊，那麻烦留意一下内侧3线封闭。接下来送上张惠妹

来自张惠妹，歌曲叫做《戒断》。10:16，有路环保警广0800-0001234。

张力昂 Tonight I'm Here。星星点灯照不到，10:25，国道2号这边往西大竹出口往青浦匝道是封闭的。另外，国道1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其中一台翻车了，占用中外线车道哦。接下来听到这是宋德赫的歌，跟张力强合作，叫《星星在跳舞》。

来自宋德赫还有张立常，歌曲叫做《星星在跳舞》。等一下连线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然后在新闻之后我们继续来，这是袁娅维的歌，叫《夜班人》，待会回来。

0: 景广夜间新闻。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曾昭成。昭成你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晚安。明天台湾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是减少的。在迎风面，宜兰跟恒春半岛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那在台北地区跟花东的降雨跟今天相比会变得比较零星一些些。至于在桃园南地区是一个来到多云到晴的一个天气，午后在嘉义南地区跟各地的山区仍然会有一些午后阵雨发生的几率，特别是在云林以南山区可能午后的时候会有比较大的雨势发生，所以要特别留意。另外是今天晚上到明天清晨的低温大约是24到25度，白天北部跟东半部的高温是28到30度左右，感受上是比较舒适的。那中南部还是可以来到32到33，感受上比较偏热一些些。那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所以在外面活动还是要留意防晒跟补充水分。另外是东北季风还是比较偏强的，所以在桃园到台南还有台东恒春半岛、兰屿绿岛、澎湖、马祖地区的这个

0: 风跟浪会比较大，在海边活动要留意安全。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昭成。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流感疫情来袭，上周造成21人死亡，创5年新高。疾管署预估中秋节前后达疫情高峰，十月中才有机会反转。肠病毒就诊人数破万，预计本周进入流行期。记者游柔纯报道。
2: 新冠疫情下降，但流感疫情升温，上周13万多人次挤爆了类流感及门诊，续创十年同期新高。92人重症，21人死亡，死亡人数也刷新了5年新高纪录。南部一岁多的男童打过本季的流感疫苗，仍遭同住家人感染流感，并发脑炎、急性脑水肿，住进加护病房一周，还在治疗中。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预估，中秋节前后流感就会进入高峰，就诊人次有机会和2024年的16万人次打平。
3: 在中秋节前后的话，会在15-16万之间波动。2024年最高的时候是16万，那我们估计应该不会超过16万。最高点的话是介于9月底到10月中这中间，那个应该是一个高原期，不会说直接上去就直接下来。10月开打疫苗，疫苗开打之后，我们预估大概2个礼拜之后，那个10月中旬之后会反转。
2: 开学后，肠病毒也升温，疾管署预估本周就会进入流行期。每周约有12000到14000例，疫情要到十月初才会下降。呼吁家长及教托育人员，请小朋友养成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用肥皂正确勤洗手，落实环境清消，生病在家休息，降低感染传播风险。金广记者游淳台北报道。
1: 赖清德总统今天接见土瓦鲁国外交、劳工及贸易部长帕纳巴访团。总统感谢土瓦鲁长期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期盼未来持续深化各领域合作，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性挑战。记者林月晨报道。
4: 赖清德总统指出，这周六台湾跟土瓦鲁的邦谊将满47周年，这些年来两国持续深化合作，期待台湾跟土瓦鲁能够一起参与更多的国际事务，携手为世界做出更多的贡献。他也感谢土瓦鲁政府长期在国际场合为台湾仗义执言，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
5: 接下来联合国大会以及联合国气候变迁纲要公约第31次缔约方大会都将陆续举行，我们期盼土瓦鲁继续坚定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也希望在台土团结共荣条约的架构下，两国继续促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并且共同因应气候变迁、威权扩张等全球挑战性。
4: 帕纳巴部长则表示，今年双方签署的麦图普、石墨鱼养殖计划以及洁净能源倡议，不只是合作计划，更是两国友谊与互信的具体展现。而台湾在医疗卫生、数位创新以及灾害应变等领域占有领先的地位，这样的专业理应在国际场域占有一席之地。土瓦鲁将持续坚定发声，支持台湾在国际社会中取得应有的地位。金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威达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威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6: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居然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免费出国，机加酒全包，还能赚高额报酬，小心成为毒品集团的运毒工具。警方组成专案小组，锁定40岁侯姓男子与

0: 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重达4.2公斤，黑市价约600万元。记者任兰心报道。
1: 宝山总队第一大队截获情资，掌握有运毒集团企图从土耳其走私毒品来台，透过大数据分析锁定40岁侯姓男子，在其从桃园机场入境时，当场查获藏在行李箱夹层的第三级毒品凯他命，总重4213公克。宝山总队吉隆分队长沈玉安表示，调查发现侯姓男子透过社群平台应征代送工作，这批毒品黑市价格约新台币600万元，可供42000人吸食。
2: 警方调查发现，侯贤透过 FB、IG 等通讯软体应征代送工作，依上手指示前往土耳其，再转机至卢森堡及比利时取得长途信箱带回台湾。出国期间机票住宿全免，并承诺事后给予22000元新台币作为报酬。本案查获毒品凯他命4213公克。
1: 宝山总队提醒，毒品集团常透过社群平台以免费旅游、机加酒全包或带货高薪诱骗民众，切勿因小利成为毒品交通。如发现可疑走私情资，可拨打0800-520-525检举，最高可获1000万元奖金。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0: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溯源毒品案，意外查获张姓男子交付枪支给陈姓男子，专案小组搜索出半自动步枪、散弹枪及子弹，全案依枪炮弹药管制条例起诉。记者陈怡玲报道。
3: 海巡署侦防分署台中查缉队今年四月间在台中市大安区执行毒品溯源案件监控时，意外发现34岁张姓男子疑似持有制式长枪与子弹，并在丰原区将手提箱交付43岁陈姓男子。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台中地检署检察官指挥搜索，在陈姓男子住处查获枪弹等证物。台中查缉队副队长戴威想说，
4: 实施监控期间掌握张姓犯嫌将枪支与子弹交付陈姓犯嫌后，立即进行搜索的方式查获半自动步枪与滚筒式散弹枪各一支，半自动步枪子弹21颗，散弹14颗，银色枪盒、手机2支，与犯嫌2名。
3: 张姓男子坦承交付枪支，但陈姓男子否认，全案依枪炮弹药刀械管制条例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警方已经依法起诉。警广记者陈怡玲台中报道。
0: 台南市永康区昆大湿地重化完工启用，市长黄伟哲主持启用典礼，称赞改善永康大湾地区交通、防洪及生活环境，回应地方生活需求。记者魏金妮报道。
5: 台南市永康昆大湿地重化工程历经3年施工，完工启用，重化面积大约4337公顷，开辟道路总长约920公尺，并设置公园、滞洪池、停车场等公共设施。市长黄伟哲下午主持启用典礼，他说：“
6: 这个湿地重化发挥了超高效率，总共4.3公顷的重化啊，公部门拿到了2.5公顷的道路，还有滞洪池、公园等等的公共设施用地。”那又发挥了超高的效率，总共从2013年开工到现在，总共只花了2年就已经完成这个任务。相对的，这附近的民间自办的这个湿地重化，花了将近20年还搞不定。
5: 市长也说，永康是台南人口最多的行政区，也是连结市区跟南科的重要区域。随着南科发展，带动人口移居跟商业需求，市府将持续推动市区永康跟大南科地区土地整体开发，完善公共设施。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0: 以上新闻由杨欣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陪着你上山下海的爱车，千万不要忘记定期保养，而上山下海的过程也不要忘记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好音乐陪伴你夜晚的三小时。你好，我是方基莫。

这是许光汉的歌《别再想见我》。10:50，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了。目前呢，在路网图看到，这是国道一号北上呢，新竹前这边时速是不到40公里。那可能是因为在北上新竹 B 到新竹 A 过后，内侧两线车道施工，要到早上的6点，所以经过这里的时候，要麻烦你再留意一下这个状况。还有国道一号南下呢，就是彰化到埔盐系统，时速依旧是非常缓慢的哦，所以目前这边经过的时候要请你多一点耐心。我想原因可能是因为在彰化到埔盐系统200.9到204.8公里这一段南下呢，内侧三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情形了。好，再来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的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还要注意哦，国道一号呢，这边北上的291.4公里新营

前两辆车的事故，那其中一辆翻车了，这边占用了中间和外线车道。还有国一高架呢，南下46公里，然后这边机场秀前路肩本来有机车误闯停在那边了，但已经是把它拦截下来了。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拨打0800-000-1234。

来自阿菊，听到的歌曲叫做《擦亮》。好，在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哦，这边还是持续影响当中，因为其中一辆翻车哦，所以这边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经过的时候要麻烦你特别的留意一下。目前国一南下彰化过后到埔盐系统哦，这边时速相当缓慢。施工影响到了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封闭不能走的。那么有任何的路况消息持续的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11点前，这是来自 Control T 的歌，叫做 Damned Heart。 那待会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Sammy 张雨农。辛苦了一整天，即使深陷在忙碌中，也别忘了找时间好好放松休息，像猫一样偏慵懒的姿态，放空视线，度过美好的夜晚。明天再继续努力吧。现在时间晚上11点钟。

0: 骄傲的爱着，勇敢的唱着，开心的听着，认真的活着。我们是
1: 慢慢说，遇到任何挫折，流完泪，大步跨过，你会发现成长在坚强时降临，任凭时间在挑拨，有金广的陪伴，让你不怕寂寞，找回爱的勇气。

时间是晚上1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291.4公里，这边新营前两辆车事故，一辆翻车了，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我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一样到早上的6点钟。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哦。好，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南下接近新营服务区中间内线车道，好，这个地方是施工封闭的。再来国道一号的部分呢，北上的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及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的状况。国一南下209到204.8公里彰化到浦沿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状况。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爸，你要出门哦？
2: 对啊，我要去劳保局申请国保老年年金了。
1: 爸，国保老年年金现在已经不用提出申请了哎。
2: 啊？不用申请就可以领钱吗？
1: 对啊，只要提供你的账户给劳保局，如果符合资格，国保老年年金哦就会自动发给哦。
2: 这样我还是要出门去一趟劳保局才行吧？
1: 不用出门啦，只要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提供账户就可以了。
2: 这么方便啊、嗯、嘿，快来教我怎么操作医化服务系统。
1: 好，
3: 国保老年年金给付免申请更省事，利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线上提供入账账户，轻松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你好，我是宽走。面对世界的复杂，也许你我都没有想象中的豁达。但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不需任何筹码，夜晚三个小时陪你抵达。节目要继续回来啦，一起竖起耳朵收听吧。

0: Ladies and gentlemen， 大人物 in the night。各位听众朋友好，今天呢，尚恩要跟大家分享一本绘本，哇，我非常的喜欢，因为这本绘本呢，我也已经跟我们家儿子呢念过了，而且念了好几次，因为他现在正在经历去上这个幼儿园幼幼班，就上学的时候会，哎呀，我不要去上学，然后就是黏在爸爸妈妈身上这样。这本绘本很有意思哦，它叫做三色碗。哎，如果你家没有小朋友，可能你会不知道什么意思啊？三色碗是三种颜色的碗，然后呢？所以今天要跟大家好好聊聊三色碗，其实背后有很多对于上幼儿园的小孩或是爸妈有一些含义在。我们要欢迎到这本书的作者夏夏。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夏夏。
0: 好，我们这边首先我先请夏夏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哦、这本绘本《三色碗》。

0: 最初你的灵感应该也就是来自孩子，对不对？
1: 没错，我刚刚上刚提到他的孩子刚进入幼儿园，所以他刚进入三色丸的阶段。
0: 没错。
1: 那我还记得我的大儿子，我有两个小孩，我的大儿子准备要进入幼儿园，老师打电话来的时候，那个情景我都历历在目。老师就说：“妈妈，你要准备三色丸。”我就真的是哈。什么？那是什么？然后老师真的也不知道该怎么解释，老师就说：“你就上网搜寻三色丸，你就会看到。”我就觉得怎么可能？世界上怎么可能有这种东西？后来就哇，打开了一扇大门，世界上真的有三色丸，而且它是一整个一个配套措施，包含它的汤匙，包含它的盖子，
0: 对，
1: 那一切种种，就让你进入了一个育儿的奥秘世界。
0: 对
1: 对，那我那时候为什么会要快转下？我为什么会想要写这个三色丸？
0: 对啊，
1: 因为接着我的小儿子也上幼儿园，所以我们家有几个丸？六个。
0: 对耶。
1: 好，那三色丸呢？它对小孩来说是一个上学非常非常重要的工具。大家可能很难想象幼儿园的小孩书包里面到底放什么？
0: 对。
1: 就是放三色丸，
0: 对，
1: 那就是他们上学最重要的东西，等同于铅笔盒一样。
0: 对，
1: 好，那他们带了三色丸去，回家的时候我就要洗三色丸。
0: 没错，
1: 我非常讨厌洗三色丸，我非常讨厌弄那个小汤匙、小盖子、小碗碗，然后洗完以后，隔天又要把那一切组装回去。
0: 对，
1: 而且小朋友的东西上面全部都有贴名字，你不可以把哥哥的盖子盖到弟弟的碗。谁的汤匙什么什么放错就不行。
0: 对，
1: 好，所以这一切都让我痛恨。
0: 原来是痛恨。
1: 终于我的孩子都念完幼儿园，要上小学了。我那一天最后一次洗三色丸的时候，我就突然发现我再也不用洗三色丸了。
0: 是有点开心还是感伤呢？
1: 我就觉得都有都有，就是你会觉得说我一个阶段完成了，
0: 对，
1: 我终于完成这个阶段了，小学只要一个便当就好了。真的是感谢。好，那我终于不用再洗这个三色丸。欸，可是三色丸很神奇的是它不会坏。
0: 啊，真的欸，真的
1: 三色丸不会坏。所以呢我就把它供起来在我们家柜子，然后就觉得我应该来写一个三色丸的故事，好好的纪念一下我这六七年来洗碗的岁月。所以就诞生了这本三色碗。
0: 欸，那这个碗现在还在用吗？
1: 碗现在还在我们家。
0: 会拿出来用吗？
1: 它就是当成一个备用，因为它真的不会坏。
0: 对，
1: 使用过三色碗的家长，你可能唯一的困扰就是汤匙会不见，或者是汤匙会跟同学的搞混。然后后来我也发现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的汤匙，然后那时候真的觉得救星呐，
0: 配件这样。
1: 对，因为每次就会很担心说，因为那个三色碗要盖起来必须要配合那个小汤匙，
0: 对，
1: 全世界其他的汤匙都没有办法放进去那个小碗碗。你就只能用三色碗小汤匙。
0: 对，
1: 所以如果三色碗小汤匙不见的时候，你真的是直接哭。
0: 对，
1: 然后后来发现说，哦，原来网络上有在专门卖三色碗小汤匙，马上买下来囤货在家里预备。
0: 不怕它不见。
1: 对，对，所以上恩回去要买小汤匙。
0: Okay, 对对，配件要先买起来，才不会不见的时候还要等到货。
1: 对，
0: 他就可能有一两天
1: 吃不到。你那几天就哭吧，你。
0: 对对对，欸，我觉得其实有趣的是，因为比如说像我们现在是儿子正在幼儿园时期嘛，
1: 是，
0: 准备其实很多东西，三色丸是一个，比如说又有睡袋啊，比如说室内鞋啊等等等，其实很多东西嘛。
1: 对。
0: 那我其实刚刚听夏夏分享完，就是发现，欸，确实，欸，三色丸因为它不会坏，所以一路到他们上了小学，你还是一直看着它。
1: 对。
0: 所以比如说我本来想要了解说，欸，那为什么幼儿园的生活里面不是写比如说睡袋啊或其他东西，而是写三色丸？可你刚刚这样一讲我就可以理解，因为三色丸就一直都在，
1: 而且只有三色丸这件事情，你 这三个字完全就是一个破冰的字。你只要问那个人说你知道三色丸吗，他绝对家里有小孩，不管是不是他亲生的，就总之就是他家有小孩。
0: 对，
1: 那不懂三色丸的人，抱歉，就是另外一个世界的人。
0: 对，你知道三色丸，你就是拿到一个入场券嘛，一个门票进入到另外一个世界了。
1: 没错没错。
0: 其实我觉得好玩的地方，大家就会想说，那三色丸那不就是你吃东西用的吗？可是有趣的是，因为三色丸对孩子来说它有点像是时间的概念，对不对？
1: 没错。三色丸它有三个颜色，那这三个颜色

0: 其实每一个班级的老师会有规定，比如说早上要吃什么颜色的碗，
1: 对，
0: 中午什么颜色的碗，下午吃什么颜色的碗。好，假设没有小孩的人一定会觉得，天哪，在学校要吃三餐吗？
1: 对，
0: 没有错，小朋友在幼稚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吃，他们早上真的是一到学校就明明才刚吃完早餐，他们已经要吃早点了。
1: 对对对。
0: 然后早点才刚收完，哎，听完一个故事又要吃中午了。
1: 对。
0: 吃完中午睡了一下觉，哎，莫名又要吃下午点心了。
1: 没错。
0: 那三色碗对他们来说就是这样时间的安排，所以很多小朋友在入学的时候，他们是老师是用碗来跟他们沟通，说现在吃到第几个碗，所以是什么时间。那吃完三个碗就可以回家了，所以对小孩来说，那个回家的时间不会遥遥无期，很漫长，我不知道那件事什么时候发生。
1: 对，
0: 他有时候甚至也不知道学校安排的活动、说故事时间或者是大肌肉伸展时间，那个时间安排他顺序他搞不太清楚。
1: 对，
0: 可是他会记得他吃到第几个碗。那想要回家的念头或是想妈妈的心情，好像就有可以借由这个碗的安排来帮你有一个推进。
1: 对
0: 对，所以这三色碗真的是台湾
1: 伟大的发明，
0: 伟大的发明。
1: 真的哎。
0: 对，因为我目前还没有听过别的国家有三色碗。
1: 对
0: 对，所以台湾幼教界、
1: 很聪明，
0: 超棒。
1: 因为我也是，确实我们家也都是跟他说哎呀你就去学校嘛，那么他就说哦我会想妈妈，我好久没看到妈妈，这样就会一直跟他说，那你吃完三色碗三个碗你就可以回家咯，妈妈就会去接你咯。
0: 是，
1: 对，他就会真的有那个概念。
0: 对，而且三色碗还可以让他们认颜色。
1: 对，
0: 因为其实我不知道像尚恩的小朋友是幼幼班，他现在认得颜色了吗？
1: 哦，他会认了。
0: 对，那有些小朋友可能到幼幼班还不太会认颜色。
1: 对，
0: 所以三色碗同时又可以辅助他们练习认识颜色。
1: 对
0: 对，那所以在三色碗这个绘本里面呢、我们就试着用碗来定义时间，碗来为孩子做一个就是幼儿园他的一天的生活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对，
0: 以及让这三个碗的颜色做一些心情上的延伸和想象。
1: 对
0: 对，
1: 然后像三色碗刚刚夏夏有讲到他可能会认错，其实绘本里面也有讲到啊，同学他认错碗的颜色了，哦，就是大家都拿可能蓝色，他就拿了黄色，就是他拿的跟大家不一样。
0: 对，
1: 其实真的蛮可爱的啦。你看到这本绘本，你就会，如果你是刚好小孩也在幼儿园，或者是你其实小孩也曾经在幼儿园，现在长大了，你就会有那个画面，你就觉得哇，一群小朋友好可爱，然后有一个人拿错，那个画面就觉得嗯，其实蛮好笑的。
0: 对，而且他们不是故意拿错，就他们颜色其实对两岁专班的小朋友来说是很抽象的，所以他真的需要练习。
1: 对
0: 对，然后这本书啊，因为其实画插图的插画家，我非常喜欢他，他叫做九子。
1: 对，
0: 但是因为九子他没有小朋友，
1: 哦，
0: 所以那个时候为了要画这一本，我提供了天亮的幼儿园照片
1: 啊。
0: 对，因为不管是在托婴中心或是幼儿园，老师都会帮孩子拍一些生活记录。
1: 嗯，
0: 对，那些生活记录就是等于是这本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参考线索。那为什么就是没有办法凭空去画呢？因为其实幼儿界实在是太多就是有趣的规则，比如说小朋友进到室内到底是穿袜还是不穿袜，穿鞋还是不穿鞋，
1: 对，
0: 什么时候要穿拖鞋，什么时候要穿自己的鞋，这真的是你要有混过那个世界才知道。
1: 对，他们有自己的规则。
0: 对，而且你画错的话，欸，小读者是没有在跟你客气，他就说不对哦，这里不可以穿这样哦。
1: 对，
0: 好，那或者是比如说刷牙好了，几岁的小朋友是坐在位置上刷牙，几岁的小朋友可以到洗手台刷牙。
1: 对，
0: 欸，你画错的小朋友就说没有，我们班不是这样哦。对，所以会让小朋友有高度认同。
1: 对，
0: 就是小朋友在看的时候可以说哎，我们班就是这样子，我们老师就这样说的。
1: 对，
0: 然后让他借由这本书好像由他来跟爸爸妈妈介绍说我在学校是怎么样，做些什么事情。
1: 对，
0: 然后这里是这样，这里不一样，他来介绍，他来分享，好像让小朋友拿回那个主导权。
1: 对，
0: 就是这个世界是我认识的哦，已经不再是以前都是爸爸妈妈来跟我介绍这个世界。
1: 哦，
0: 对，所以我们里面就真的很认真的去做这些细节上的

0: 就是描绘。
1: 嗯 嗯
0: 然后包括比如说早上会有大肌肉时间，
1: 对，
0: 那他们大概会去玩一些什么事情，然后下午的时候可能会做一些什么活动。
1: 嗯，
0: 那例如像有一页啊，小朋友在看故事书，
1: 对，
0: 我真的必须非常感谢九子这位插画家。嗯，他在小朋友看书的那一页，
1: 对，
0: 他特别画了一本我最爱的，应该我猜也是他最爱的绘本致敬。
1: 嗯嗯，
0: 这本绘本是日本插画家佐野洋子的绘本，
1: 哦，
0: 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嗯嗯嗯，
0: 对，他让小朋友的读书区读书角落出现了这一本绘本的封面。
1: 哦，
0: 对，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喜欢看绘本的大人，
1: 嗯，
0: 或者是你们家小朋友的学校有这本书，他就会在里面发现这个彩蛋。
1: 嗯嗯，
0: 他就会说我们学校也有这本。 哦，
1: 哦，
0: 然后所以他其实书封都不是在乱画的，
1: 对，
0: 那个看书的这个这一页他其实有做了很多的安排。
1: 哇，欸，这真的很细节耶。
0: 对，超细节的，我看到的时候我也想说他居然画了活了100万次的猫。
1: 嗯嗯嗯，
0: 对，那这本书真的是不管是在日本还是在台湾都是非常多人喜欢的绘本。
1: 对
0: 对，然后九子在这本书里面呢，啊，从我的文字他去做了延伸，因为毕竟是三色碗，嗯，
1: 对，
0: 所以他其实颜色上非常用心，你从每一页都可以找到跟三色碗呼应的颜色线索。
1: 嗯嗯，对，
0: 所以它等于也是让小朋友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再次做颜色的练习。
1: 嗯，小朋友可以去找，哎，这一页哪里有三色碗啊，哪里有三种颜色，这样。
0: 对，它里面所有的图案其实都是搭配三色碗的那三个颜色的基调去画的。
1: 嗯，
0: 对，然后我在文字上则是用三色碗的三个颜色来做心情上的区分。
1: 对，
0: 比如说三色碗其中有一个颜色是蓝色。
1: 嗯，
0: 那在这边我写到的蓝色就是
1: 想念嘛，
0: 想念妈妈的感觉。
1: 对，
0: 就是不知道妈妈现在在做什么呢，好像有点想念的感觉，好像蓝色。
1: 嗯，
0: 对，就是借用这样的方式让小朋友他也可以学习颜色，它不只可以是一个代号，
1: 对，
0: 它可以做一些心情上的表达。
1: 嗯，
0: 对，就是各式各样的想象可能都可以放在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也蛮喜欢这个的，就是像蓝色是想念，然后里面写到黄色是充满活力嘛，
0: 是，
1: 就是那种颜色带给你直接的那个直观感受，也可以让小朋友透过哦，原来这个颜色代表这个感觉，然后他们做一些连结之后，他们就对颜色又有更多不一样的想象。
0: 是的，
1: 嗯，
0: 然后另外这本书还有一件事情也想要带给孩子，就是关于食欲。对，毕竟三色碗它其实就是在吃东西。
1: 是，
0: 那食欲教育其实也是现在我觉得不管是幼教或者是国小什么各方面各阶段，其实对大家来说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教育一环，而且台湾是一个充满美食的国家，
1: 没错，
0: 一定要让我们的小孩从小就认识我们的美食。
1: 对，
0: 所以每一个碗送到之前我的文字啊其实都没有写那是什么。
1: 嗯，
0: 比如说红色的碗，早上的这个碗，
1: 对，
0: 我写的是原来是吃这个呀，甜甜的配上圆圆的软软的，我最喜欢的。
1: 嗯，
0: 好，那像这个句子我当然当时候心里有想可能是什么，因为我们家小孩非常喜欢分享菜单。
1: 对，
0: 他即使现在上小学了都还是会回幼儿园看一下菜单。
1: 哦，真的。哦，
0: 对，就会去巡逻。
1: 嗯，
0: 那我那时候没有写那是什么，就是我想要让小朋友想象有什么东西是甜甜的圆圆的软软，
1: 嗯，
0: 的。那九子有画，他有画他想象的。
1: 对，
0: 可是大人在陪小朋友读的时候，也许小朋友会告诉你说我们学校不是吃这个，
1: 嗯，
0: 甜甜圆圆软软的是别的。
1: 嗯嗯嗯，
0: 他可能就可以讲出好多东西。
1: 对，
0: 那这个是又跟味觉跟触感有关联的。
1: 对，甜甜圆圆它的那个连结想象。
0: 对，然后又软软的有可能是玛吉啊，
1: 嗯，
0: 有可能是年糕啊，
1: 汤圆啊，
0: 对，都有可能。
1: 对
0: 对，然后或者是比如说其他的碗我就有写到这个是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对，
0: 好，什么东西 QQ 的长长的热热的。
1: 嗯，
0: 尚恩觉得
1: 我一开始我自己的想象，哦 QQ 的长长热热的，但我都往甜的方向，我觉得可能米苔木吧，就是甜的米苔木。
0: 对，没错，那个画家画的就是

0: 台木。
1: 嗯，
0: 对。但像我们，其实我当初想的是板条
1: 啊，对啊，
0: 因为我儿子很喜欢吃幼儿园煮的板条、
1: 哦，
0: 然后就都觉得我煮的不好吃。
1: 啊是哦、
0: 对，就是那个米苔木，哎、嗯欸，那有人看到这一页就会说，米苔木不是要吃甜的吗？不是要配冰吗？嗯、
1: 对啊，我自己的强项。
0: 哎、欸，那你看这边就可以延伸出来一个话题，就是台湾人吃米苔木有两种吃法、欸，哎，
1: 对，
0: 冰的、热的都可以，甜的、咸的都可以，这食物多万能啊！
1: 嗯，
0: 所以其实在这本书里面也带到很多关于食物的讨论。
1: 对
0: 对，想要让小朋友跟大人一起分享。
1: 嗯，
0: 对，然后一方面也是我的小孩啊，其实他们。比如说上岸可以回家测试看看、
1: 嗯、
0: 你问你儿子今天他吃什么、
1: 嗯、
0: 他不一定讲出来那是什么、哦、他可能就会说黄色的圆圆、
1: 嗯、
0: 的你就要猜、
1: 嗯、
0: 是什么
1: 对
0: 猜不出来然后就想破头然后因为幼儿园也不会发菜单
1: 对
0: 所以你真的只能靠他给你机智问答、
1: 嗯、
0: 很像猜灯谜那样子
1: 形容然后你去猜
0: 嗯，然后有时候真的是过了好久，他可能已经吃了一两年，到了中班，然后有一天说：“哎，这就是在学校吃的那个。
1: 啊”
0: 我想说：“哈、啊，原来就是他。”
1: 就在外面的时候。
0: 对，
1: 嗯，
0: 但是那个东西可能是家里我们不会去吃的。
1: 对，
0: 那我觉得这种过程都是蛮有趣的、
1: 嗯，
0: 然后所以都想把它写进书里面。
1: 对
0: 对，
1: 因为我觉得看绘本最有趣的是跟孩子刚刚讲都是讨论，就是这一本绘本当然它有文字，我们念给孩子听，然后它的图片孩子看到，然后就可以额外像刚刚讲到吃的这件事情嘛，他可能吃的不是书上绘本的东西，就额外的说，哎、欸，我们不是吃这个、欸，然后就更多的讨论。
0: 没错没错、
1: 嗯，
0: 就是让小朋友去分享他觉得 QQ 的。是什么？
1: 嗯，
0: 或者是他们学校下午吃什么？
1: 对，
0: 那其实确实，我的小孩在幼儿园，他们吃的食物真的跟我准备的不一样。那他们也因此吃到我不会煮的食物，
1: 嗯，
0: 甚至他们还有指定说，他们毕业的时候叫我要去问厨房阿姨，说那个东西怎么煮。
1: 哦，
0: 他们希望回家还可以继续吃。
1: 对，
0: 阿姨多开心啊！
1: 嗯、
0: 阿姨煮到有粉丝，然后妈妈还要去问说配方是什么，怎么煮？
1: 对对
0: 对，
1: 对。
0: 然后阿姨就会，我记得阿姨在跟我分享他们煮饭的时候，她都会叮咛说记得放糖。
1: 哦，
0: 即使是咸的东西
1: 啊。
0: 他说要放糖，
1: 那台南口味吗？
0: 因为小孩就是天生的台南口味。
1: 哦，我懂，我懂。
0: 对，我记得我的小朋友在托婴中心的时候，他们吃的面里面是会加葡萄干的。
1: 哦，
0: 对，我们会觉得怎么会这样，
1: 对
0: 不对？他们吃面条，
1: 对，
0: 但是加葡萄干，超爱。然后我们都觉得这是什么逻辑？
1: 真的耶，
0: 只有阿姨想得到哎。
1: 哇，
0: 我真的是不会想到这样加哎、欸！
1: 对啊，我怎么谁会想到啊？哎、欸，可是我觉得很有意思啊，就是孩子的他的生活，当他开始有点像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生活的，比如说圈子好了，好、
0: 嗯、
1: 跟爸爸妈妈，他有一段时间是他自己去生活，他就开始有了自己的故事，长出自己的一些生活的样子，然后回来跟爸妈分享。我觉得他其实就是一个很有趣的过程。然后我还想问夏夏，就是这本书当然推出之后，我相信其实很多刚好也是搭配这个幼儿园开学时间，然后其实也卖得非常的好，二刷。但我想问的是，你的孩子有看过这本书吗？
0: 有，他们全部都有审定过、
1: 嗯、哦，审定过。他们的感觉呢？我蛮想知道他们的回馈是什么，
0: 因为他们已经过了那个阶段了。
1: 对，
0: 但他们就会讲一下说，嗯，有吗？我们以前有这样吗？我想说，哦，我帮你们洗了多久的碗？
1: 对，
0: 你们给我全部忘光光。
1: 嗯，
0: 对，可是。有趣的是他们对食物真的会记得。
1: 嗯
0: 嗯，那这本书里面其实因为那时候插画家用了非常多我提供的照片，
1: 对，
0: 所以包括比如说小朋友的团体生活啊、
1: 嗯、
0: 排队啊，或是比如说他们坐在小桌子，围坐在小桌子吃东西，其实这些细节都可以提供给家长，你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去问孩子，你跟谁同一桌、
1: 嗯、
0: 你跟谁同一组，排队的时候你们班是怎么排的。
1: 对，
0: 那你就是让小孩慢慢的去介绍他在学校的生活。
1: 嗯，
0: 那我儿子呢，关于这个部分，因为他们现在目前是小二和小三，
1: 对，
0: 他们全部忘记了、
1: 哦、
0: 他们唯独对食物念念不忘。
1: 哦，
0: 那因为我们的幼儿园是国小附设的
1: 啊、哦、对，
0: 所以他们就会回去寻菜单。
1: 哦，回去看一下，
0: 回去说哎、欸、我看一下，然后就看一下说妈、嗯、这又要吃这个了。
1: 嗯嗯嗯，
0: 就是对，
1: 就他们也很想吃一下，
0: 就他们就还是很怀念幼儿园的菜单。
1: 对，
0: 就还是偏向那个口味、
1: 嗯、
0: 而且我儿子在学校就是有一种

0: 觉得这样讲实在是不好听。但他真的是专门当厨余桶
1: 哦，他是不浪费，
0: 同学吃不完的交给他啊啊，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发剩下，就是比如说芭乐还一大堆，小朋友咬不动啊，
1: 对。

0: 绘本我觉得其实它除了把有点像是幼儿园的生活很详细的还原在这本绘本里面让大家看之外，因为里面有很多同学嘛，像我也会问我儿子说那你是哪一个，他就指这个，然后就比如说里面有一个就是画的可能稍微比较胖胖的可爱的，我说那这个是谁，他就会把他们班上比较胖的那个人名字就带入，我就觉得哇，其实他也是那个带入感真的非常强烈，确实就是我刚刚讲他会直接觉得这个就是他学校的生活，我觉得他是很有意思的啦。那当然今天这本绘本呢也推荐给大家，叫三色丸。那如果你是家里有孩子其实要进幼儿园，你会非常非常的有感，或者是你即将要成为爸妈，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可以看起来，而且三色丸不会坏，大家其实就可以直接先买起来自己用也可以。
1: 我觉得可能爸爸妈妈要先看，因为爸爸妈妈也许会比小孩有时候分离焦虑哦、是在妈妈身爸爸妈妈身上，所以爸爸妈妈请你先看一下，你就知道你小孩一整天在学校在做什么，因为全台湾的那个 SOP 都是一样的，他们的整个一整天生活都是一样的，
0: 没错。
1: 然后因为如果打三色碗关键字，你真的会看到很多三色碗、所以请你加绘本两个字，
0: 对对对对对对，加三色碗绘本啊。如果你是要挑三色碗，我那时候也是网络上搜寻三色碗，然后各式各样各种店家，然后再挑、那我买哪一家买哪一家，也是挑了一阵子啊。
1: 不过最好还是先问一下老师，
0: 对
1: 对，因为老师可能有时候对颜色会有希望统一
0: 啊、是的确，
1: 对，所以可能要问一下老师。还有三色碗有些配塑胶盖子，有些配不锈钢盖子、像这种细节，我不知不觉感觉我好像开始要带货，对不 对,
0: 对？
1: 没有，我没有要卖三色碗，我要卖的是书本的三色碗。
0: 对对 对, 对，然后如果你直接卖三色碗好像也蛮妙的，
1: 就我没有要到那边去。
0: 对对 OK， 今天非常谢谢夏夏来到节目当中分享这一本他带来的绘本叫做三色碗，再次谢谢夏夏，
1: 谢谢大家。

0: 哎呀，你不是说今天你男朋友要来我们家拜访，我就想说啊，出去买个下酒菜。
1: 所以你酒驾摔伤？
0: 哎，我话还没说完呢。
1: 那然后呢？
0: 然后啊，我们路口啊，有个年轻人在等车位，就把车并排停放。我为了闪他。
1: 所以你就闪到腰？
0: 你这么急惊风的性子，到底遗传到谁呀？
1: 好嘛，我担心你嘛。
0: 所以我只好绕到快车道，还好后方的车子刹得快，不然啊，你就没爸爸喽。你看刚刚远景到场取缔就这个年轻人啊。
1: 太可恶了，就不要让我遇到车
0: 祸。应该是你男朋友来了吧，我来开门啊。
2: 并排停车常导致后方车辆为了闪车发生车祸。为了维护用路人安全，只要并排停车的车辆驾驶离开座位或引擎已经熄火，又或者停车超过3分钟，只要符合以上三要件之一，一经取缔即可依法开罚。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曹雅文。你若是接到奇怪的电话，比如说叫你去操作 ATM 解读分期，还是说呢，说你家里的人去绑票，那都有可能是诈骗哦。不管他是在演哪一出，第一件事就是先打165反诈骗专线来确定，千万不能让自己的辛苦一方骗去呢。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是 Candy Hunt， 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粉之魂，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11:36，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尚恩。谢谢夏夏今天来到节目当中，介绍了这本三色丸。那如果当然家里有小朋友在上幼儿园的话呢，应该很有感触了。好，目前在国道上面啊，看起来拥塞的路段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那这个路段呢，主要是因为施工的关系啊。它造成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导致速度比较慢，约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施工一路要到早上的

情歌没说的事，他是李佳欢。11:40，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这边哦，时速比较慢，因为施工影响到的话是内侧三线车道封闭。继续要听到的是严艺格的歌，谁懂情歌唱什么？

7:49，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施工哦。另外，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的两辆车事故，其中一辆翻车，没有收到消息，我不晓得说排除了没。如果你有经过，帮我留意一下。来听李千娜歌曲叫《淡情歌》。

他是王墨玉，这首歌叫《孤单的情歌》。等一下整点，9月16号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这首歌是苏敏恩，如果情歌都一样，我们等会回来。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乐吴世贤。工作一整天辛苦了，夜晚就让我的音乐陪你，那些烦恼忧愁通通 let go。现在时间凌晨0点钟，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好，我是黄伟静。开车时，当你觉得阳光太过刺眼，你可以戴上太阳眼镜，或是善用遮阳板遮挡阳光，来保护自己的眼睛哦。开车锁定景广，让景广好声音陪伴你的背光旅行。

时间来到了9月16号12点02分，京广路况导航。好，在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另外，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

稍早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两辆车的事故呢，后续消息一直都没有收到。那有一辆翻车的事故，这边占用中间跟外线车道，所以如果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你会经过的话，再麻烦帮我留意一下这个状况了。国道一号北上新竹 B 之前到过了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还有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南屯路段内侧车道，这边是施工的。还有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再来要关注到的呢，这是在国道一号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这是在南下155到158.4公里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施工。还有国三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呢。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洪奇兄，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哇塞，那是拄着地震吼，得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嗯，在你这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角。
1: 哎，
0: 首先要趴下，然后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家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我挂念着被遮挡的银河，窗上映着那忽然的光泽，多少人今晚辗转反侧，欣赏夜晚的音乐风格。
1: 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一起勇敢果决面对隔天的挑战吧。
0: 大家好，我们是
1: Limi，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
1: 尚恩 in the night。

半吊子情歌来自 Sam Lin。 12:10，第三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在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的路间呢，有一辆逆向车，没有收到他是停下来了还是继续的开耶，那你就当他继续的开很危险好不好。国三北上280公里梅山前路间有逆向车，请你小心哦。

0: 刚听到的是是于丁密《小情歌》啊，那是语版。接下来是蔡健雅的歌，叫《旧情歌》。
1: 原来
0: 提醒你，国三北上280公里，眉山前。这边刚刚路间有逆向车，但他离开国道了。哎，会不会是又你知道开错了交流道，然后他又逆向？这种人真的很要不得哎。他竟然把方便摆在安全之前，怎么会这样子呢？不可以耶，大家来听歌吧。

这首歌叫做《口水情歌》，来自曾杰的作品。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好，目前呢，在路况消息的部分，国一北上70.6到65公里，这是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状况。然后国道上面目前看起来还是国一南下彰化到埔盐系统呢，有一段因为施工的关系速度是特别缓慢，这边施工封闭内侧三线车道了，是在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之间。

0: 夏天就是我的主场，看我发射热情的太阳能量。
1: 太阳先生，请高抬贵手，别再发威了，我们这些车都快被晒晕了。
0: 啊，拍谁拍谁，我不知道会造成你们的困扰啦。
1: 好在我的主人平常都会注意轮胎胎纹、胎压跟胎龄，也都会检查轮胎外观有没有皲裂或变形，并确实做好车辆保养，保持引擎良好散热状况。出门前除了检查油量和电量之外，也一定要确认水箱水量是否足够，并且加满。
0: 平时做好万全准备，就能减少意外发生。你就是最棒的安全驾驶人。
2: 连日高温曝晒，爆胎和火烧车的事故增加，提醒大家别让爱车受伤咯。平常应该要定期检验轮胎的胎纹、胎压和使用年限，上路前再次确认车辆的五油三水，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能感觉你却抽不
4: 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明珍，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关注景广，等你来爱。

0: 你好，我们是
1: 清醒梦，
0: 我是鼓手维盛，
2: 我是主唱和吉他手嘉颖，
3: 我是长号手玉琪。周一到周五晚上十点，尽管全国自然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陪你一起做一场清醒。

12:38，你刚听到的是露露的歌《熊逼的金瓜》。流露官报金广0800-000-123，国道一号南下209-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封闭哦。

莫凡心 AI 男情歌。有路况报警广哦，0800-000-123。再来要送上的是郭忠佑的歌《失恋情歌》。

糯米团，歌曲叫做《烂情歌》。12:54，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阳明端内线施工到6点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刚听到歌来自谢欣芷，给爸爸的情歌。好啦，今天就陪到这咯，最后送上的是 Sunday 拔乐情歌，待会一点钟会整路况给你，然后要交给秋哥，让他陪你到凌晨的四点。所以说声晚安，明天晚上十点我们空中见。

0: 又是一个人孤单的下雨天，翻来覆去想的都是他吗？感情的事没有标准答案，
1: 但如果需要陪伴，警察广播电台或许会是你不错的选择。
0: 你好，我们是青虫 ROE， 你现在收听的就是警察广播电台。现在时间凌晨1点钟。

您绝对要先掌握

时间是凌晨1:01，警广路况导航。国道一号北上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线车道施工到早上的6点。还有国一高架南下

四到六十九公里，这边杨梅端前内线施工一样到六点哦。还有要关注到的是国道一号北上181.5到180公里之间南屯路段内侧车道施工，国一北上212.2到210公里，这是园林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封闭。还有国一南下的210到216公里，园林到北斗外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200.9到204.8公里，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情形。好，再来国道三号南下166.4到168.6公里，中港系统前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以上路况由上恩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好好
1: 趴车在大马路边开车边鞠躬。
0: 哎，准备要靠边停车了，你方向灯打了没有啊？
1: 没有。
0: 爹，那你后照镜看了没有啊？
1: 没有。
0: 哎，你是来乱的，怎么该顾到的安全守则通通都没有啊？
1: 我又没有叫你非得坐我的车。
0: 爹，感情我是误上贼船了。那好，这上次你红线违规停车，上上次胡乱并排，还有上上上次把车往路口一丢啊，大摇大摆的说相声去，有没有都收到罚单呢？
1: 有。
0: 那你还敢死性不改，有没有打算要痛改前非啊？
1: 有。
0: 那好，我就送你停车十字真言，有没有很想知道啊？
1: 当然有。
0: 听好了，远离红黄线，白格停里面。
1: 嘿，真有你的，那我缴罚单的钱也看你喽。
0: 嘿嘿，很抱歉，我也没有。
1: 哎，
0: 好好
1: 趴车，
0: 安全停车一鞠躬。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2: 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2: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2: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0: 好，
1: 我们是 Dislike。
0: 有些朋友因为与众不同就受到孤立或排挤，世界的冷冽视线让我们忘记了该怎么飞，
2: 但是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也都有做自己的权利，请尊重多元文化，让爱成为最单纯的答案。
3: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时间来到9月16号，9月过一半了哈，来到星期三凌晨的1点06分，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这个夜间一半过去了，这个朋友们夜间开车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咯，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就由我逸勋陪伴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啊。不知道整个夜晚的工作，你是否心情还顺畅呢？既然我的节目叫今夜最开心，我找了一首这个也讲开心的歌曲，小江这首《你似似开心过》呢。

他是被誉为最强新人啊，军者小江这首歌曲你四四开心过呢？你知道现在人讲话都很喜欢连在一起是不是啊，先三个字讲起来太麻烦了，直接给他这个缩写成四四啊，你是不是开心过呢啊，应该听得懂他在讲什么吧啊。这首歌曲来自小江，时间是凌晨的1: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你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哈，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啊。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有最新的道路状况，这里是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哦，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掉落轮胎皮。那除此之外呢，大部分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留意了。在国道二号西行的大竹出口往青浦方向的匝道是封闭施工啊。另外呢，在这个国道一号，这个北上的新竹 B 到过了新竹 A 哦，这里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哦。

来自 Kimberly 陈芳语这首 4AM Calls， 还没有来到凌晨四点，对不对啊？但是夜间要工作的朋友哈，因为时间事实上，哎，这个大夜班、小夜班，好像哎有很多，哎还是有不同的组合，对不对啊？这个对夜间工作朋友来讲，你要出门工作啊，或者是工作过程当中你需要休息片刻啊，其实有时候真是蛮辛苦的，你一定要设一个闹钟，对不对？不然呢啊，真的很累，睡下去之后不知道到了几点啊，哇，这醒来的时间哈，哎，看起来外面的景色都差不多啊，真的会很害怕。我有时候也是啊，因为夜间呢还是会需要休息一下，然后再来电台上班啊，然后呢就设一个闹钟啊，先这个躺在床上睡一下，睡醒之后就觉得啊，好，怎么感觉好像睡了一个世纪哈哈的，看一下手机发现，哎呀啊，原来才睡十分钟，这好险好险的，每天都会有这样子的担心，对不对啊？都害怕睡过头，不知道夜间的工作朋友你会不会害怕睡过头呢？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5，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麻烦朋友们留意哈，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10到216，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施工，南下的265到262。这里是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是外侧两线车道也有标线的绘制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全面施工封闭，好，所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啊，一样是国三南下的155到158.4，院里路段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是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国道四号呢，西行的23.1到18.1

好，这里丰原一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好，国道五号呢南下的六到六点五啊，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外侧车道有探测器的检修作业，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刚刚讲了啊，这夜晚要休息呢，这闹钟要设准啊。对夜间工作朋友而言，战战兢兢，每一分每一刻都绝对不要错过了，对不对？要把白夜晚班当作白天在经营。Limi 这首歌曲，我的夜晚是不是你的白天？

来自 Linian 这首歌曲 Listen to me， 时间是凌晨的1:24啊，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这个掌握最新道路状况呢。稍早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6.3公里靠近高雄的路段，这里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目前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也麻烦你小心闪避了哈。好，除此之外呢，有部分的省道施工在台61线啊，这个双向的57到86公里，蛮长的哈，这个大概30公里左右路段，从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口啊，这里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哈，会一直到今天的白天呢。啊，另外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内侧车道有路面修复作业在进行当中，台65线呢北上过新庄二一直到新庄一啊，这里是外侧车道伸缩缝清洗。那么台66线双向的5到25公里，从观音一到平镇三啊，这里也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小心了哈。好，目前看起来大部分都是夜间的施工为主了啊，所以麻烦朋友们拜托还是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误闯施工区域喽。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来自韩国的酷懒之味 Last Tango。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直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张佩慈尽管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

时间是凌晨的1:33，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交通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好，目前呢，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哈，大概都是23到27度。哎，最近天清晨有到低温十几度吗？好像比较少一点了哈，啊，才刚初秋，哎，但是呢，这个提醒你啊哈，因为呢这几天啊，因为东北季风的影响之下，北部地区、东北部地区，还有这个稍微收敛。

洋之外呢，啊，还是有可能会受到，这个迎风面嘛，降雨的一个影响哈。啊，这个今天呢，9月16号哈，中央气象署表示，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会比起昨天稍微减少一些啊。不过在大台北以及花东啊，这个降雨还是会有零星零星的这个阵雨出现了哈。朋友们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我想应该是比较安全。云林以南山区还是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几率，要多加留意了哈。那其他各地的低温啊，都是其他各地哈，这个天气状况都可以达到看到太阳，应该是多云到晴的天气。那各地清晨低温大概24到25度，那白天的高温呢，在北部东半部地区大概是28到30度。我昨天啊白天走在路上就觉得，哎，好像蛮舒服的哈啊，但是风蛮大的啊，现在感觉风也蛮大的。中南部地区可以达到32到33度，感受上是偏热的啊。这个中午前后紫外线还是比较强，一定要多注意防晒，并且补充水分。

好，刚刚讲到风哈啊，这个还是要补充一下，因为目前中央气象署虽然说把大雨特报解除了哈，这各地的降雨趋于缓和啊，所以北部、东部地区的这个大雨特报通通解除之外呢，但是还是有陆上强风特报呢哈啊，这个东北风偏强，所以在西半部沿海，事实上在桃园啊、苗栗、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啊，以及东南部，像是在台东、像是在恒春半岛以及离岛的马祖和这个澎湖地区哈，都在陆上强风特报的发布范围，尤其在沿海地区啊，一些高架路段风切应该会比较强一点哦。朋友们要握稳方向盘，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好了，有路况报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在焕人一新的小单元当中，啊，要跟各位朋友们分享，我昨天看到一个非常有趣的新闻，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我们现在，这个人类活跃在地球上面大概几千年左右吧，啊，但是呢，啊，我们总对于这个地球过去的历史，因为地球，从这个诞生一直到现在，毕竟大部分的时间，哦，这个不但不是由人类主宰，事实上呢，人类出现在地球的时间还是最后面的一小部分而已啊。像是以前呢，我们知道恐龙曾经主宰过地球，对不对？所以呢，人类对那个时期应该是蛮好奇的，所以才会出现很多像是侏罗纪公园啊相关的一个电影出现，对不对？不过呢，啊，因为毕竟距离我们太遥远了啊，这个毕竟是几亿年之前的事情，恐龙到底以前在这个陆地上怎么生活的，可是折煞了很多生物学家，很多科学家啊，花了好多的时间研究啊。然后呢，说在这个美国和英国联合研究团队，在美国的北达科他州的一个荒地呢，挖掘出了全球首第一组的成年暴龙留下的连续足迹，这个足迹哦，就是暴龙可能有某一只暴龙或一群暴龙不确定，这走路，这个踩在地上的这个足迹，哎呀，居然，这个经过了6000多万年呢，一直到现在还可以被我们发现，被保存良好了哈啊！这个足迹呢是一个连续足迹，总共有4个巨大的三指痕迹，总共长度呢哈，从第一个、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哈，这个4个足迹呢大概前前后后总共7公尺这么长。你说怎么会只有四个呢？因为毕竟经过了6000多万年呐，所以其他的可能已经风化了，被破坏掉了，对不对？所以能够保存四个，其实已经非常非常的了不起了哈。因为呢，科学家推估大概是形成在距今6650万。

年前的白垩纪末期哦，啊，那个时候恐龙大概已经开始大量在地球上消失了，对不对？啊，因为这个过去啊，这个科学家呢，从未发现过是一组的这个恐龙的足迹啊，有这个发现过这个这个一只脚印的了哈，但没有发现过这个总共有一组脚印的这么惊喜的发现。也就因此呢，哈，透过了这个科学博物馆，借由这个力学的一个分析估计啊，这个生物学家啊所发现的这个四个一组的暴龙足迹呢，应该是超过七吨的成年暴龙，七公吨这么大的成年暴龙哈。然后呢，走了大概是两三步左右，因为每一步呢可能可以跨四公尺左右的一个距离哈。然后呢，这科学家也推估啊，这个脚印应该让暴龙呢当时在走的时候是以每小时 5.6 到 7.2 公里的一个速度啊，这个速度呢对人类来讲可能会需要快走了，甚至有一点微慢跑的这个速度，但毕竟恐龙的体积很大，所以对它来讲呢应该是悠闲漫步的一个速度。

也就因此呢，哈，这次发现了这个四个一组的一个恐龙足迹，哈，经由这个生物学家还这个发现之后，发现哎呀哈，可以经由像是高解析度的数据扫描模拟实境，哈，现在 AIAR 非常非常的厉害了哈，可以进行远端的精细判读啊，远远比以前可能发现一个单一的脚印啊，或者是呢哈，这个出土了化石骨骼这个比以前好像又理解了更多不一样的资料让我们知道以前人类没有经历过的侏罗纪或者是白垩纪时期，那时候恐龙主宰地球，恐龙到底长怎样，恐龙行走多快，恐龙到底多大，恐龙到底多重，恐龙到底在过什么样子的生活。你觉得这个发现一个大大的恐龙脚印会不会很兴奋呢？

来自 Train 这首歌曲 Kid in the Crown。啊，这个刚刚歌曲之前呢，哈、啊，跟大家分享哈、啊，这算是很有趣的新闻了哈啊，就是说科学家发现一系列的恐龙足迹，我还以为以前就发现过了呢啊，原来一系列的足迹还真是头一次，哎呀，真是值得庆幸。显示呢，人类在这地球上面还只是个小孩子，还有好多事情可以探究的，对不对？但这话说回来呢，我就突然想一想啊，也许在几千万年后啊，或者是几亿年之后，人类不再是地球的强势生物了。到时候呢，地球的强势生物是别种生物啊，这当然我们现在可能想不到，对不对？啊，那么到时候呢，以后的强势生物是不是有更多的线索可以来研究我们现在人类到底怎么生活的呢？啊，呵呵，也许留下电脑啊，也许留下啊你我穿着的衣服啊，也许留下很多东西，就在想，哇塞，人类也太厉害了吧！哦，我是希望是这样啦。好，时间是凌晨1:46。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麻烦朋友们留意，国一高架南下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内侧车道在施工。然后在国道2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的59到61埔顶一隧道，小心内侧2线车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的哟。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五月天，武力也囧来。

稍早听到有五月天《五力也将来》，刚刚好啊，有另外一首刚这个完全这意思相反的歌曲，陈势安《无力的将来》，而且嘞拢是台语歌嘞哈。时间是凌晨的1:56，稍早在这个国一呢南下366.3公里啊，原本说靠近高雄，内侧车道有轮胎皮掉落啊，这里应该是已经排除喽哈，说是有相关的交通大队这个过去查看，已经没有发现啦。那太棒了哈啊！夜间交通安全有赖你我一起来维护。等一下来到2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点之前 ，The Day After Tomorrow， 进未来这首歌曲 It's My Way 等等，持续空中见喽。

我看见的世界永远都有你存在，美好的生活因为有牵绊的人才有幸福的滋味。夜深了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哦，爱你的人正在等着你平安回家呢。我是周慧，现在是凌晨2点钟，要专心开车哦。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一样在国道二号呢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封闭施工。国一高架在南下的64到69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以及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这里内侧车道在施工。中部区域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00.9到204.8彰化到埔盐系统内侧三线车道都有刨铺工程哦，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那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国道四号在西行的3.3到1.1中港系统路段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施工以及在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是有设备维护工程在进行。最后省道部分，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公里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岭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作业会有部分车道受到影响。另外在台65线北上新庄二到过新庄一这里外侧车道进行伸缩缝清洗，也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9，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志明，我刚刚收到一封简讯，说我的国道通行费没缴，还附了一个网址，要我赶快缴费。
1: 哎，先别急着点网址啊，最近诈骗很多，不止发简讯，还会寄电子邮件，以不。

0: 不小心啊，被诱导点击连结或下载 App， 就可能受骗。
1: 那我要怎么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0: 你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查询。另外啊，建议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当 eTag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除了能轻松辨别诈骗讯息外，更不用担心欠费哦。
1: 哇，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办。
2: 提醒您，近期常有冒用国道通行费催缴通知进行诈骗，请勿点击不明网址或下载来路不明的 APP 缴费及查询，请使用远通网站、远通电收 ETC APP， 建议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安心，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新闻快报，
4: 是的，记者现在就在暴龙破坏的现场。那么这只帝王暴龙聪明过人，竟然趁工作人员不注意从侏罗纪公园跑掉了。数十个人才能抱得住的大树当场被他踩断，他所到之处都像地震一样，现场已经满目疮痍。我们看到穿着3.5寸高跟鞋的克莱尔企图要声东击西诱骗这只暴龙，哎呀，可惜失败。你们看，阿帕奇直升机出动了，特战精锐部队也赶到了，这下子一定没问题了。糟糕，帝王暴龙跑到大马路上，他目标现在锁定过斑马线的小朋友。哎，帝王暴龙停下来了，他停在斑马线前面，他知道要礼让行人。
5: 根据交通法规，车辆行经路口没有礼让行人先通过的话，会被开罚1200元到3600元哦。
4: 对，连孔融都知道要礼让行人，
5: 开车骑车的叔叔伯伯阿姨们也要遵守哦。交通部关心您。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0: 离开家乡打拼这么多年，是否总有些时候你会忽然想起故乡墙角冒出的小花，以及父母逐渐斑白的鬓发。当思念漫过城墙长成枝桠，找个时间我们回家吧。我是郑欣，您正在收听的是归乡旅途最棒的伙伴，警察广播电台。
1: 天空说的话听懂了吗？
2: 是的，我觉得他讲得非常的好啊，是归乡旅途的好伙伴啊。当然这夜间工作可能不是在归乡啊，是在这个前往目的地的路上，但不论如何啊，都希望夜间呢让警广陪伴你，成为你这个心情工作很大的慰藉了啊。时间是凌晨的2:07，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二个小时啊。第二个小时一刚开头呢，看到在这个道路上面虽然说没有新增的路况哈，但是市区有一些施工，还是要提醒你多加留意。在台北市的成功桥南港这一端哈啊，在这个桥下还有桥边的车道呢，有彩绘工程在进行，预计到5:00。然后呢，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路段，有一些车道进行封闭，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除此之外呢，看到全台各地国道、省道、市区道路哈，这大致上都是顺哦啊。那提醒朋友们，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今天夜间不知道应该是没有月光啊，没有月光，那看星星会不会比较容易看见呢？看到流星赶快许愿吧。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流星下的愿。
3: 陪我们永远年轻，每朵花代表了纯净的爱情。

0: 怎样才能放开心呢？
1: 先生，快来一起收听文

时间是凌晨的2:13，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我是逸勋。刚刚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片头之前呢，听到来自张学友和许慧欣的《流星下的月》，我觉得看流星这件事情应该可以成为人生的必定要完成的清单之一耶啊！对对对。因为很多看过流星的朋友都说流星真的很美，然后先不姑且不论这个流星到底这个划过天空的瞬间你向他许愿会不会实现，但是呢在看流星这件事情真的是一个亲近大自然这个走出

出都市的这个喧嚣，放松身心一个很棒的活动，对不对？这个像夏天呢刚过去，通常有这个英仙座流星雨是蛮热门的，冬天事实上也有啊，这个冬天呢有很著名的猎户座流星雨，但是呢这个是在大概十月底之前啊，就要看看到底有没有这个运气了哈。

看流星这件事情感觉非常的热血，就跟夏天一样啊，这个暑假已经过完一阵子了哈，现在都可以感受到秋天的凉意。哎呀，是不是和这个适合夏天的炙热啊，适合夏天非常火热这种年轻的热恋就因此结束了呢？啊，不用因此感伤啊，这个就算夏天过得差不多了，哎，但其实白天还是很热，对不对啊？今天逸勋呢，在文艺复兴的小单元，还是打算用一篇文章，让你找回这个火热的感觉。接着逸勋就跟你分享哈，这个它是截录自这个短篇小说哈，这个我很有感的一段啦哈。啊，这段呢他写说，那年夏天我刚从大学毕业，和当时的恋人呢一起到花莲这个地方旅行，这个好几个晚上。第一个晚上呢没有安排任何的行程，就在街道上面寻找酒吧，但是呢发现这个地方可能不流行夜生活啊，可是夜晚很无聊啊，都已经出来了，不知道要干什么，不愿意就回旅店倒头就睡，所以呢就问了民宿的主人这民宿的主人也非常好心啊，告诉了这个主角呢，沿着公路有个私心非常喜爱的海边景点，远离市区的光害啊，这个主角和恋人就想呢，在这样好天气的状况下，星星随手可得，应该要去看一下吧。所以呢，这个小说文章当中的主角和恋人呢，就一起画了一张简易的地图啊，就骑了机车哈，一路沿着黑夜银色的滨海公路逆风狂骑。哎呀，在这个夏天的夜晚哈，以下是我的评论啊，我看完之后我的感觉就说呢，和这个喜欢的对象哈，一起到乡下住个一晚啊，然后呢在夜黑风高的一个夜晚骑车真的很适合这个从后面揽着这个恋人的腰，然后呢哎呀拉近彼此的距离，真是多么浪漫的一件事，对吧？所以呢，这文章当中的恋人这个比方说 A 他骑着车 ，B 呢就从后面这个紧紧的搂住 A， 因为 A 在骑车，搂住他的腰啊，风从他们的身边用极快的速度经过，偶尔呢几段路完全没有路灯，这个黑夜完全的包裹着他们，只有车头灯引领方向。但是呢这个每一次都可以感受到这个恋人相依的那种心脏为其跳动的恋爱感觉，甚至呢骑车的 A 心中还燃起了必须要保护恋人，某种程度上夜呢越黑好像让这个骑士这个产生这个浪漫恋情的亢奋感或者是错觉感。不过呢，文章的两位主角他们其实都是从都市长大的啊，没有看过这样子夜非常黑漆漆连路灯都没有的夜晚，然后呢星光就突然在他们的眼前非常的清晰哎呀真的是太感动了，所以呢眼角泛出了一点泪水，当然不排除有可能是因为风太大的缘故这个他就跟着恋人就说哇这星星好漂亮哦，结果

果呢，这个后方的恋人，在他耳边想要说什么什么什么东西很多，那风太大了啊，这听不清楚，A 听不清楚，A 就再次问 B，就是说你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说眼前的星星很多，非常的浪漫吗？结果没想到这个恋人呢，这个坐在后座的这 B 呢，他再大声一点，再说了一次，说，哎呀。风这么大，等等回去耳屎一定很多。这一瞬间这个恋人 A 呢，感动瞬间消散眼前看到的星星原本都很浪漫，结果被这个恋人 B 这么一讲，总觉得出现了耳屎的形状啊。这文章呢，读到这里我突然觉得这位恋人 B 也真是太不浪漫了。什么东西比喻不用，居然用耳屎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啊！他其实也不是来比喻天上的星星啦，只是说呢，在这个时刻应该专注看星星的，居然还在担心这个耳屎太多。是我的话呢，都想直接骑车回台北回家干脆洗洗睡就好了，完全没有任何的约会浪漫，对不对？不过呢这篇文章我还没有朗读完。后面他们这个夜游的行程其实还很精彩，他们还遇到了一位意外的访客然后呢因此还获得了更多的启示。这篇文章呢易勋是截录自这个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写的一篇短篇小说，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看得出来吧这个刚刚文章当中这个恋人 A 和恋人 B 去到花莲这个独自旅游，然后呢骑车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想要去看星星虽然说这个文章后面他也是有讲了他们看到了什么样子的一个流星不过呢其实看到这里这篇文章到后来我其实看了也是非常有所感，这就是这一位作者他的写作风格。事实上呢钟敏瑞这位年轻的作家他其实也才30出头岁目前呢从事编剧导演影视工作，曾经获得过台北文学奖以及台积电学生青年文学奖，甚至是林荣三文学奖他得奖的一个文章呢其中一篇叫做泳池在这个2015年的时候在林荣三的文学奖短篇小说奖当中获得了首奖，而且当时还成为了这个奖项最年轻的得主哦。泳池这篇文章呢，还有我刚刚这个截录朗读部分的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两篇的短篇小说后来都被他收录在另外这个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叫做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当中。

来自毕书尽这首《流星飞过》，当然是搭配了刚刚在歌曲之前呢，哈，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本短篇小说集啊，它是这个钟敏瑞这位这个年轻的这个作者呢啊，在2019年，在7年前呢、的这个短篇小说集，但是里面的文章啊其实陆陆续续哈、曾经在这2015年啊有一篇得过林荣三文学奖的《泳池》啊，其实在那个时候，在十几年前就已经写完了啊。在这本小说集当中呢，总共收录了20几篇的作品啊，这20几篇呢，这个都互相独立，但是又有这个关联性。就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呢，第一篇叫做《十岁的某个早晨》，一直到最后一篇叫做《魔幻时刻》啊，中间呢，我自己非常印象深刻的有像是泳池，还有像是时间差。我刚刚好跟你分享了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他后来其实下了一个注解，叫做来不及许愿，愿望不会实现，也许才是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观看流星难道要这么的无奈吗？其实实现不了愿望才是正确观看流星的方式吗？当然他的文章当中有属于自己的脉络啊，这个短篇小说集当中，从第一篇文章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某种脉络就是第一篇文章的主角呢，其实看起来是10多岁的青少年，一直到最后一篇文章其实呢是大概30几岁的，这已经算是青年了，对不对啊？或者是青壮年了。所以呢感觉上这个故事的主角好像从第一篇到最后一篇有这种逐渐长大的意味，但是呢又可以视作各自独立的作品。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观看方式呢可以是你喜欢看哪一篇你就这个翻到哪一篇看就好，你没有要全部看完，那你可以先看你有兴趣的几篇，跳着看也完全 OK。 因为像比方说呢第一篇《十岁的某个早晨》，其实呢是以一个男孩对这个爱情的启蒙为开始，然后呢刚刚跟你分享的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这个主角呢大概是已经那种高中甚至是大学的年纪了，然后呢和恋人前往花莲寻找流星感受流星划过天际的震撼，但是呢因为这个恋人不这么的浪漫，哎呀，两个人的这个相处也才因此好像感觉到一点裂痕，结果旅行结束之后，彼此的关系无疾而终。除此之外呢，这个还有一篇文章《泳池》是描述少年呢去泳池。

打工啊，这个然后呢，这个却因此哈、啊、得到了一段这个情窦初开啊，在情欲之间的一个探索啊。很值得一提的是，我觉得这本小说很适合在夏天阅读。

0: 呼唤我。然后呢，看完这本小说，我感受到啊，像是刚刚啊啊，这个上一节哎，这个截录了一小段啊，这个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哎，这个恋人 A 跟恋人 B 呢啊，一起到花莲度假啊，这个本来是浪漫的旅行啊，结果没想到哎呀啊呵呵，恋人讲的话不浪漫，让这种约会感都消失了，是不是想起在年轻的时候好想要追求这样子的一个感觉呢？成长之后，也许就是对于这样子的感觉不再那么的迷信，不再那么的迷恋了。就好像是在年轻的时候迷信流星的魔法，对着流星许愿，愿望就会实现。但长大好像意味着观看流星正确的方式是不要在流星哎这个划过天空的时候许愿，让梦想不会成真，好像才是正确的这个许愿方法。难道这个就叫做成长吗？不过就算我们已经成长了啊，对于这个流星的魔法消失了，对于年轻曾经迷惘探索热恋这样子的感觉好像都已经过了好久一段时间了，我都觉得啊，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还是可以透过它的文字想起当年那样子的生命跳动。所以呢啊，我其实蛮推荐这个朋友们如果有兴趣的话啊，这本观看流星的正确方式啊，这个以一个青少年的这个主角呢，一篇一篇啊，这个探讨爱情的流动啊，是一个身为我觉得慢慢进入到中壮年，哎呀啊，这个要回忆起青春的点点滴滴浪漫，很棒的一部作品呢。
1: 明天就像是盒子里的巧克力糖。
0: 最后送给你来自杨丞琳这首《1001个愿望》。

0: 出发，加速，起跳，完美的弧线，漂亮的转身，连贯的动作，最后看落地的姿态。你以为这是一套完美的操动作，其实是发生事故时自行车骑士没戴安全帽所引发的后果。珍惜生命，安全坐车，自行车骑士请务必戴上安全帽。交通部关心您。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德伟。远亲不如近邻啊，守望相助，多关心，才能保护自己所爱的人。接下来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给你路况，给你资讯，守护你开车一路平安。

时间是凌晨的2:39，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没有新增的讯息，真是太棒了啊！但持续的夜间施工，在国道一号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这里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国道二号在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全线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哈。那其他呢，在国道五号啊南下的6到6.5公里，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封闭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进行清洗工程，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有相关的检修作业，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咯。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潘月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

用温暖的歌声持续夜间陪伴你，时间是凌晨的2:50，稍早听到啊，来自潘越云，你是我一辈子的爱啊，这听这个歌曲的时候呢，突然想到，哎呀，刚刚跟大家分享的这小说哈，哎呀，真是这个年轻的时候呢，遇到每一个恋爱对象，都觉得每个人就是一辈子了啊。可是最终可能只会跟一个人走到最后，甚至会不会有人陪你走到最后，不知道啊。现在很多人就选择单身，所以呢，啊，这个一辈子这种事情啊，还真的是花了这个一辈子的时间在探索，到底这个能够一起走在一起的人啊，是怎么样子的人，自己需要什么样子的人，对不对啊？来自潘越云的歌曲之后是李玟《最好的爱》。好，目前在这个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台68线哦，好，这里说双向的0到22.9公里，新竹市南寮一直到竹东端，还有在台68甲线啊，这双向的0到1.2公里，竹东的四重埔到竹东路段啊，这里都有相关的一个仪器安装作业在进行哦。

来自辛晓琪《承认》，时间是凌晨的2:56。很快一个小时又过去了，等一下3:00，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第三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3点之前，来自听到来自李健富这首翻唱《守着阳光守着你》，夜间没有阳光你的车头灯就是点燃夜空当中最重要的一盏光芒，绝对不要熄掉它转弯变换车道也要正确确实的打方向灯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我是夏雨桐，就算夜再深，都有警广告诉你最新的路况资讯。深夜开车，记得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我们陪你平安抵达目的地。提醒你，现在时间。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易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109公里香山路段，有路肩停放抛锚车，目前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要麻烦朋友们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心通过。紧接着都是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二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方向的匝道是施工封闭的。那么一样是国二西向呢，15到11公里南桃园道过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70.6到65公里过杨梅端内侧车道有工程。那么在中部区域呢，南下的265到262古坑系统到斗六，这里外侧两线车道有标线的绘制作业。国道三号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那么也在中港左右呢看到在南下的166.4到168.6中港系统之前，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工程，以及国道四号西行的这个3.3到1.1也是在中港系统的路段哦，外侧两线车道有跑步施工。另外，同样在国道四号西向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都有设备的维护工程在进行哦。那最后在台62线东向的10.7到12.7暖暖到四角亭隧道，小心内侧车道也有这个路面的修复工程在进行，要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了。以上路况由易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的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汽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3: 可是我妈说骑汽车不可以超速。哦，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接车，大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

0: 紧一点才安全。
1: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救命啊！啊，有人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3: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4: 110报案中心，您好，
3: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4: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2: 哇，这么厉害呀！
3: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2: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5: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络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6: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警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古小姐。

0: 平凡的旅程属于你我，不凡的旅程属于有景广的我们。奇幻旅程中，广播的声音成全了勇气，最后一起老去也是种幸运。大家好，我们是 Nike Press
1: 守夜人乐团。
0: 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是一首台语快歌啊，来自曾伟忠跟西小瓜，这条瓜合作卖欧北贡啊。这个俗话说，哎，这个物件会当乱吃，但是会唔当欧北贡，对不对啊？但是事实上呢，东西也不能随便乱吃，对不对啊？关乎健康的议题啊啊，这个时间来到凌晨3:12，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夜间开车南来北往。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在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及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啊，非常的危险，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分心。刚刚是欧北共啊，这个团体呢勉强也跟黑有一点关系啦，他们是 Blackpink。

来自 Blackpink 啊，黑粉红，所以勉强也跟刚刚的欧北共的欧系黑色有一点关联。Blackpink 带来的歌曲 As If It's Your Last 啊，这个四位成员呢，哎，这个现在都有他们的各自作品，而且很奇妙。我发现一件事情啊，他们只要有一个成员就发单曲了，或者是发专辑了，哎，其实其他成员也就一起哎发行各自的作品，俨然是有一种打对台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味道。好，时间是凌晨的3:17啊，稍早呢，在国道三号哈，原本有驾驶朋友通报说，北上的109公里，靠近香山路段路间有抛锚车停放，这里似乎是已经排除了哈。啊，那目前呢，这个道路上面要麻烦朋友们留意的就是夜间的施工，在国一高架呢南下的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工程，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接道啊，这里也是内侧车道在施工，以及呢国道二号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这里外侧车道有工程在进行啊。啊，国道五号南下6到6.5，这里是乌涂隧道之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那么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还有北上的哎这个雪山隧道哈啊，北上的雪山隧道内侧车道施工，但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是外侧车道进行工程，要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台北市区呢，市民高架往西成品松烟之前一直到光复南路，而这里封闭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施工哦。

连续听到两首歌曲，刚刚听到来自欧巴雄七的《黑白翠》啊，之后的这首日文歌呢，啊，其实翻成中文嘛是《黑白翠》，黑白翠，男生女生配啊，不知道是不是你国小的、小学的时候，或小时候哈、常玩的这个游戏，哎，这听着听着，突然我想起，哎呀，这个小时候什么样子的一个好玩的游戏，对我来讲印象很深刻呢，什么？海带呀，海带，哎，黑白翠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哈。另外呢，我还突然想到一个非常非常重要，叫做跳格子。我还记得以前呢、在这个学生在这个小学哈，哎，这到处呢学校这个有一些特定的这个游戏场空地上面，一定会有大概3到4个不一样形状跳格子。然后呢啊，这个一

接下课的同学们就一起跳跳跳跳跳跳跳得非常的开心啊，但是呢啊，现在啊不知道这个学生们不知道也会不会玩这些传统的游戏玩得这么开心啊，玩一些什么黑白菜啊，玩一些跳格子啊，玩一些海带啊海带等等的齁。为什么呢？因为现在最方便的游戏是什么？一只智慧型手机拿起来就很多种不一样的手游。哎呀，只能说齁，哎，这个科技的确让我们很方便，好像这小小几寸的这萤幕当中有各种不一样的娱乐，但是呢，哎呀，这个回忆似乎就不是那么的亲切，对不对啊？这个回想起以前大家一起玩黑白菜啊，一起玩这个什么跳格子啊，哎，这是不是记忆就鲜明多了，对吧？好，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道路安全还是要麻烦朋友们一起守护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方大同黑白灰。对

0: 妹妹啊，你走在路上，如果看到大货车经过，记得不要靠得太近哦。
1: 嗯，好哦。
0: 还有老公，开车的时候，记得要和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哦。
2: 知道啦。
1: 爸爸，为什么每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妈妈都要跟我们说要跟大货车保持安全距离呢？
2: 妹妹啊，你仔细看看，大型货车和爸

0: 娃的车比起来，是不是特别高、特别长呢？
1: 哎，对呀，我每次头都要抬得好高，才看得到大货车的司机耶。
0: 对呀，大货车因为车身比较重、比较高，所以不论是刹车还是转弯的时候，距

0: 阿布，我终于考上公务员了。
1: 阿明在经过五年的努力工作，终于升上了科长的职务。
2: 科长，这个案子啊，就拜托你啦。
0: 要不要收啊？100万呢、欸？
3: 收不收吧？100万你要赚到什么时候啊？
4: 不可以，这是贪污。
3: 100万呢、欸？你可以买车、买表、买钻石，还可以。收吧，收吧。
4: 公务员应该坚持廉洁。
0: 对不起，陈老板，你的好意我不能接受，这个案子我会依法处理。
1: 廉能是政府的核心价值，贪腐足以摧毁政府形象，公务员应坚持廉洁，拒绝贪污。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5: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不对的所在。宝贝，想不到我会当在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6: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未来后悔。
5: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啊，要平安出门，快乐回家。哎，这个时刻是要出门的比较多啊，还是要回家的比较多呢？啊，如果这个刚起床工作的朋友哈，记得要加件薄外套啊，因为这个清晨的低温啊，各地都还是有23到25度哈。新北、台北地区大概都是24度上下，然后呢，在台南南部地区当然就比较温暖。晚一些哈，那25、26度应该也是凉凉的啊。这个到了白天呢，北部地区依然持续受到东北季风影响啊，所以还是会有一些云层，还是会有一些凉风。所以呢，哈、啊，白天的高温大概是29到30度啊，然后在中南部地区高温可以来到32到33度，所以中南部地区的日夜温差是比较大的哟啊。中午前后呢，紫外线蛮强。要记得多多注意防晒，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了哈。那么东北季风影响到今天了哈，这个明天后天呢，东北季风渴望逐渐减弱啊，所以呢各地应该都会转为多云到晴的天气啊，到时候应该就会只剩下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甚至中央气象署比较中期的预报显示呢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一下一个礼拜二，各地也都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哈，会不会受到这颗准台风啊？它目前事实上还是热带性低气压，第28号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嘞啊。它如果成为台风哈，就是杜鹃台风啊，因为它还是有发展成轻度台风的趋势，未来会往这个预测是往日本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天气是不会有直接影响啦。只不过呢哈，它如果到了这个琉球附近的海域才北转的话，有可能哈，届时呢会带来一点北风，那么台湾北部啊，届时就会比较凉。可是呢，影响应该也不会太久啊，一直到下一个礼拜呢，就是中秋节连假，各地呢大约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甚至我看到这个有比较这个周中期的预报，甚至还有显示说到时候有可能会出现秋老虎呢。是呢，哈啊，这几天呢。

北部感觉比较舒服，甚至上个礼拜这个突然低温就降到一字头，想说哎呦，今年秋天这么准时报道，不要担心啊，这个秋老虎也有可能报道，温差比较大一点，来留意身体健康咯。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

来自5566回到我身边啊，据说呢他们好像有在规划之后要开演唱会，这个限定回到粉丝身边，真的是好期待呢哈。3:40，目前虽然说没有新增道路状况，但是这个夜间的施工在国道2号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埔的匝道是封闭施工的，然后还有西向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南这里外侧车道也是封闭施工啊。在中部区域呢啊，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啊，这个南下的210到216

六，园林到北斗外侧车道有标记工程，北上的212.2到210园林路段，这里也是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国道三号呢，南下的南港系统出口匝道封闭施工啊。另外在这个国道四号西行的23.1到18.1，这里是丰原一、丰原二一直到丰原三号三个隧道哦，内侧车道都是有维护工程在进行了。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除了5566可能会惊喜回归之外呢，啊，这个上个礼拜哈是 SHE 成立成军的25周年，四分之一个世纪呢，哈。回味 SHE 的歌曲《爱呢》。

0: 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是凌晨的3:5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家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好像刚起床的朋友呢，跟你道声早安。这个喝杯温暖的咖啡。虽然说这个天气，这个好像喝冰的、喝热的，好像都很合理。是我的话，是可能通常都喝冰的了哈。当然，这个还是要这个保持身体状态健康。有没有吃点早餐再继续开车嘞？哈，目前这个道路上面状。

况啊，在台北市呢，这个麦帅一桥往内湖的方向，然后下层的工区内侧车道有防蚀的涂装改善工程，然后呢，在台北市一样，台北市哈滨江街的新生北路一直到大家国小的路段，进行路面的险铺作业，预计会一直到清晨的6点钟。那么市民高架往西，从成品松烟之前到光复南路的路段封闭，其中一线车道进行桥梁的涂装工程，麻烦你经过多加留意。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今天在这一节呢，听到一连串都是经典的组合哈，有5566，有 SHE， 有蜜雪薇琪，然后接下来送给你的是 By Two。

来自 By Two 的歌曲《当时的我们》啊。稍早呢，在国道二号哈，原本这个整个晚上呢，西向的大竹出口往青浦的方向啊，原本是有

工，现在施工结束了，所以这里匝道是可以正常通行了哈。那国二其他的一个施工路段，在西行的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大园外侧车道仍然是有工程，麻烦你多加留意了哈。啊，还有东向的7到8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外侧车道也有施工哦。哎呀啊，3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节目即将结束了。那么等一下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最后送上无印良品的想见你，想见你每一天都有机会啊，因为明天的凌晨1点钟啊，一勋依然在空中尽忠职守了哈。那祝你星期三今天一整天都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见咯，拜拜。

钟响清晨四点钟，我是才俊猫，听阿伯讲就是起你啊，你刚有困后吃饱饱，收听警察广播电台，等待就停更，一拜过一拜。

0: 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凌晨4: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以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一高架南下64到69公里杨梅端之前，内侧车道有施工。一样，国一高架往南南下的40到45公里，过泰山转街道，这里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国道3号南下的59到61公里埔顶一隧道，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还有在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匝道施工封闭。南下的155到158.4苑里路段内侧车道有排面更新。国道4号西行的3.3到1.1公里中港系统路段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西向的23.1到18.1丰原一、丰原二、丰原三，三个隧道内侧车道也都有设备维护施工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双向的20到48.5芦竹到永安，以及双向的57到86新丰一到旗顶平交匝道路段，这里都是有相关的仪器安装工程，会一直到早上，麻烦朋友们经过多加留意喽。以上路况由易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尽广。

0: 在水汽的部分哦，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可是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也会有局部短暂雨，那中部以北山区是零星短暂雨，云林以南的山区会有较大雨势哈。温度方面，目前全台平地最低温 21.3， 在苗栗公馆哈，就是苗栗新北这边21到22度左右。那最高温呢是在高雄弥陀，高雄这边 29.1 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2到27度左右哦。
1: 是，
0: 我今天好，一开始告五人的歌曲，运气来的若有似无，
1: 听到了很美妙的歌声。
2: 你可以叫他讲重点吗？
3: 哦，
2: 很多嘞，
4: 文字超多嘞，
1: 好了，没事啊。
4: OK，
1: 就是再来。
4: 好啊。

好，这个歌曲的氛围其实它蛮夏天的哈、哦，4:1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主要就是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多哦。不过国一有一个事故点，到现在都还没有排除哦。在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先前是有翻覆的事故，已经好几个小时了。现在还没有看到排除哈，当然如果说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哈。那今天呢，在国道上施工的点顾拉威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i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滨海永舍路段。

来哟，4:18了。那目前呢，在路况方面要注意一下，在国一这里因为先前有翻覆事故，虽然说已经蛮长一段时间，但还没有排除。在国一的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因为还没有看到排除的讯息。然后国一现在北上过杨梅端的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车道都有工程在进行，小心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哇，感觉把全世界都唱进来了。4:22 ，Only 有一挂声，用心最顶行。这个时间咱最顶行啦，我这里讲恭维，你这里讲跪下。重点是把这个背后金哦，文福台现一个最新提醒呢，国一。在2分钟前通报的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齁，车号末四码6266，摇摇晃晃，而且变换车道说不打方向灯齁，想哪小天还是人有什么情形齁，这注意一下他的动态齁，拉长安全距离。那这是在国一南下南坎有一辆货车摇摇晃晃，而且说变换车道不打方向灯，哎呦，这样你啊恐怖的事情，好，谢谢谢谢，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这麻烦卡电话0800-000-123。

杜新田的歌声，爱你一世纪，哇，这个时间这么的漫长，关键也没办法印证了，对吧？哈，哦，4:28。

哎，已经4:32了，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一要注意，在北上291.4公里啊，新营前哦，中外一线先前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道上一些施工点，国一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在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工程哈。然后在北上南屯路段内侧，以及园林路段内二侧，而南下是园林到北斗的外侧，还有彰化到埔园系统内三线，这边都有工程哈。南下还要注意古坑系统到斗六外二侧也有作业哦。国三目前南下中港系统出口一样，因为施工而封闭哈。南下院里路段的内侧，还有中港系统前外二侧都有作业哦。还有南下在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中。国三北上中寮隧道中内侧也有作业哈。国五在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的内侧都在施工。好，新的路况提醒，请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

0: 睡虫，你被发现了啦！赶快逃，亚年笑声来哦！
1: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2: 比爱情更可靠的是什么？
3: 我要预备热美式。

哦，展荣展瑞 ，Coffee High 啊，有时候不一定直接喝咖啡，光用闻的也挺提神的。像我都是到咖啡厅里面呢去点气泡水，因为不太能喝咖啡，但是好喜欢闻咖啡的香味。这三更没半时阵，要想办法怎么样让你白酒杯被拎起。来，欧巴，上期技能三四五六七。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春 Kenzi。身为男子汉大丈夫，除了责任扛得住，也要懂得自我照顾。开车如果觉得累了，就找个安全的地方停车休息吧，避免疲劳驾驶，精神呆就补，才能走更远的路。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管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4:44，秦广，我是雅玲。目前在国道上施工的点比较较侪位哈，拜托个目睭爱背后金毛注意安全哦。而国一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事故的情况哦。新的路况一档提醒，加麻烦卡点位哦，0800-000-123。来讲一下来自希腊的报道。希腊这里有一个小岛，叫做阿托克斯啊。最近哦，这边呢，因为有这个他们在地的黑猪哈，然后喜欢游泳哇，因为这个点，所以呢，很多国外的游客还搭船前来哈。然后跟，而且不是只有一只啦，我说好几只黑猪都喜欢游泳，然后跟这个猪群呢在海水里面一同游玩，哇！说这是希腊哈，在那个最近哦，那个旅游的一个新的景观。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那么多的小黑猪，然后不知道为什么他们的黑猪喜欢游泳哈，可能因为地理环境啦哈。一般看到那个猪应该是走在陆地上啊，但没想到他们也是哈，需要那个天气热的时候，他们也会泡进海水里面去消暑，而且悠闲在游客旁边游泳。然后他们在地的旅游业者干脆就弄出了一个行程叫猪猪岛，哈，真的蛮特别的。那个讲到希腊的风景，你都觉得哦，好像风景明信片一样哈，

如梦如幻，然后突然画面里面看到那个黑猪在游泳，有点超现实的感觉。

哦，蔡依林特务 J， 想一下特务 J 出现在桃井小镇这样的个剧情，接下来该如何发展啊？

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尽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警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来哟，4:55了。目前在国一有事故点还没有排除，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依然要小心。先前是有翻覆事故哈，还在处理当中啊。

0: 这是曾伟忠秀兰玛雅这位合唱的歌曲早一日回来，嘿，阿弟都爱平安呢，哈，来准备五点对时喽。
1: 这么是在一起五点钟，警察广播电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罗大佑。新的一天，咱到底来打拼，无论未来怎样变化，人生都要继续。

警广，带着安全上路喽。警广路况导航。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依然要留意哦。还有现在在国道上有一些施工点，国一的话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有施工。国一高架是南下五阳杨梅端内线有工程。而在南下五阳过泰山转接道内侧也在施工。国三南下埔顶一隧道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哦。

南下中港系统出口因为施工而封闭哦，以及苑里路段内侧也有作业。而国四呢，在西行往清水中港系统外二侧有工程，国五南下在乌涂隧道前大客车专用道施工封闭，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外侧还有雪隧内侧都在施工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请网祝您行车平安。

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5: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今天东北部恒春半岛都有局部短暂雨，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到了午后哦，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好，温度方面，目前平地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这里哈。北部就是苗栗，然后还有宜兰的三星、新北、石碇这里哈，现在大概21度左右。那温度比较高的，现在是高雄弥陀29.1度哦。所以目前全台其实温度啊，从21到29哦，哇，南北有一点温差哈。

哦，是柯以敏在秋天醒来，真的，我们现在都是在秋天醒来，但感受不太一样哈。至少在这个秋天的早晨，带着一种微凉的感觉。但是呢，因为秋季哦，视觉上的变化，颜色开始丰富起来了，会觉得至少带这种美感醒来，安尼嘛是袂歹。前提是爱困五霸啦哈。好，现在时间再过几秒，5:11喽。那文福台有一个提醒说，国二因为东向大竹前这边有施工，所以目前国二东向大竹前已经有出现车多回堵现象，一直到大园了，车子堵到大园了哈。哎，所以因为国二是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的外侧，这边有工程还在持续哈。啊，这样你要咋就已经有车多回堵到大园的现象，拜托拜托要多一点耐心哈。那就是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呐。

0: 童安格，爱情终究是一场难圆的梦。
1: 那年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忧郁细细浓浓的山巅。
2: 那天我们来到小小的山巅，边小酌边聊天，仿佛醉了好几遍。虽然有美酒佳肴配风景很好，但是请记得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假如想参加会喝酒的场合，就不要开车出门，真的喝了酒的话也要改搭大众交通工具，或是请代驾服务帮忙哦。我是施孝荣，和金广陪您平安回家，幸福过生活。
1: 你非散发成春天，我们就走进一厢深深的思念。
3: 各位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提醒大家小心求证是防诈的不二法门。当你听到保证获利稳赚不赔，就

0: 一定要提高警觉，千万不要相信陌生电话和简讯，也不随便点选连结。有任何疑问，就立即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110报案。
1: 好，现在时间5:17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要特别留意，因为现在国二西行15到11公里，南桃园到过大南这段外侧还在施工，还在施工，而且基本上要到6点才有可能告一段落哈。那先前东向大竹这里是这是。西行在南桃园，刚说是南桃园过大南这边外侧哈，可是哦，国二东向是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了哈。那刚刚有通报是说，东向在大竹前就已经有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这边的情况了，小心啊。好。OK， 目前国二东向西向都有施工的点，也要多加留意，拜托拜托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来想一下台湾最美的风景，都说是人嘛哈。哦，在台湾的捷运上也有很美的风景，不是在窗外，在车厢里。来讲一下台北捷运哈，最近就是在龙山寺站哈，这边呢，在经过龙山寺站的时候，有一位女乘客，她上车的时候带了一杯奶茶，就不小心打翻了。哎呀，这个列车启动，然后奶茶开始游泳哈，到处流窜。结果呢，在那个当下哈，车内很多乘客纷纷自发性伸出援手，有的拿出纸巾，也有的人拿出塑胶袋哈，也有的直接拿出运动毛巾帮忙吸水。龙山寺下一站就是西门站哈，很短的时间里面，到西门站的时候，这个车厢已经清洁干净了，都不用动到那个捷运的清洁人员哈。哇，这里真是太厉害了哈，这样的风景让人看得真的很温馨啊。

哦，臭秋风哪行哪啉，啉不一定啉酒吼，你那一边行，啉水是上盖好啦哈。啊，各有吼，无司机冇捷运，哎呀，有时候真的是非常感谢捷运的存在哈。我重点是那个饮料在捷运上是不能喝的哈，拢爱关嘞，不怪我当下无设计。会去车道安尼，爱注意者哈。5:24哦，好，目前呢在路况方面哈，哦，啊，我现在哦看到国五有一个最新通报哈，说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啊，哎呦，有好多的猴子说。这个聚集在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的车道上，小心啊！是什么情形？哈、哦，这边有果子吗？哈、哦，重点是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留意车道上哦，说有大量的猴群在这边逗留走动哦。那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车多回堵的现象，一直回堵的大园，注意节哈。好、哦。也是很乡土的哈，你说哇七炸被炸棒炮啊嘛哈，是因为这首歌的歌名太有趣了，叫《钢定开花》，给一台白冰冰的歌声。

0: 孙良，
1: 哎，王宝钏呐，你是不是受红山受出病啊？提物件要去等，啊，搁真欢喜。
2: 哎呀，我相公要回来了，前两天啊，伊飞鸽传书给我，叫阮安那达讲，一点病症做着大将军啊，为着军队兄弟，只好将辛苦顶所有的物件拢总提出来帮忙，唔只系无法度通好回来，讲好爱我帮伊装800两银。
1: 哎呦，这一听就知影是诈骗呐！那尊公吼真正做着大将军，咁也阁需要你加钱过去吗？
3: 水某诶，我回来了。
2: 哎、欸，啊，我钱都还未中掉咧。
3: 我听讲最近做者诈骗集团，骗讲家己是啥物战地军官、军医，还是啥物工程师，大刚跟你嘘寒问暖，满嘴 baby honey， 找各种借口骗钱。我是就欢乐吼，烈红骗去，所以我速速起阿妹挂回来咯。
2: 哎呀，原来是诈骗！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来5:30了，路况要注意哈。国五几分钟前才通报的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说有大量猴群逗留，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哈。来到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哈。然后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施工导致车多回堵，一直到大园。刚看了一下路网图哈，目前在国二大园到大竹的东向路段，即时车速在25公里以下哈。这边是车多回堵的情况，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啊。那目前在国二，除了东向7到8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工程，国二的西行南桃园到过大南外侧也在施工哦。而国一北上呢，在291.4公里新营前，中外线还是要注意翻覆事故，还没有排除哈。再来国一的施工点，北上过杨梅端内线，还有新竹 B 前到过新竹 A 内侧两线，都要注意哦。国一高架是南下五羊过泰山转接到内侧，还有南下五羊杨梅端前也在内侧施工。

国三南下的中港系统出口目前是持续封闭的，而南下在苑里路段内侧以及中港系统前外侧都有作业。

0: 转，
1: 路转，
0: 路不转，
1: 人转，
0: 人不转，
1: 心转，
0: 心不转，
1: 那还有哪些又可以转呢？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金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金广，放心有雅玲。

哦，这首歌是为在国二东向大竹前，因为遇到是公车都回读一次到大园的朋友播放。Come down, come down, 你有拎紧哦，没关系啦，虽然车速有一点慢，但是呢，平安通过必考看重要哈。来，5:37了。那目前除了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车多回堵，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

群斗流，我们这是发生什么代志，导致这么多的这个猴子哈跑到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哈。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要特别小心。那先前已经有通报处理了，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0: 奇怪，我最近有行驶高速公路，怎么没有收到高速公路通行费账单啊？
1: 你是不是已经没有住在户籍地址啊？如果没有居住在户籍地址或不方便移动户籍地址，那要记得到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以后啊账单就会以通讯地址优先寄送哦。
0: 哦，原来如此，难怪我没有收到账单。
1: 另外啊，你也可以拨打远通公司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申办 ETC 电子账单，每月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响应账单无纸化，而且再也不用担心漏收账单喽。
0: 哇，这么方便，我现在就来打电话申办。
2: 提醒您，若没居住在户籍地址，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通讯地址，如有异动也请记得更新，建议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节能减碳又便利，详情请洽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好，已经5:42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二还是要注意东向大竹前现在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看了一下路网图，哇，阿喜车速很慢，哈。好 ，OK， 要拜托，因为这个在施工受到施工的一个影响，哈，所以这样你要再洗

0: 肝就已经有车多回堵的现象了。如果您已经在车阵中，那要多一点耐心，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阿个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也是要小心啊。
1: 健康按个赞。

那我们来讲一下哈，你的腰围是健康很重要一个指标。哎呀，我最近印象很深刻，看到一位先生，他人很瘦哦，可是他肚子真的跟他身体不成比例，肚子很大，人很瘦。哦，不用说很瘦啦哈，就有的人觉得说我也没吃什么，然后呢我身体也不胖，可是就是这个肚子一直瘦不下来。当你的肚子哈真的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常常不是因为你变胖，是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开始改变了，也代表有可能肌肉逐渐流失，然后脂肪呢开始转向腹部来堆积。当你的腹部变得比较大的时候哈，尤其是跟身体其他的部位这个比例不成比例，那你真要特别注意了。好，我们了解一下。那明明有的人说啊，我也没有吃多少哈，啊也不胖啊，啊肚子一直瘦不下来。那腹部的脂肪最主要分成皮下脂肪跟内脏脂肪。皮下脂肪就你用手捏一下，因为有一层这样捏起来，这是用手可以捏起来脂肪，主要堆积在皮肤下方。但是内脏脂肪它会藏在腹腔或者是肝脏，它会包覆着肝脏哈，所以我们才会说脂肪肝脏哈。那外观看起来就是那个身材会像苹果形状哈，真的中间很宽哈。OK， 那太多的内脏脂肪跟三高脂肪肝、心血管代谢的这些问题哈，其实是有非常高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的内脏脂肪太高哈。那不只是内脏脂肪，还代表你的肌肉是减少，所以你身体消耗能力也在下降。然后不是你吃了什么，还有你喝了什么也很重要。如果你经常喝含糖饮料或果汁哈，或者喝酒，都有可能哈增加这样一个内脏脂肪。然后睡眠不足也会影响。不过哈，我们要提醒大家，有的人说：“哎呀，我那个健康检查什么糖化血色素正常，但是当你的腰围你的肚子特别大的时候，你要记得你要去检验一种叫做胰岛素阻抗哈。很多人会就是说奇怪，我血糖的那个数值正常，但是你有非常严重胰岛素阻抗，所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距离糖尿病也在不远处了哈，一定要特别小心啊。”

哦，这是苏慧伦的歌曲《冷静》，5:50了。哦，先前呢、啊，在国五、国一高架好几个施工点纷纷告一段落了，然后国二西行南桃园过大南外侧工程也已经结束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目前这边还是有车多回堵的现象哈，务必留意。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这大概哦有大概半个小时左右的讯息，不知道现在是否还是维持这样的状态，还是有所改变？知道最新情况可以帮忙通报一下，感谢你，0800-000-123。

哦，已经5:55了。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新营前中外线翻覆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了哈。但是国二东向大竹前还是要注意车多回堵的现象，还是持续着哈。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大量猴群逗留，不知道现况如何啊？来，我们来讲一下，下周中秋连假就要来了哦。最近有的人发现说，这样接下来哦。从9月21，然后28、10月5号这3周，说都只需要上4天班，想真的有中秋连假，还有国庆日，教师节哈。我觉得身为上班族哈，这种小确幸，光是看到这样的一个排假日期的，干嘛讲华语啊，对吧？

0: 清晨六点钟，早起的你可以和心爱的人说声早安，一起吃顿早餐。出门前也可以跟他再恭几拜挖艾丽，让甜蜜的好心情不关系不一。
1: 大家好，我们是青虫阿欧，
0: 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在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因为施工后先前有车多回堵的现象，而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车道上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啊。除此之外，现在在国一北上南屯路段的内侧，还有园林路段内二侧南下园林到北斗外侧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哦。国三南下中港系统出口的施工也还没结束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我们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现在水汽的部分，东北部恒春半岛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雨，然后大台北东部、东南部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算是多云到晴，到了午后嘉义以南会有局部短暂阵雨，那尤其云林以南山区会有较大雨势的可能。温度方面哦，这个南北落差有一点大哈。目前平地如果是最低温21.3度，在苗栗公馆，那在高温的部分，高雄弥陀这边29.1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现在即时温度22到28度左右。到了中午前后，北部高温有到31度，中部的话32。哦，有到32到33哈，南部今天的上高也是33度，东部的话30度，离岛也是一样哦。

哦，有种清新甜美的感觉。 Dance with you 来自 Casa 这个新生代唱作女歌手，两个然后组成的这样的一个团哈。好，都有原住民的背景哦，但是这个音乐风格也很有自己的这种特色。再过几秒6:09了，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哦，务必留意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谷路间有位女性民众站在这里哈，有民众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谷路间，路间要留意啊。

0: Sing with me。 吴思贤的歌声。
1: 来来来，喜欢广播热爱分享的朋友，欢迎来当我们的同事。景广台中分台节目组正在寻找职务代理人一名，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的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者是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的欢迎您加入哦。这次征才采线上应征，可上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及填写相关资料，并在115年9月24号之前上传完毕。这个职缺工作地点是在台中市。不要让梦想只停留在想象里，心动不如马上行动。洽询电话可在上班时间拨打02-2388-8099转5020，人事是谷小姐。

好，现在时间6:12了，拜托，几分钟前才提醒的，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一定要小心，有民众站在这里，买就背后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他目前是站在国一北上30.1公里过五股路肩这里哈，倒是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二东向大竹前这边施工结束，所以先前回堵的现象已经解除了哈，车流疏。疏解了，感谢。还有原本国五北上过乌涂隧道，先前说车道上有大量猴群逗留，刚才今麦已经没看到了哈。之前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哈，他们呢有很多的这个猴群聚集在这里，现在已经解除了。好，除此之外，如果从路网图来看，哦，真的绿油油的，好顺好顺哦，真赞。好，我们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哦，下周就要迎来中秋连假了，但不用等下周之前哦，那个送礼的我看好多店都做不赢哈，然后那个广告已经哦打了这样子满天响。好，在中秋节常常在送礼的时候，很多人都会送一家月饼或糕点哈，但是我们真的要提醒啦，这个有时候自己可以控制外卖杯下贼，但是人家好意相送，你说我不可能给蛋掉吧哈，那要提醒就是说，以蛋黄酥，因为蛋黄酥比例还蛮高的，一颗蛋黄酥热量250到300大卡，高盐高糖高油哈，你吃一粒要散步70分钟才有可能消耗那样热量。那对于家里，就是说不用说长辈啦哈，有的哈年纪轻轻就有遇到糖尿病、心血管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哈。如果是本身有这样情况下，其实这个中秋的月饼啊，咱来攒攒哈。好，月饼那个蛋黄酥啊，不只是蛋黄酥啦，因为还有凤梨酥，然后还有那种广式月饼，哇！坦白讲哈，那个中秋的月饼减价之后价，但是你只要想到那个热量，你根本消化不掉哈。那因为制作糕点的这些的油哈，是属于饱和脂肪，摄取过多的话，会让体内的坏的胆固醇升高，也就是说容易让血管有慢性发炎哈。这还是血管的部分哈，更别提就是糖分的问题哦。因为呢，精致淀粉又是透过又有油脂，然后又高温烘烤，本身就是高升糖指数的食物。高升糖的意思就是它转化成血糖速度是非常快的，你吃下去血糖马上咻，刚刚贼云霄飞车赶快哦，因为胰岛素大量出动，如果长期都在这样状态，就会产生胰岛素阻抗哈，这个对于身体来讲是很不友善的。好，你说这样要做啊？来，首先如果我们自己可以控制啦哈，不要买那么多，点到为止就好，有吃就好，不要吃很多哈。那还有要分享的概念，以前哦月饼弄咖喱节加起来哈，现在不用，即便蛋黄酥，那买当切这一半还是四分之一哈，其他一半感情加袂算，其实。你很难拒绝说在中秋的时候吃月饼，但是分量只要掌控好，就不要一次吃太多，其实还算可以啦哈。真的，重点是在分量的掌握，真的不要吃的太多哈。不要过一个中秋，你的脸比月亮还圆呐。

哦，江雨恒的版本《月满西楼》真的有这种花好月圆的感觉。6:21啦，尽管我是雅玲，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以上呢过五股路肩这边有民众站立，现在已经解除了。而国一最新提醒，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我跟你讲，不是在那陪哦，是整颗轮胎掉落了，归掉在那哈，让你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要注意掉落物是轮胎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来，我们来讲一个来自欧洲的外电报道。有一种属于侏儒科的鸟叫做隐玄。好，它那个玄字因为很容易有边读边哦，有的人会把它念成环，因为它就是归还的环去掉没有走字边这里它叫做隐玄。好，隐玄曾经广泛的分布在地中海周边，但是因为人类的活动跟栖地恶化，它在欧洲已经消失了数百年。那如今呢，30只濒危的这个隐玄，在经过28天飞行了1300多公里终于完成了，这是人类带领他们迁徙这样一个非常特殊的这样一个过程照理来讲，候鸟的迁徙，我们说这个候鸟非常神奇的，在他们的基因的记忆里面，在他们的体内仿佛有一个定时器，你知道哈？当特定的节气到来，受到这个地磁的一种感应哈，所以它就会知道什么时间该出发了。可是呢，这个隐玄也许是因为它数量真的太少了，它们呢也有这样的现象，就失去了自己可以去迁徙的这样一个能力哈。那这一趟旅程就是为濒危物种重新找回自然生存能力这样的一个保育实验。这是奥地利有一个保育组织，就叫做隐玄团队。他们呢就是在动物园里边挑选幼鸟，然后交给2位鸟妈妈来照顾哈。对，因为你想说他们要开着那个轻型飞机，然后带着这一群候鸟带他们迁徙，他跟你不熟，他为什么要跟着你，对不对哈？这是从小就开始训练的。在今年8月份的时候，他们第一次尝试起飞，可是呢，鸟群飞行大概10公里以后，就是这个风向不 OK， 就被迫折返。一直到8月23号，30只的隐玄才跟着这样正式起飞，踏上南行的旅程。那个画面很奇特哈，前面有人类的这个轻型飞机，然后后面跟着30只的隐玄。照理来讲，这应该是天生就会的一种本能，但真的是因为这个族群数量这么少，有些事情竟然还要重新学习啊。进入秋天的季节，在台湾的天空非常热闹，开始很多候鸟来到访了。好，关灵芝满满归。

0: 6:30哦，尽管我是雅玲。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96.4公里新竹的外线啊，整颗轮胎让你家。我们是电脑陪娘娘，是规粒电脑哈，爱注意啊。除此之外，从路网图来看，目前国道大致顺畅，但继续保持哈。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拆解犯罪手法，
2: 筑起安全防护，
3: 治安守门员。
4: 桃园市警局假日持续规划执行雷霆除暴暨扩大取缔毒驾酒驾专案，全面查缉暴力、毒品、诈欺、通缉犯及酒驾、毒驾等不法行为，以实际行动维护辖区平稳治安。这部分桃园警分局日前针对辖区酒店、KTV 和移工舞厅等易滋生事端场所临检扫荡期间，武陵所执行反诈勤务，发现男子在大兴西路一处 ATM 异常提领，立刻监控盘查，结果发现这名29岁马来西亚籍肖姓男子是诈团车手。案经扩大追查，接续逮捕负责接应把风的37岁谢姓男子，并起获赃款10万余元。求案讯后，依刑法诈欺等罪嫌移请侦办。桃园警分局武陵所王玉成副所长说，
5: 本所员警发现一名外籍男子异常提领大笔现金，立即展开监控与盘查，确认他是诈骗集团车手后，并同步查获负责接应把风的本国籍男子，全案依法移请侦办。
4: 另外，桃园警分局获报诈骗集团以假网拍真诈财手法骗取财物，依规定受理，并积极和被害人合作诱捕犯嫌。就在当事人与诈团车手相约大兴西路面交款

晚上时，范闲察觉警方疑似在周边埋伏，立刻驾车逃逸。原警见状，尾随追缉，并通报线上警网拦截围捕。其后经过10分钟约13公里的追逐，最终顺利将这名18岁的徐姓车手逮捕到案，讯后依法移送侦。

0: 桃园市警局积极防治诈欺犯罪，强化源头拦阻，并持续和金融机构联系合作及宣导，针对诈团惯用话术及常见拦阻失败案例检讨，盼望透过警营联防双重把关，有效减少民众财产损失。经统计，今年一到七月份，警方和辖内金融机构成功拦阻诈骗金额累计达3.83亿元。而依内政部警政署165打诈仪表板资料，期间全市共受理相关案件约10000件，财损近43亿元，比去年同期受理下降18%，财损减少34%，显示诈欺犯罪危害呈现稳定下降趋势。桃园市警局刑大大队长邝庆泰说：“
1: 整体来看，我们每个月的趋势都是呈现下降缓步改善的一个趋势。那目前我们分析起来，最高发的还是假投资诈骗最多，其次是网络购物的诈骗。”
0: 而为感谢警方和市府地政局联袂阻诈成效，桃园市长张善政近日公开表扬3到5月份成功拦阻不动产诈骗的有功人员，加冕他们发挥专业、高度警觉、及时察觉异常，为市民守住高额房地资产。张善政市长表示，本次表扬的5位地政事务所同仁成功拦阻6件不动产诈骗，合计守住超过4000万元资产。他说，诈团手法不断翻新，除了锁定银行账户及现金，还诱骗民众拿房产抵押过户。虽然相较于一般提款转账，不动产诈骗的件数较少，不过单笔损失极为庞大。为此，市府持续推广地级异动即时通服务，让民众随时掌握名下的不动产异动，一旦发现异常即可立即告警确认。张善政市长并责成地政局会诊各类不动产诈骗案例，提供警察局等相关单位作为防诈宣导教材。
2: 这诈骗啊，你不要以为不会掉到你身上，现在这个案子这么多，掉到每个人头上的几率绝对有，我真的很感谢我们同仁，发挥这个第一线的机警，还有这个同理心哈，能够把这些诈骗拦下来。
0: 桃园市政府地政局表示，诈骗集团常借高获利投资或检警办案，诱导民众将名下房产设定高额抵押借贷，甚且办理所有权移转。这部分本次荣获表扬的不动产阻诈有功人员，都是在收件审查临柜服务过程，透过主动关怀提问，敏锐察觉异状，立刻通报警方到场处理，成功防阻犯罪，避免当事民众遭受重大损失。今天的治安守门员是由警广新竹分台记者靳杰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南来北往 Good morning， 出入东西 Bonjour， 元气满满哦，还有安全至上 Hockey 啦，放心要尽管放心不压零。6:37了，国一最新通报哈，有抛锚车停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哈，还有先前在国一北上96.4公里新竹外线是整颗轮胎掉在这里。再来最新通报，国一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宝丽龙掉落了，要留意啊。
1: 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郭义伟，好的，早安。
4: 主持人、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以及航班资讯。松山机场目前多云时晴，气温25度。其他松山有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了离岛的澎湖、金门、马祖南北干机场以及东部的花莲、台东机场，也都是多云到晴朗的天气。

0: 各站的气温在25到27度左右。航班动态方面，松山机场今天上午的国内线、国际线以及两岸航线都是正常的。最后提醒大家，备用的锂电池以及行动电源都要手提行李的方式携带，避免放在座椅上方的置物柜。备用电池也要个别的保护，像放在原厂零售的包装件中，贴上绝缘胶带、隔离电极；或将电池放在塑胶袋或者是保护袋中，避免短路起火。以上资讯由台北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我们下次见，拜拜。
1: 好的，谢谢航务员郭义伟的提醒。来，目前呢，刚通报不久，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间，抛锚车停下来，哈，塞地拜托拜托。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有保利龙让你加，倒是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北上啊，在96.4公里新竹外线轮胎掉落的事情，现在已经解除了，感谢。

来自刘慧珍所演唱的《任性的时钟》。在你清晨醒来的时候，有没有觉得时钟很任性？他该央就央，要阻止他，他都办不到，这样哈。哦，6:44了。目前啊，路况方面还是要注意国一北上353公里过南子的路肩哦，因为车子抛锚停在这里了。以及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农调落，这个刚通报不久。还有从路网图来看，现在慢慢哈国道国一车子有一些点慢慢多起来了，那主要就是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要注意哈。现在即时车速52公里左右啊。好，我们来讲一下，在台湾有一种水果，它跟时钟有关系。好，想一下，想一下啊，什么水果跟时钟有关系？酸酸甜甜的哈，哇！这种水果大家很熟，它叫做，若以华语的名字来讲，它叫百香果。用台语来讲哈，叫做喜晴果，或者是日文来讲，叫它石记果。那为什么说叫它喜晴果？因为那个百香果的花，它其实长得很像时钟哈，尤其就你看，你有没有仔细看过那个百香果的样子啊？好，它这个复花冠像时钟的刻度，那中心雄蕊这个柱头它刚好三叉分起来，看起来其实很像那个时钟的指针，好，所以日本人才会把它当作叫石记果。那我们这边讲喜晴果，这个我们来讲一下台湾的一个农业技术哈，其实是真的很厉害。在今年3月的时候，农业部高雄区就是高雄农改场，他们呢有提出了一个新的技术，叫百香果封箱出入口起闭结构哈。好，就是说这个百香果啊，它适合授粉的时间是在接近中午的时候，但是一般蜜蜂采出来采花蜜啊，它都是一大早就出来了，那时间对不上怎么办啊？所以呢，他们就想办法去用一个这个蜂箱出入口是可以去控制的，也就是说门什么时候开，蜜蜂才能飞出来才能采蜜啊。因为呢，就是蜜蜂要采蜜的话，它其实顺便授粉哈，但是呢，百香果它在大清早的时候，它那个，所以这个柱头它是非常直立的，跟它本身的这一些的这个花蕊之间的距离实在太远了，所以蜜蜂就算在旁边这样哈来来去去，它们呢凑不在一起，没办法做媒人，那只能够等到哈越来越接近晚一点，当它这个柱头慢慢垂下来的时候，比较接近花蕊的时候，这时候让蜜蜂来动作的时候，它才能真正帮助完成授粉。所以这么一来，就让百香果授粉效果真的是非常有效率，这是对产量的帮助很大。

哦，这里宋明恩唱总 N 曲的歌曲《胖蜜蜂》哈、哦，但是感觉心情工作忙得蛮愉快的蜜蜂哈、哦，像不像你的写照哈、哦？你讲话做不赢啦，但心情不一定愉快。没有给你想象，接下来好几周都有这个连续假期哇，心里面想诶，刚刚有小确幸，安内心情也较好淡薄安内哈。来六点五十一分了，尽管我是雅玲。那国一下一个最新提醒，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的内线有掉落物哈。再来国一的北上353公里过南子路间要特别注意抛锚车，刚停在这里不久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我们来讲一下现在全世界哈，在所谓的要真人面试的趋势，因为有 AI 的帮忙，现在越来越多公司都可以采取线上的应征、远距离面试。不过最近日本媒体报道说，东京有一家科技公司，他们在进行远距离面试，就这个线上面试情况，哎，发现了对象的应征者怪怪的。哪里怪？他可以很流利说出自己的经历，但是画面上看起来有些不自然的地方，也就有时候说话的声音跟嘴型对不上，然后说眼神是飘忽游移的，甚至还把他拿来应征的公司的名字都讲错了啊、哦！然后那个面试官忍不住打断，而且质疑对方说：“你是用 AI 在说话吗？”对方辩称说：“没有哦，没有哦，不是哦，是您本人在说话，你自己在说话。”哇，这种语法马上露出马脚，所以面试官当场判断对方是

AI 马上退出了这个会议啊。后来也有另外一家企业证实说，他们也遇过同一张面孔跟声音的 AI 应征者，上就是透过这样一个远距方式来面试哈。这样一个事件呢，隐藏了所谓的跨国资安的危机。好，骇客用远距工作方式哈，来影响，就是他想要去了解一些资料哈。也可以有可能伺机去窃取商业机密或植入一些勒索的软体哦。而且美国、日本在内有11个国家联合发布的调查显示，全世界已经超过5000家企业受害。也就是说现在我们之前都担心那个 AI，比如说那个诈骗的一些影片啊，它就是用 AI 做出来，所以我们还会告诉大家说啊，你那个手会动一下哈，或者去看它什么脖子啊，这边有没有觉得那个衔接处怪怪的。但是坦白讲，那是很早期 AI 技术，现在的 AI 越来越精进了哈。那只是说现在就有可能这样的一个透过网络的方式来面试， AI 也可以来应征哈，可以用 AI 的方式来冒充。所以哦，虽然现在在世界上很多国家都已经可以接受用这个线上来面试，但是如果说这个 AI 的问题一直持续着，未来可能就是最怎么样，最终还是要亲自本人到场来面试哦。这要完全都网络面试哦，这恐怕是有一些考验的。想不到面试者也有可能是 AI 假冒的啊！哦，6:55了。目前因为在国一北上353公里过男子路间有抛锚车，来到这附近拜托哎，把旧爱背后金一定要特别注意彼此安全事宜。那待会7点还会汇整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哦。最后这一首歌充满元气，这是日本的一个团体20世纪唱的歌曲，叫启程的钟哦。祝福大家好，今天平安顺喜，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了。

0: 哎、欸，吃早餐啊！快点啊！现在是早上7点钟，我是阿嘎卢广仲。我喜欢刷牙后再吃早餐，吃完早餐也会记得刷牙哦，好多次。总之记得刷牙吃早餐，才可以迎接活力充沛的一天哦。哦耶！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mes 杨永聪。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吉广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目前哦，在国一桃园到林口北上路段哦，即时车速只有39公里左右哦。而国一两个点都有抛锚车，北上307.3公里过安定的路肩，以及北上353公里过男子也在路肩，都要注意故障车哦。再来，也在国一北上209公里过园林内线有掉落物，而北上243.6公里靠近云林系统内线保利龙浪里家。新北市目前台一高架忠孝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哦。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由雅玲播报。今晚祝您行车

0: 是法院调解好，还是直接打官司好？遇到民事纠纷，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1: 哎呀，阿关啊，你到底有什么烦恼？说给王贝贝听。
0: 有人跟我说，法院调解是比打官司更好的选择，真的是这样子吗？
1: 哎，想要以最少的花费获得最大的满意，法院调解的确是个好方法。
0: 哦，怎么说啊？
1: 首先啊，申请调解的费用比起诉的费用少，诉讼事件一付调解成立之后啊，法院也会退还应缴裁判费的2/3，真的省很多。
0: 这个对我来说很重要。
1: 其次啊，调解成立之后，双方所协议的调解内容与确定判决有相同的效力，如果他方不履行调解内容，也可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哦，对了，住我隔壁的董先生就是法院的调解委员，我带你去跟他聊一聊，听听他的建议。
2: 法院聘请专业的调解委员，耐心聆听您的意见，尽力为双方协调出可以接受的解决方案，节省您出庭次数与时间，也免去调查证据、言辞辩论的困扰与花费。透过平和的调解方式化解民事纠纷，是超给力的好选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想加入警广吗？
3: 我们正好有一个公务人员的职缺哦。
4: 如果你通过公务人员普通考试或相当等级以上考试，具综合行政职系任用资格，欢迎加入警广大家庭。
3: 本职缺为公务人员，工作内容办理人事行政相关业务，工作地点在警察广播电台人事室。
4: 本次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事求人网站点选我要应征，以线上同意开放履历方式报名，在115年9月24号前上传完毕，资格符合者则优通知参加甄试，未录取者不另行通知。
3: 有相关疑问，请拨02-2388-8099转5020古小姐洽询。
2: 欢迎有志从事人事工作者报名。
5: 现在所收听的是警广治安交通网宜兰台。
6: 早起的鸟儿有虫吃，那早起的人儿呢？
7: 被鸟吃啦！
6: 不对不对，是早起的人儿有好听的节目可以听，欢迎收听
7: 警广早安 Morning Call。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佳慧，欢迎您收听今天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9月16号礼拜三上午7点钟，由我在空中为你服务的金光早安 Morning Call 节目。刚刚一直在讲话的时候，我一直在觉得，怎么声音今天听起来怪怪的？不是我自己声音听起来怪怪，是透过那个麦克风接到耳机之后，觉得声音听起来有一点怪怪的耶，怎么跟好像昨天不太一样哎？所以刚刚就赶快斗鸡眼呢，看了一下我的那个麦克风上面有没有调整过，没有啊，奇怪。OK， 好吧，等一下应该就可以适应了哈。好，今天是礼拜三咯。哇，昨天雨下好大啊，昨天一整天在宜兰呢，就是那个雨一下子就噼里啪啦，然后一直下，然后一下子就好像又停下来了，就一直这样反反复复，大家有感觉吗？因为昨天中午有出门啊，出去外出了一下哈，就觉得说这个雨哦，怎么下得那么大，真的是让人感觉很不想出门的哦，连跨出去那一步呢，都有一点点觉得。觉得有点想把脚缩回来，然后那个上下车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虽然撑有撑。

伞啊，但是那个伞啊哈，你在收或者在撑开来之前，那有一小段的空档，当你把车门打开的时候，你就觉得啊，那个整只手臂都一下子好像瞬间呢就湿了一大半哦。但是感觉今天好像虽然那个天上云还是挺厚的，但是这个云感觉上是比较高一点，然后就是不是很低沉的，所以应该今天天气状况会比昨天要稍微有理想一点点的哈。好，不过天气的状况我们稍晚一点再跟大家来分享哦，再来看看气象署怎么说。我们还是先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讯息，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我们的路况网页 OK 没有接到有什么样的特别的状况哦。倒是我看到在六点钟左右哦，确认一下，六点钟左右有排除了一个情形。好，这个是五点多的时候有用户朋友通报说，在国道五号哦，北上说过乌涂隧道呢，车道上面有大量的猴群逗留哦。五点多的时候有听众朋友这个经过国道五号就北上，然后过乌涂隧道。讲到这个真的要特别跟大家来提醒一下，尤其是如果说您是在比较早的时间，车流量在国道五号车流量不是那么大的时间的时候呢，在靠近啊石碇啊平林路段的话，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下哦，真的会有那些猴子会跑到国道上面来逗留游玩哦。好，那我们看到屏控后来回应的时候说已经没有看到了，可能是一小段时间吧，大概差不多六点钟左右，那个时候可能车流稍微比较多一点的猴子就又跑回山里面了。不晓得晚上猴子会不会下来，但是至少在那种差不多五点多六点多这个时间段，如果会走国道五号的朋友们，这个平林啊石碇路段一定要特别小心哦。七点过十分，来自魏如萱跟马迪演唱的歌曲《星期三或礼拜三》。

星期三或礼拜三。其实通常到了星期三呢，到礼拜三呢，我都会觉得有一点点开心哎哦，为什么？因为表示这个礼拜已经过了一半啦。星期三不是有那个小周末的一个另外一个称呼吗？就表示到了礼拜三的感觉上，哎，过这个礼拜过了一半哎，是当然这个一半是指工作日过了一半了哈，啊，就会觉得开心呢，因为可能在一半哦，又就可以休假了。所以通常礼拜三是开心的，但刚刚我们的这首歌曲是比较缓慢抒情歌啊，比较表达不出我那种开心兴奋的那种心情啊。但是为什么要特别选这首歌呢？就是我觉得它的歌名啊，哎，我就会想到说，你平常要讲说星期几星期几，还是你会讲说哎礼拜几礼拜几呢？为什么会礼拜？为什么讲星期啊？我突然想到了，礼拜好像是比较西方的说法，是不是？啊，因为好像在基督教还是那个宗教里面说说要做礼拜哦，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说法？但是我仔细想想，我发现我个人呐，哦，就是在使用星期或礼拜的时候呢，通常比较正式一点，我会讲星期哦。然后比较日常生活，比如说哎呀我下礼拜要干嘛，我就不会讲我下星期要干嘛，我会讲下礼拜要干嘛哦。哦，这个是我自己这样子哦，不是说它一定是这么的一个，我觉得我自己在使用上会比较习惯这样的用法哦。再来还有一个就是周哦，本周下周哦，然后周二周三，也有人会这样讲哦。不晓得您习惯用哪样的方式来讲日期呢？说到这个周啊，哈，哎，我觉得有些时候我也有一点点困扰哈，到底这个周字呢，要写那个周起的周呢，还是有那个哎那个是什么部首啊？反正就是一个一点在一个呢，糟糕，我忘了那个这个字这个部首怎么发音了啊。这次可能要问小学老师啊，会比较清楚一点，不然就问小学生会比较清楚哎。OK， 到底用哪个周呢？我刚刚特别查了一下，有些时候它两个字是可以通用的，但是有些时候就会有一些比较习惯或比较正式的用法哈。比如说我们讲今天周三呢，哈，比较习惯的用法就是用那个，哎，那个是不是叫做错字部啊，哈的这一个周字啊。哎呀，有没有觉得挺无聊的在讲这个？哎，不会啊，为什么？因为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哎，哈，尤其是像现在有些时候写字上面啊，就会突然这边愣在那边，想说到底该用哪个字啊。OK， 有一点吵，因为叫做姐妹们的聚会。

好了，30几秒了，终于听到音乐了。

好，范晓萱演唱的歌曲《姐妹们的聚会》。我发现真的是女生啊，女孩子如果一群在一起哈，那个真的，虽然说不一定都是像菜市场那样，但是真的会比较热闹一点哦。包含在坐车的时候也是啊，或者是在那个公车啊、捷运上都是这样啊。讲到说坐捷运啊，我礼拜一不是礼拜天礼拜一我都北上嘛，都有坐捷运，我就观察了一个现象，我发现哦，在捷运车厢上面呢，十个里面呢，大概至少八个哦都在滑手机哦，那有另外两个就是一定是他是一起进来的，一起坐车，然后会在聊天，好，大部分其他人都是在滑手机比较多。

好，7:22关心一下路况咯。国道五号目前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呢有移动式清扫，请大家留意一下啊，这个才刚刚开始哦。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移动式清扫，其他路段的话目前没有接到什么突发讯息。那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的车流状况，好，现在这个时间点的话，南北双向的行车速度都是正常顺畅，没有问题。我们看一下这个车子多不多哈？目前在平林端跟头城端的车流看起来都还 OK 哦。

上车子其实还是不少哦，但是行车是顺畅的，没有问题。今天感觉上还是有一点点凉爽哈，但是就是湿度比较高，比较不舒服。不然的话，这样的温度我是觉得还不错哈。但是这样的一个凉爽的天气，大概还可以维持到明天哦。等到礼拜五的时候呢，台湾的天气应该就是气温就会又会转比较偏炎热了。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气象署怎么说哈。好，气象署说今天仍然受到东北季风影响，但是水汽有减少哦。宜兰跟恒春半岛呢，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阵雨。大台北及花东的降雨呢，会比较零星一点。桃园以南的话是多云到晴，午后嘉义以南还有各山区会有阵雨，其中嘉义以南的山区呢，会有局部比较大雨势哦，所以跟昨天来比的话，今天在宜兰的话雨势也会减缓了哦，就不会下一整天，而是那种局部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那气温方面的话，今天各地夜晚清晨低温大约是24-25度，白天的话呢，北部跟东半部高温大约是会来到28-30度，所以感觉上还算是舒适啊。那中南部的话呢，可以突破到32-33度，所以感受上是比较偏热一点。好，今天空气品质的话，宜花东是良好等级，其他地区是普通等级，云嘉南还有马祖金门是橘色提醒。至于编号28号的这个热带性低气压呢，它有发展为轻度台风的趋势哦。那目前它的位置大概距离鹅銮鼻东方3120公里的海面上，所以其实非常远，而且未来它会往日本的南方海面移动，对台湾的天气不会有直接影响哦。虽然讲不会有直接影响，但是看它的走向啦。如果说它走到日本南方海面的时候，如果它的北转的时间呢，哈，是比较偏晚一点的话，有机会把比较偏凉的北风带下来，那这样礼拜五就不会突然间变很热。可是它如果比较早就转向的话呢，可能台湾的气温就会呢比较热，就是礼拜五之后呢，就会觉得哇，跟这两天的天气就会气温就会差蛮多。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那明天的话，东北季风呢持续减弱哈，到礼拜五的话，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则是多云到晴。那温度上面呢，就会有比较回复哈，比较高温的一个情形啊。好，这是大致上的一个天气状况，大家参考一下哦。好，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这个是宜兴路，那这在宜兰市咯。宜兰市的宜兴路跟新民路口说，目前没有号志灯哦。好，在它还没有恢复正常之前呢，请大家经过这个路口一定要小心，要不然的话呢，就是避开这个路口哦。好，这是宜兰市的宜兴路跟新民路口。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我们再赶快把这个状况呢转发给其他单位协助。

好，7:29哦。好，刚刚提到宜兰市的宜兴路跟新民路这个路口呢，目前号志灯是不亮的，请家属朋友注意一下下，如果说要走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小心再小心哦，过马路的时候。那在它还没有恢复正常之前，除了注意之外，还有一个办法就是你避开这个路口。好，7:30了，我们准备来关心新闻咯。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专家吴德荣表示，今天到周五，东北风的水气略减，迎风面为多云到晴。大台北东侧、东半部地区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的几率，背风面则是晴时多云，山区午后偶有局部短暂降雨。白天的高温将逐日回升，不过夜晚的天气仍较凉。另外，气象署表示，杜鹃台风预计今天上午在关岛附近生成，并在周末影响日本，对台湾没有直接影响。根据165打诈仪表板数据，今年8月全国电信网络诈骗案件数及财损较去年同期分别下降 22.3% 及 35.1%， 但钓鱼连结诈骗却受理505件，件数近乎翻倍，财损更达去年的同期三倍。刑事局提醒，收到不明连结务必要先查证再行动。记者任南新报道。
2: 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提醒，钓鱼连结诈骗手法持续翻新，歹徒常假冒政府、电信、金融、电商及物流业者，以点数到期、停车费未缴、订单异常等话术诱骗点击，甚至导向LINE假客服，要求提供验证码或操作网银汇款。此外，歹徒也会盗用LINE账号，以投票抽奖等名义散布恶意连结，再向亲友借钱。
3: 钓鱼连结的诈骗是今年八月份我们发现是发生的高峰，受理了总共有505件，财损是5451万余元。那跟去年的八月份相比较，受理数增加了一倍，财损数增加了三倍。
2: 艺人张怀秋也响应防诈宣导，提醒民众，即使讯息来自熟悉的亲友，也不要掉以轻心，务必先确认身份，避免受骗。
4: 好像你觉得是家人，但其实是你家人的 LINE 的账号被盗用，要特别特别小心。对，所以我觉得只要再花那么多一分钟来确认、来查询，或甚至于直接拨一通电话，被诈骗的几率就会减少很多。
2: 刑事局提醒民众，收到可疑讯息或连结，不要急着点击，养成暂停、查证、再行动的习惯，守护个人财产安全。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新北板桥诊所 C 肝群聚事件再扩大，新增7人感染，累计20人确诊，分别为板桥3例、土城、树林各2例，都曾到诊所打针，其中2人有轻微症状，机关署预估感染的人数还会再增加。记者尤若淳报道。
5: 板桥安泰松鹤诊所 C 肝群聚又有7人感染，累计已经20人确诊。疾管署副署长林明诚表示，以阳性率来推估，不排除感染人数还。

0: 会再增加。
1: 以目前530人新增9个来看的话，这样的话就是大概阳性率接近1.5%左右。那如果说还没有检查的有500多人再去乘的话，估

0: 30到40例。不过，由于可能出现 C 肝健康功能效应，先出来检查的人比较有警觉性，没有出来检查的人可能对健康没有那么重视，所以阳性率风险可能会随之上升。尽管记者游泉台北报道。
1: 立委高金素梅前助理张俊杰在黑帮分子陈伟达的协助下破坏电子手环弃保潜逃，检警多波搜索已拘提七名共犯及协力者，并正式对张俊杰以及曾犯下立院旁枪击案的陈伟达发布通缉。记者吕明宗报道。
2: 立委高金素梅和前办公室主任张俊杰涉嫌诈领助理补助等款项高达787万多元，张俊杰还借举办活动诈领了900多万，两个人遭起诉求处重刑。专案一审法院遭囚禁16年重刑的张俊杰获得千万交保，必须佩戴电子手环监控。但这个月6号，张俊杰疑似在保和会成员陈威达协助下，在大安森林公园破坏电子手环之后南下逃逸。检警调阅大量监视器画面，发现张俊俊杰变装逃逸，并在多人协助提供交通工具之下，在嘉义、台南、高雄、云林等地不断绕行制造断点。检警历经6波搜索，至今已经拘提7名共犯或协力者到案，其中多人遭声押获准或交保。至于张俊杰和协助破坏电子手环的陈威达，检察官调查认定两个人均有逃亡藏匿情形，依法正式发布通缉。除了函请外交部注销张俊杰的护照，持续全力追缉，也预请民众如发现张俊杰行踪或有具体线索，就近向执法机关通报，因而顺利查缉到案，警方也将提供最高100万元的检举奖金。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3: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除了北部地区是阴时多云，其他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4到27度，中部地区24到33度，南部地区25到33度，东部地区25到30度，离岛地区25到30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警察局宜兰分局警员黄经纬。连续假期，据往年连续假期交通特性将出现大量出游人潮，假期最后一天则易出现北返车流，以下为本分局各项交通疏导管制作为。在宜兰市新月广场周边与用餐时段，车辆进停车场造成路段涌塞，于停车场满位时适时引导车辆另寻停车处所。此外，针对东门夜市周边道路易违停路段，也会加强交通举地。另外，在其他观光景点如万隆埤及登高林道周边道路，持续加强交通疏导，提供一个友善交通的旅游环境，以确保用路人的安全。最后，宜兰分局祝各位听众朋友连续假期愉快，旅途平安。

0: 大家好，我是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局长刘富美。地价税由每年8月31日的土地所有权人缴纳，一般土地地价税才累进税率10%起跳计算，但如果符合以下自住条件，就可以适用2%税率哦。一、土地上的房子为您本人、配偶或直系亲属所有；二、房子无营业、无出租；三、房子设有您本人、配偶或成年直系亲属的户籍；四、9月22日前要向财税局申请，今年才能适用哦。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关心您。
1: 以上广告由宜兰县政府财政税务局提供。
2: 每天的清晨起床收听警广，让上午散发活力，神采飞扬。上班的路上天天收听警广，有效掌握时间方向。午餐的休息片刻收听警广，为下午补充体力，保持能量。下班的交通尖峰收听警广，一路平安快乐回家。

0: 所收听的节目是佳慧姐姐的金冠早安 Morning Call。
1: 好，7:39来关心一下路况哦。热心的马路小天使说，在罗东的公正路哦，就在罗东火车站前这边有在进行路面刨铺，请大家留意一下哦。现在这个时间点哦，这么早就开始在进行道路刨铺了。好，可能不只是公正路啊，因为我发现最近有一些路段啊，在路面上面啊都有喷上那个讲说，嘿，不要停车或几月几号啊要道路刨铺，但是有些时候时间已经过了，还没有开始进行施工。可能是天气状况不太理想吧，哈，所以就有一些，那个行程啊、工程啊，就会延，把它往后延呢、啊。但是我觉得，就算往后延，应该可能重新日期要再写上去，不然的话，其实现在路边停车真的蛮普遍的啊。可能有一些附近的居民啊，就搞不清楚，本来写，比如说本来写8月5号的，但8月5号都过那么久了，到底什么时候才会跑步啊？可能重新日期再写上去会比较好。好，那刚刚提到的是在罗东的公正路哦，就在火车站前站这边哈、哦，正在进行道路跑步，大家稍微注意一下。那如果说你要是担心会迟到的话，尽量避开这个路段。

OK， 来自 Elton John 演唱的歌曲 Nikita。 以前我一听到这首歌我就很喜欢，不晓得就很喜欢那种这种有点在叙事的那种感觉。好，7:45了，赶快现在来关心一下路况。我们看一下国道五号部分，国道五号目前车流状况看起来还 OK， 一样是北上车子稍微比较多一点点。行车速度部分都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然后国五南下头城到苏澳外侧有在进行移动式清扫，就是稍微留意一下下就可以了。再来的话，先前我们有提到宜兰市的宜兴路跟新民路口这边没有号志灯，有转发亲子中心这边有跟我们说会派员去看一下如果可能有需要的话，可能也会请员警先暂时在现场呢帮忙指挥一下交通啊。不然有一些大路口万一号志灯没有正常运作真的蛮危险，尤其像现在这个时间上班时间的话更危险。好，至于罗东的公正路就在那个火车站前这边目前有在进行道路刨铺，所以也会有一些影响哦。要进市区的朋友们，尤其是要到火车站这边来搭车的朋友们，好，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最好从后站这个可能会比较方便一点。好，还有一个路段我们看一下，是在这个是深州路应该算圆山吧圆山的深州路这边双向有在进行除草哦。好，深州路早上这个时间点上班时间也是有蛮多车子会经过会走请大家注意一下下哦。话说其实我还蛮喜欢看人家除草的，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在除草的时候那空气中充满着那个青草的味道，真的是很香这就是天然的精油所以有时候看到有人在除草的时候，我都会把那个窗户稍微拉下来一点点，不敢拉太大，为什么？拉太开怕那个什么，万一等一下那个除草那个机器这样噗，万一把那个什么把一些什么杂物喷进来，危险但是我都会把它打开一点点，然后深深吸个几口气这样子闻一下那个青草的味道。刚突然想到青草茶大家喜欢喝青草茶吗？很热的时候会想喝或者是有加糖的话会觉得比较容易入口如果没有加糖的话就真的有点点苦对呀，如果说您是骑机车的朋友们看到路边有在进行除草作业的时候，还是要稍微远离一下下因为毕竟这个机车你这个没有肉身，没有那个铁可以帮你那个挡住像我就曾经有过不过那个不是除草，那是经过好像一个路段，然后旁边有一辆大车还是机车，我忘记了那个经过的时候压到石头，那石头整个喷上来，然后就打到我的那个挡风玻璃。

0: 挡风玻璃就破掉了，就裂开了。好，7:49，有路况再麻烦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哦，直接透过 LINE 把路况讯息告诉我就可以咯。
1: 别骑这紧啊，大家好，我是陈佩琪，骑车唔通挂，停让保平安。9月交通安全月，一起守护机车安全，延续停让文化，安全到家最重要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好，我们来关心一下有关于这个驾照的问题啊。哦，这个是交通部呢昨天预告了一个新的制度啊，就是因为目前台湾已经迈入这个超高龄社会，有越来越多的人可能因为年纪啊或者是其他的意外啊或其他原因啊导致身体失能，所以也常发生许多人抱病开车上路肇事这样子的一个状况啊。所以交通部预告新的制度，就是因为身体老化、疾病等因素导致体格或体能变化影响到行车安全者，必须要重新办理驾驶执照的一个资格审查，而且依照审查结果会决定驾照到底是要继续维持呢、注销啊，还是降级，或者是换发普通驾照等等哦。好，那根据初步的一个那个统计啊，就是身心障碍的证明人数大约有 4.7 万人，也就是说如果说这些持有身心障碍证明的有驾照的驾驶呢，可能呢最近呢都会接到一些通知啊，不过这次还是草案而已啊，最快的话大概也是到年底才有办法上路。那依照这个汽车驾驶人体格或体能变化资料搜集处理利用办法的一个草案预告期14天，那在这里面呢他有讲到说，公路主管机关是可以查核汽车驾驶人是否患有视觉功能障碍、失智症、癫痫或者是其他足以影响驾驶的体格或体能变化，并且要求疑似发病的癫痫症患者在1到2个月内复检。那目前全台有超过1300万人是持有小客车的驾照，交通部表示呢，初步估计身心障碍证明人数大概有 4.7 万人，那当中有多少人是持有哪些驾照呢，还有待监理单位来勾稽。那如果缴回驾照之后呢，经过医师诊断超过2年都没有发病的话，可以重新呢考领驾照哦。可是如果经过医师判定不适合驾车者，则必须强制缴回驾照，那未缴回的话呢未缴回的话就可以注销驾照哦。那如果持已经注销的驾照上路的话，骑机车的话是罚18000到36000，汽车是罚36000到60000块哦，所以这个处罚还蛮严重的，还蛮贵的哦。那医师也提醒了，因为台湾高龄者真的越来越多，失智症呢会造成认知空间感啊、定位方向失衡呢、所以提醒病患之外，也要提醒家属哈、要多加。

0: 注意哦。如果家人要是真的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话，可能还是要做一点点防范的一些动作哈。OK， 好，我们听众朋友说罗东的公正路有没有哈？就是在火车站前这边在铺设柏油，非常不好走哦，建议大家改道行驶哈。这是罗东的公正路，好，在火车站前哈，目前有在进行道路刨铺，真的不太好走哈，请大家尽量改道行驶。那尤其是如果是你是走其他路段，然后会横跨公正路的朋友们，可能要考虑一下下是不是要改道，不然的话受影响会蛮大的哦。好，非常谢谢我们热心的马路小天使。7:59将近8点了，我们现在关心全台路况汇整。
1: 早上8点，迎接美好的早晨，就从享受早餐开始吧。吃饱后才有力气迎接全新的挑战。大家好，我是苏敏，苏敏恩。出发的路上记得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了解即时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抵达目的地。

0: 请听警网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大华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平镇系统到右时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350.1 公里，在冈山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次小客车跟小货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稍早在北上 26.8 公里过三重中外线车道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木栅路段以及南下安坑到中和，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南下 182.3 公里在龙井交流道有两部车的事故。南下385公里过燕巢系统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大型的掉落物。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到树林以及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车速都不到40公里。国三甲西向木栅到万方车多速缓，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四号西向深冈出口前外线车道有掉落物。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 114.6 公里过新埔中线车道有站板掉落，台72线西向7公里在造桥交流道前有黑色的垃圾袋掉落，台78线西向18公里在园长交流道前内路间有往生动物，台88线西向5公里过了大寮交流道外路间有布钩绳以及塑胶椅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